0: 他马上就问燕国将领说，你们知道张耳陈馀是什么人吗？那燕国将领说，张耳陈馀我们知道是个贤者，是两个很有本领的人呐。他说第二问，你知道张耳陈馀的志向是什么吗？燕国的将领，他们的志向，他们的愿望不就是想把赵王给接回去吗？这个侯多君说，你们错了，你们可把张耳陈馀看小了，他们是绝不想叫赵王回去，因为他们协助赵王拿下了整个赵国50多个城，他们也想南面称王，只是力量达不到，现在拥立武臣，实际上现在武臣被你们抓，他们心里可高兴了，就希望你们早一点把武臣给做掉，把武臣一做掉，他俩就可以称王了。但是你想一想，一个武臣做王，带领军队打你们燕国，你们都受不了，假如你们把武臣杀了，张耳给陈馀，一个做了赵王，一个做了代王，两个贤能的国王要联手打你们燕国，一下就把你燕国给灭了。所以对你们来说，最好的办法赶快把这个武臣放回去，千万不能张耳给陈馀成了气候，他俩要成了气候，你们就完了。这个崔志远这么说了这一通以后，燕将一听有道理，就把赵王武臣给放回来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我们要讨论的，就这个崔世元给燕国将领说这番话有道理吗？张耳陈馀是想叫武臣回来啊，是不想叫武臣回来啊？就是换句话说，想叫武臣活还是想叫武臣死？这虎头军就利用这个矛盾说服了这个燕国的将领放回武臣的。其实我来看，张耳陈馀并不想让武臣死，因为想让武臣死最好的办法是急攻燕京，打了急了，人家肯定把武臣就杀了。你现在不打，不打说明什么？不打说明你投鼠忌器，投鼠忌器，你怕打了这个以后把武臣给杀了，所以他们不打。再加上派了十几批使者，他不愿意叫武臣死。张耳给陈馀并没有叫武臣死的想法，但是这个崔世元很会说话，这一顿大忽悠把燕国将领给蒙住了，燕国将领就稀里糊涂把武臣给放回来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王立群先生认为，从张耳极力营救武臣的态度上可以判断出，张耳并没有叫武臣死的想法。那么如果武臣回来，张耳还是像以前一样只是武臣手下的一位部将，他的命运没有任何改变，那么张耳人生的下一个幸运是怎么发生的呢？
0: 武臣一放回来并没有得到好果子吃，他刚放回来他又遇到一个麻烦。什么麻烦呢？就是他派去打常山那个李良，在井陉受阻以后啊，李良就回来要求增兵。李良在井陉的地方接到秦国将领给他写了一封信，这个信呢写得非常蹊跷，这个信呢是用秦二世的名义写的，而且这个信呢没有加封，谁都可以拆开看。这个信说了什么内容呢？说你只要脱离赵国，归顺秦国，既往不咎，而且可以让你大富大贵。我们从这个话可以判断，可以推测，这个李良原来是秦国的高级将领，后来投靠了起义军，在赵王武臣手下，武臣用他去打常山，又接到这个所谓秦二世的信，实际上这个信是秦军将领使了一个计，说你只要回来保证不杀你。他得了个信，将信将疑，就回来搬救兵了。就回来搬救兵的时候呢，这个武臣刚刚放回来，武臣的姐姐给武臣惹了个大麻烦。武臣的姐姐那一天是喝醉酒了，坐着个车带了很多随从出来了，李良一看见这个车以为是赵王武臣来了，所以李良赶快就趴在那个路边恭候着那个赵王的车过去。 武臣的姐姐一看旁边趴了一个大将，他也不知道是谁，他就派了一个随从去跟人家打了个招呼，他就走了。结果一打招呼，这个李良才知道刚才过去的不是赵王武臣，而是武臣他姐姐。所以李良感到心里真不是滋味，我要知道姐姐，我何必跪在路边上趴了半天呢？跪了半天，然后跪了一个赵王的姐姐，就感到很窝火。就是他身边呢有一个人给他说了，他说你呀、做的不对，本来咱们那么高贵的身份，你看现在赵王的姐姐都不把咱们放到眼里，咱们干脆不如追上去把他杀了，出出这口恶气。本来这个李良就得到了所谓秦二世的信，已经有了叛变的念头，但是没敢实行。这一次又受了个刺激，叫武臣的姐姐刺激了一下，他身边的人又给他递了两句话，他的火腾一下起来了，马上派人追上去把赵王武臣的姐姐给杀了。杀了武臣的姐姐以后，一不做二不休，李良带着军队直扑赵国的都城邯郸，杀到邯郸去了。这是赵国的军队啊，所以进邯郸，邯郸毫无准备，进去以后一顿乱杀，把刚刚放回来的赵王武臣杀了，还有陈涉派的在赵王武臣之下的另外一个独卫也杀了。张耳给陈馀呢，张耳给陈馀很幸运，张耳给陈馀呢在赵国的人缘很好，有很多人给他耳目，给他通风报信，所以他俩临阵逃脱了，没有被杀。武臣被杀了，武臣被杀对张耳来说是幸事还是个不幸的事呢？以我来看，武臣的被杀对张耳来说是个幸事。本来赵王是人家武臣的，陈涉派来军队的正头也是武臣，现在武臣突然被杀，武臣一被杀，等于说张耳、陈馀他两个可以自己独立的来掌握赵国的政权呢、所以武臣被杀以后，张耳在他的人生中间遇到了第四次幸运的机会：第一次婚姻，第二次陈涉的起义，第三次巧遇快通，让他迅速的拿下了赵地；第四次武臣被杀。在武臣被杀以后，张耳给陈馀又做了一个合乎情理的决定，就是他们在武臣被杀以后，自己不能立即马上做赵王，毕竟赵地是人家的地盘，他们是外乡人，他们就找到赵国王族的一个后裔叫赵歇，把这个人拥立为赵王。当然这个人是张耳给陈馀封的赵王，实际上权力在谁的手里掌握着来？在张耳给陈馀手里也掌握来。张耳就做了丞相，陈馀就做了大将军，两个人一个掌管政权，一个掌管军权，等于说赵国就成为他们的天下了。当然这个时候李良还不死心，这个杀了武臣，杀了这个其他的将领，占了邯郸以后，还要继续，因为张耳陈馀逃了，结果继续打张耳陈馀，结果李良战败，李良战败以后就投靠张邯去了，后来历史上就没有再记载李良的情况了。这样张耳跟陈馀呢就把整个赵国给重新占领了，占领以后拥立了一个赵王，他们掌握了赵国的实权。我们这集中间讲了张耳的很多幸运，但是一个人的人生的幸运总是有限的啊，一个人不可能一生中间没有挫折。正当张耳春风得意占领赵国的时候，一场厄运降临到他的头上来了。这场厄运对于张耳来说是一个生死考验，是一个人生。

0: 的劫难。张耳能不能躲过这一劫呢？请看下集翁婿贤妻。谢谢大家。
1: 刘邦晚年无意之中经历了一场一生中唯一一次谋杀案，谋杀案的主使极有可能是他的女婿，谋杀的对象自然就是刘邦。那么这场谋杀案是怎么发生的？刘邦的女婿为什么会成为幕后的黑手？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36集《翁婿贤妻》。刘邦晚年无意之中经历了一场一生中唯一一次谋杀案，谋杀案的主使极有可能是他的女婿，谋杀的对象自然就是刘邦。那么这场谋杀案是怎么发生的？刘邦的女婿为什么会成为幕后的黑手？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36集《翁婿贤妻》。从流浪在外到掌握赵国的实权，张耳的人生之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然而幸运之神没有继续眷顾于他，他还是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当各地的反秦武装风起云涌时，眼看已经威胁到自己统治的秦二世，只好派出章邯镇压各地的起义军。章邯果然能征善战，他几乎击败了各地的反秦义军，只剩下一个地方没有占领，这个地方就是张耳所在的赵地。所以章邯就带领他的军队开始了对赵地的围攻。那么面对章邯的猛攻，张耳将如何应对？这场大战将给张耳带来怎样的麻烦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36集《翁婿贤妻》。
0: 章邯是秦国原来是个少府，在秦国都城受到威胁的时候，秦二世受命章邯，让他派兵带兵去镇压起义军。章邯呢横扫反秦义军，把义军的所有重要的将领全部打败杀死。最后章邯看着把整个天下的义军都打光了，打完了，打垮了，只有一个地方没有占，赵。章邯就带领他的军队到赵国来了。到了赵地以后，秦二世又派了一支军队，就是由驻守在长城的长城军团，由王离来率领。长城军团的主帅带着长城军团也到赵国来了。所以赵国这个地方就集中了秦国的两大主力，一个是章邯兵团，一个是长城兵团，两大军团集合在一起要打赵国。章邯很会打仗，来到赵地以后，他的打法是首先把邯郸附近的老百姓全部迁走。迁到哪儿去了？迁到河内郡去。河内郡就是今天河南的焦作这一带，先把邯郸的附近的老百姓迁走。第二步，把邯郸附近的所有的城全部拆了，夷为平地。这叫什么？这就是后来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这叫三光政策，焦土政策，把人迁走，然后把城池给你整个毁掉。这样一来，赵国的就被孤立了。赵王歇，就赵歇和这个张耳陈馀就一下子被打垮了。陈馀就隔到这个巨鹿城外，赵王和张耳就困在巨鹿城中，巨鹿就成为一个焦点。巨鹿今天河北的萍乡就成为一个焦点。外面是两大军团，围攻巨鹿的是长城兵团，负责给长城兵团做后勤保障的是章邯兵团。所以这个赵地就成为当时整个秦末大起义的最关键的一个地方了。这个时候张耳被哪儿呢？张耳被困在巨鹿城中，非常危险。外面的秦军人多粮多，困在巨鹿城中的张耳是兵少食尽，粮食没有。 兵又少，非常危险。所以张耳在城中就不断地派人写信通知在城外的陈馀，叫陈馀赶快出兵。陈馀被打散了以后，收据了几万打散的士兵，聚集了几万人。但这个时候呢，他讲章邯军团是20万，而这个时候陈馀在外面只有几万人，而这个从南边过来的楚军也只有几万人，士量都非常小，不敢打。张耳是不断的催，陈馀就一再的表明说我现在不能打，打也是白打，白给，打是必死无疑。最后张耳就急了，据史书记载，张耳给陈馀说了一番很重的话：吾欲公为稳靖郊，吾欲赵王旦暮且死，拥兵数万不肯相救。就责备陈馀，我和你是生死之交，我和赵王是旦暮之间，就早晚之间就可能被杀死，就这你拥兵数万不肯相救。陈馀就很为难，陈馀要去打的话，他是几万人肯定打不过几十万的秦军，白给。如果不去打，张耳就一段的催。后来张耳派了两个将军从巨鹿城中突围出来，跑到陈馀的大营中间，逼着陈馀出兵。陈馀说现在要去出兵打的话，那等于拿那个肉扔给那个饥饿的狗，扔给恶狗，那一口都给你吞了。这两个将军给陈馀怎么说呢？哪怕咱们带着士兵到那儿全军战死了，咱们的死表明咱们是信守诺言的。陈馀最后逼了没有办法，说你们真要这样做，我给你5000士兵，你去吧。结果这两个将军，张耳手下两个将军跑出来请陈馀发兵，逼着陈馀发兵。最后陈馀给了他5000士兵，带着5000士兵冲到秦军的大营中间，就是起了一点波澜，5000人转眼之间全死光，全部战死，两个将军也战死了。这两个将军战死被埋下个大祸根。当然后来的事情我们在前面都讲过，后来发生了巨鹿之战，项羽杀了宋义，夺了军权，然后派情部渡河，自己破釜沉舟，断了王离的粮道，然后天下了诸侯看见这个项羽打败的秦军，齐下手把长城军团给灭了，把王离给活捉了，抓了那个王翦的孙子王离，长城军团被灭掉了。这个时候的话呢，章邯的军团向后撤退，巨鹿城的围解了，巨鹿解围。这是张耳一生中间遇到的第五次幸运，本来他在巨鹿城中必死无疑了，结果由于项羽的出现，他意外的获救了。获救以后，张耳就给赵王歇就举行宴会啊，答谢所有来救他们的各路诸侯，唯独对陈馀这个不满意。他问陈馀，你为什么不去救我们？还问陈馀，我派那两个将军上哪儿去了？是不是你把那两个将军给杀了？陈馀说，那两个将军不听我的话，非听你的话，带着5000士兵冲到秦军大营中间，全军覆灭。张耳不信，我不信他们自己会战死，一定是被你陈馀杀了。这里边张耳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啊！张耳错在什么地方呢？张耳错在，你想想，陈馀要是真是杀了你手下两个将军，那能瞒得住吗？你杀了你手下的两个将军，肯定有很多见证人呐。他现在是冲到秦军军营战死了，你不能怪陈馀啊。陈馀有没有错了？陈馀有错。陈馀的错错在两点：第一，屈从出兵，屈从于你这个压力，最后是让这两个军带了5000士兵去了，结果全部战死。陈馀如果不让这两个将军出去，

0: 千士兵死不了，这两个将军在，张耳也没有责怪他的理由，现在就责怪他，抱怨他，怀疑他杀害了这两个将军。这是陈馀的第一个错。陈馀的第二个错是什么呢？两个人越说越生气，最后陈馀就说了这番话，他说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大将军我很愿意当啊，你要觉得我很愿意当个大将军，你始终不相信我，我干脆把大将军交给你，你去找个有本事人去干吧。说完，陈馀把大将军印呢、从身上解下来，往张耳跟前一放，他就上卫生间了。他一去上卫生间，张耳身边有人就给张耳说了，这是老天爷把将军印交给你的，你要是不接受，那是不接受老天的馈赠，你要不听老天爷的，你可要将来吃大亏。这一说，张耳脑子一热，就把这个将军印拿过来往自己身上一挂。等到陈馀上了卫生间回来一看，将军印没了，挂在张耳的身上了，张耳收回去了，把军权收回去了。这一收回去，陈馀一赌气不干了，回老家了。他一走，他手下有几百个人跟着他一块走了。这是陈馀的第二个错，叫负气交权。这一下子，张耳给陈馀两个人反目为仇，原来两个人是刎颈之交啊。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从生死之交到反目成仇，张耳和陈馀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此以后，这两个人就分道扬镳，直到生命的最终也没有化解矛盾。然而更为戏剧性的是，接下来他们的人生之路也跟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是什么呢？
0: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这个巨鹿大战结束以后，章邯投降，项羽带着张耳也带着其他旧赵的一些将领进入函谷关，然后主持分封，项羽就封了张耳做了常山王，把赵国一分为二，南边这一块比较好，封给张耳叫常山王，把原来那个赵王歇了，封到哪儿去啊，迁到北面去，封为代王。陈馀呢，陈馀没有封，本来陈馀给张耳的功劳相等，换句话说陈馀也有很大的功劳，但陈馀吃亏在哪儿呢？一赌气，一交权，一回家没有跟着项羽入关，没有跟着巨鹿参加巨鹿之战，没有参加完回去了，所以最后项羽给陈馀封了三个县，就让陈馀做了个列侯。张耳是常山王，是诸侯王，他是列侯，两个人差别就大了，一个是王，一个是侯。陈馀的心里就特别不平衡，所以当陈这个项羽分封了十八路诸侯王以后，紧接着出现的第一个事件就是山东齐国的那个田荣叛乱嘛。田荣一叛乱，这个陈馀就立即给田荣写信，他说哥们儿，你不满意我也不满意，你这样我手下没兵，我只有三个县，你借点兵给我，我帮你一块儿，咱们共同打项羽，这个对咱们特别不公。这个田荣呢，也是因为项羽没有封他，他反项羽，所以田荣就拨给一部分士兵给了陈馀。陈馀带着田荣赠给他的齐国的士兵，又带着他自己三个县的士兵，对常山王张耳发动突然袭击。这个突然袭击一打，张耳毫无准备，打了个大败仗，整个国家丢了。整个国家一丢，张耳考虑这怎么办？常山王当不成了，只有两个办法。第一，项羽封了我，那我还去找项羽。我的常山国丢了，我不找你项羽，你封了我，人家给我夺走，我还找你。第二，找刘邦。 张二。

其实跟项羽刘邦交情都不错。他跟项羽的交情是因为巨鹿之战，他俩是一个在内一个在外联手打败秦军的。那么张耳和刘邦什么关系啊？张耳给刘邦在秦末大起义开始之前，也就是刘邦起义之前，刘邦早就听说过张耳是魏国的大名人，跑到人家张耳家里边住了好几个月，在那白吃白喝好几个月。张耳家他有钱呐、张耳凭什么有钱呢？不是娶了个富二代吗？家里特别有钱，就广揽天下的宾客。这个时候呢，刘邦也去了，听说张耳呢可以白吃白住，他也跑过去了，在张耳那儿住了好几个月。两个人在反秦大起义之前就认识，所以最后张耳就拿不定主意，是投项羽好是投刘邦好，最后他决定投项羽吧。但他手下有一个人劝他别投项羽，我观察天象了，说刘邦进这个关中的时候，五星金木水火土五星全部聚在关中之地的对应的星位星宿的位置上，将来刘邦能赢，咱还是投刘邦为好。就这么一番话忽悠的张耳就决定投奔刘邦嘛，原来打算投项羽的最后决定投刘邦了。这是张耳人生中间的第六次幸运，就是投奔刘邦。当时刘邦干什么呢？刘邦刚刚从汉中杀回关中，在关中正在平定关中的攻打三秦的，张耳来了，刘邦特高兴，自己的老朋友来了特别高兴。他早就知道张耳是个大名士，自己的地位远不如张耳，他两个人又都一样，张耳被封常山王，他被封为汉王，他觉得两家门当户对，一高兴干脆把自己的女儿许给张耳的儿子张敖了。所以张耳这个张耳就和刘邦两家成了地地道道的亲家。前面我们讲过鸿门宴，刘邦曾经给那个项伯两个人要约为婚姻，就要结为亲家，那是个政治需求啊，是个政治手段，后来没成。真正成了是把他女儿许给张耳的儿子张敖。所以这么一来，刘邦就收留了张耳，张耳就成了刘邦集团的一个重要成员。而这个时候陈馀怎么办呢？陈馀把张耳赶走以后，把那个赵王迎接回来，让他做赵王。赵王很感谢他，就封他做代王，代帝的代王。他两个换了个个，陈馀做了代王，但是不去自己的国家，在这辅佐赵王。赵王赵歇梁就守着这个赵国。汉二年刘邦东征的时候，曾经要求赵国出兵一块儿去打项羽，陈馀提了个条件，要想叫我出兵去打这个西楚霸王项羽的话，只有一个条件，汉杀张耳乃从。什么意思啊？你们把投奔那个张耳给杀了，我立即跟着你们一块儿去打。这刘邦也会想办法，刘邦当然不可能杀张耳啊，他两家是儿女亲家，怎能把他亲家公给杀了来？他找了一个长得特别像张耳的人，把这个人给杀了，把他的人头装到个盒子里送给陈馀，叫陈馀看，我们把张耳杀了，你看这人头，这死人的人头送到张耳的这个陈馀那儿。陈馀对这个人头看了半天，觉得像，相信了，就派兵跟着刘邦一块儿打到彭城。后来项羽在彭城大败这个刘邦，等刘邦打败的时候，陈馀好像听说张耳还活着，再看看那个人头呢，当然那个人头保存的也不会太好了啊，就觉得又不像了，所以呢又反悔了，不再跟着刘邦了，又脱离刘邦阵营站到项羽这一边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陈馀以什么来划线呢？以张耳的死给活来决定我跟不跟你刘邦，张耳要死了我就和你合作，张耳要是不死咱俩就是仇。

0: 张耳就真正的做了赵王了。这样张耳终于在汉四年成为赵国真正的赵王，但这个时候的赵王是刘邦封的。原来项羽封他的叫常山王，刘邦封他为赵王。但是赵王张耳坐上赵王以后，也就走到他的人生尽头了。汉四年他做了这个赵王，汉五年他就病死了，只当了一年病死了。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张敖就即位做了赵王。他的儿子张敖是汉五年做了这个赵王。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从流浪汉到赵王，张耳一生接二连三地撞上了好运，只可惜他做赵王的时间太短，刚刚一年，命运之神就把赵王的位子交给了他的儿子张敖。那么在张敖身上还会出现像张耳那样的传奇吗？张敖的命运会怎样呢？
0: 他的儿子就没有他爹那么幸运了，因为他们这个张家所有幸运的事情都叫他爹赶上了，啊，他爹把所有的人生幸运都占了，他儿子就接连串的遭到不幸。第一件事就是他这个儿子五年，汉五年做了赵王，汉七年就遇到麻烦了。汉七年刘邦去这个平定叛乱的时候，被围在平城，我们讲过，被匈奴围在平城，围了七天七夜。等刘邦突围出来经过赵地的时候，赵王张敖对他的这个老丈人呐、特别好啊，就对他的岳父大人特别好，他亲自为刘邦端饭端菜，但刘邦不领情。刘邦是逮着这个他这个女婿就赵王张敖是经常骂，骂到什么程度司马迁没写，史记中间只写了两个字，很有意思，叫厉甚。厉甚就是骂得很重，但是厉这个字啊不是一般的骂，因为厉的这个字的上面是个一二三四的四，这个四呢在中国汉字的结构中间很多，这个四啊就是个网啊，四就是个网。你比如我们今天说那个罗网的罗上面不是个四吗？所以这个字呢实际上是个会意字。什么叫厉啊？厉就是把天底下所有骂人的脏话都集中起来然后骂出来，这叫厉。这一厉厉出来一个大麻烦。张敖是个很好的一个孩子，他虽然做了赵王是刘邦的女婿，丝毫没有什么傲气，但是他手下那些大臣可不是吃白米饭的人呐、他手下的大臣都是跟着张耳的几十年的人呐、跟着张耳跟着他父亲的人，那些老臣们看不惯，觉得你刘邦虽然是个皇帝，那人家不管怎么的他也是个诸侯王啊，你怎么的骂起来就没完没了，人家对你那么好，你那么样的辱骂人家受不了。所以他手下的大臣就商量好了要把刘邦给杀了。他们要杀刘邦这个事情呢，他们是因为气愤不过，觉得刘邦不该这么骂这个张耳张敖，所以才决定杀刘邦。所以杀刘邦第一步先告诉赵王张敖，张敖一听说绝不能干这种事情，我的岳父虽然对我是这样骂了，但是他对我们老张家是有恩的，我们常山国已经丢了，是靠着人家这个高皇帝，也就是靠人家刘邦啊，给了我们这个赵国，才让我们重新有了自己的一个诸侯国。所以高皇帝对我们家对我们老张家是有恩的，绝不能杀恩人，坚决不同意。后来他那些大臣们在一块商量说，咱们这个赵王啊是个好人啊，是个大好人，咱们以后咱别给他说了，说了他也不同意，咱们就自己悄悄的秘密。

进行，事儿做成了，好处都归赵王。那意思什么？事儿做成了，咱们让他当皇帝；事儿不做成，咱们承担责任。然后，这是高祖七年，是高祖八年，刘邦第二次经过赵地的时候，他们就埋伏了刺客，准备杀刘邦。我们讲过，刘邦躲过去了。临睡觉了，刘邦突然间觉得心里头不太踏实，问了问地名，觉得名字不吉利，连夜走了，躲过一劫。第二年汉九年，有人把这个事儿，灌高的仇家把这个事儿就报告给刘邦了，刘邦就知道了。他没有想到，他骂的那么厉害的那个女婿，竟然是谋杀他的凶手，是主谋，他怀疑啊，所以就把赵王还有国相抓进京城，其他人一律不准来，而且下了个令，谁敢跟着赵王来，一律灭三族。结果赵王张敖手下竟然有那么十几个人，把头发剃了，穿上那个囚徒的衣服，带一个铁链子，表明自己是赵王的奴仆，跟着一块进京。灌高是被囚车押到京城，押到京城以后，这个就把主要审的就审灌高，因为这个赵王张敖就不能审。为什么不能审他呢？因为他是吕后的女婿啊，吕后就这么一个女儿，鲁元公主嫁给张敖了，现在刘王妃说他这个女婿是谋杀他的人，吕后说了不可能，吕后说他娶了咱们的女儿怎么会杀咱们呢，不可能的事情。叫刘邦反过来把吕后骂了一顿，刘邦怎么骂吕后的？刘邦这样说的，他说你不想想那个女婿他稀罕咱们的女儿吗？他要是把我给做掉，得了天下，当了皇帝，他身边多少女人呢？他还稀罕你那个女儿吗？所以这个人尽管他是你的女婿，他要谋杀我极其恶劣，一定要查。所以这事就一直传下去，当然有吕后在中间挡驾，不能够直接刑讯逼供赵王张敖，所以把所有的棍棒皮鞭都打到谁身上了？打到那个相国灌高的身上了，用了酷刑。史书记载是三种：第一，棍棒打；第二，皮鞭抽；第三，用锥子扎。棍棒、皮鞭、锥子全用了。最后打到什么程度呢？史书记载了五个字儿：身无可击者，身上没有一块皮肤是完好的，可以再打，就浑身所有的皮肤全部打烂了。但是这个灌高就不改口，始终坚持一句话，这是我们干的，与赵王张敖毫无关系。所以这个口供和刑讯的情况写个报告送到刘邦那儿，刘邦一看非常感慨，他知道一般的人都挺不过去，这刘邦就喊了这个灌高，喊出来一句话叫壮士啊，说这个人是个好汉，别这样审了。怎么审呢？看看谁和他的关系好，找一个给他私交特别好的人私下里去见他，通过私下里拜访了解一下真情。找来找去找到一个人，这个人叫谢公。这个谢公说他给灌高是同乡，从小关系非常好，现在在朝中做官。然后刘邦就派这个谢公到监狱去探望灌高，见了谢公以后，这谢公就像平时老朋友见面一样给他先寒暄了一番，寒暄完了以后，这个谢公就问他，张王国有计谋否？说张敖这个赵王是不是他策划了这一次谋杀的事情？灌高说，他说你想想我犯了什么罪，我这个罪是刺杀皇上的罪呀，那是灭

0: 三族的罪啊。现在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老婆、我的孩子、我的兄弟姐妹全部被都绑到监狱里去了，只要一声令下，我们家三族全部被杀，这么多人都要被杀，我犯的是这个罪。我爱谁啊？我是爱赵王还是爱我的父亲、母亲、孩子、老婆？我当然是爱我的父母亲、孩子、老婆。我拿这么多人的命说个谎话去换赵王一个人的命，我会这样做吗？绝不可能的。这件事情的的确确不是人家赵王张敖的事儿，和人家赵王张敖毫无关系。所以当这个案件发作以后，当场有很多人参与谋杀了，很多人都自杀了。当时赵国有好多这个参与谋杀案的这些人当场都自杀了。我之所以没有自杀，一直坚持活到今天，受尽酷刑，我不愿意招供，我不愿意承认，不改口供，我只想还赵王一个清白。我活着的目的就一个，还赵王一个清白。说完以后，他就把他们刘邦怎么骂人，大臣们怎么生气，怎么策划，怎么给赵王说，赵王怎么不同意，他们瞒着赵王又怎么做，把这个经过全讲了。讲完以后，这个谢公就把这一切写下来报告给刘邦。刘邦一看，确实没有赵王的事儿，下令赦免赵王。赵王给赦免了，当然赦免以后这个王是不能当了，但是他毕竟还是皇帝的女婿啊，王不能当了，当什么了？当侯吧。赵王降为侯。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被女婿谋杀，这是刘邦晚年经历的最尴尬的事情，因此处理起来，刘邦当然不会心慈手软。在吕后的劝说下，他的女婿张敖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却被降了级别。那么张敖逃过了一劫，他的部下刘邦又会如何处理呢？
0: 这件事情过后，对张敖处理完以后，刘邦最欣赏的是这个赵国国相灌高，他觉得这个人不简单，所以他派谢公再次到监狱去告诉灌高，赵王放了，没事了，案子审清了，赵王无罪释放。灌高非常高兴，他说真是这样吗？他说真是这样，确实赵王放了。他不但放了赵王，我告诉你还有个好消息，皇上告诉我，皇上非常欣赏你，赦免你的罪，让你在朝中为官，还要任命你为官。这个事儿大家想一想啊，灌高可是谋杀刘邦的这个谋杀案的主谋，刘邦最后的处理是让那个主谋赦免他的罪，而且要重用他。灌高听完以后哈哈一笑，他说我活着就是为了洗清赵王的不白之冤，现在我活着任务已经完成了，我背着一个谋杀皇帝的恶名再出来做官，再给皇帝手下做官，这活我不能干呐。就是皇帝赦免我也会觉得愧对皇帝呀。所以灌高最后怎么办呢？灌高是最后在监狱中间隔断了自己的骨这个颈动脉自杀了啊，灌高最后是自杀了。所以灌高自杀以后，刘邦非常感慨，又召见了他这个女婿这个赵王张敖，就问说你手下跟着你来到京城这十几个人打扮成奴仆跟着你一块进来，这人怎么样？张敖说这些人都是栋梁之才。然后刘邦 把十几个跟着张敖一块儿来的这些人一一召见，和他们谈了谈话，发现他们全是个个都是很有才华的人。说刘邦立即把这些人，他这十几个人全部任命为郡守和诸侯国的国相，十几个人全用了。这十几个跟着他一块赵王张敖进京的人，经过高祖刘邦、惠帝、吕后、文帝朝，他们的子孙绝大多数都做了2000石的高官。但这里边也留下来了一个疑问，大家不知道想到了没有，就是刘邦为什么对灌高和这些谋杀他的人这么看重的呢？这里有他一个道理。这事儿发生在高祖9年以后，就刘邦的晚年，刘邦到高祖12年就去世了。刘邦的晚年特别看重的一种品质叫忠诚，这里边蕴含了一个很深的一个意味。因为刘邦的人生即将走到尽头，大汉王朝今后怎么办？在整个朝廷的大臣们中间要提倡一种什么样的做臣子的气节，这是刘邦最看重的。这个时候刘邦最看重的，他赦免灌高，赦免了很多忠诚于自己主人的大臣，就是要给天下所有的臣子做一个榜样，让他们学会一种品德叫做忠诚。有了这个品德，提倡这种风气，那么刘邦死以后，他就不担心他这个王朝会走向没落，因为有很多大臣会忠实于刘姓皇帝。这是刘邦不杀灌高的最重要的原因。当然了，刘邦晚年是一难接着一难，就在他侦破了赵国这个谋逆大案的时候，又一件谋反案震惊了刘邦。那么这是一件什么样的谋反案呢？刘邦为什么会感到震惊不已呢？请看下集《成败萧何》，谢谢大家。
1: 韩信，刘邦手下的第一大将，没有他，刘邦的称帝之路就会遥遥无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功臣，没有战死疆场，马革裹尸，却被吕后杀害。那么韩信和吕后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萧何在这中间又起了什么作用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风歌》第37集《成败萧何》。

0: 每日一席话。
1: 蓝天碧水绿树，蓝绿交织，这个实际上现在是一个生活的最高标准，就是生态好。过去有一定的基础，现在就搞这样的千年秀林呢，这里一定是将来是最易于居住的地方。
2: 现在这跟前几年这个空气好多了，
1: 空气好了，
3: 对
1: 了，
3: 对了，半年的水质也改善了。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雄安新城就要靠这样的绿地啊，体现它的价值，体现它的这个生态。而这个地方呢，又会啊增加吸引力，它就是从旅游啊，从这些角度。
4: 这段话出自2019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调研时的讲话。眼下春回大地，在一片新绿舒展、鸟语花香中，早已冰雪消融的白洋淀此刻变身天鹅湖，雄安新区也如勃勃春日一般拔节生长。迎来7周岁生日的这个国家级新区，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历史重任。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决策、亲自推动设立的。2017年2月23日，总书记实地考察雄安新区建设规划，并在此后多次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为新区规划建设指明方向，锚定营造优质绿色生态环境目标。雄安新区建设伊始，坚持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刚性约束条件，按北城、中院、南甸随行就市，通过植树造林、退耕还甸、水系疏浚等生态修复治理，确保甸水林田草等生态系统完整，蓝绿空间占比稳定在70%。从诞生之日起，雄安就开始统筹好生态、生产、生活三大空间布局，最大限度预防大城市病。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数据显示，白洋淀2018年至2023年累计补水55亿立方米，水位保持在7米左右，水质提升到3类。今年3月底，白洋淀野生鸟类种类已达279种，较新区设立前增加了73种。种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在优美生态环境和优惠政策吸引下，仅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就引来北京30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再次注册。目前，雄安新区292个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超6500亿元，4000余栋楼宇拔地而起，央企在雄安设立子公司及各类分支机构200多家。首批疏解的4家央企总部建设进展顺利，4所疏解高校和北大人民医院雄安院区已开工建设。雄县、荣城、安新3县的12万群众近年来陆续回迁，与越来越多的新雄安人在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现代城市中安居乐业，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今天是雄安新区设立7周年，初具轮廓的新城画卷还会有更多浓墨重彩。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继续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以高标准、高质量不断谱写雄安新区建设新篇章。我是姜薇，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电台。
1: 乡村广阔天地，青年大有作为。我叫许静文，2021年9月，我通过基层选调生考试，来到九台区土门岭街道工作，完成了一名大学生到基层选调生的角色转变，也在乡村这片广袤的绿色田野中实现了自我价值。工作后，我第一个职务是马鞍山村党总支书记助理。我对农村工作非常陌生，如何快速融入农村是我遇到的最大难题。为此，我主动申请担当马鞍山村使馆的讲解员，亲身体会马鞍山村的历史和文化。白天工作，夜晚读书，通过自己的努力，我对农村工作逐渐熟悉，也从村民口中的新来那个小孩逐渐转变为小许。称呼的变化使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基层干部的责任和担当。走进乡村，方知绿色发展前景广阔。近年来，村子关停了山里的采石场，布局一山一田一馆一民宿的旅游产业，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这块金字招牌。在全体村民的不懈努力下，村集体收入超过100万元。今年我们将依托九域欢乐谷游乐园、山野菜美食文化旅游节等项目，带领村民深入践行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指示精神，将马鞍山村建设成青山延绵、层林尽染的和美乡村。也欢迎大家到马鞍山来赏鲜花满地，享山野美味，品乡俗野趣。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殷切期盼。区委构建1234整体发展格局，明确要加快建设示范引领有样板、基础设施更均衡、干净整洁美环境、村风民风促和谐的和美乡村，也给予我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底气和动力。作为选调生，我将立足基层，服务基层，在九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2: 山野菜美食节，我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

0: 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6: 吃苦教育的正确打开方式。最近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一个男孩因为多次不好好完成作业，被爸爸领到街上去捡废品。炎炎夏日的街头捡废品，其中的辛苦程度可想而知。到最后，男孩哭着对爸爸说不想捡了。爸爸顺势问他，那是读书辛苦还是捡废品辛苦？男孩支支吾吾地说，捡废品辛苦，我想读书。现在的孩子呀，不愁吃不愁穿，家里的家务也不需要他们帮忙，自然也就不懂得生活的劳累。对不少孩子来说，学习便是他们最辛苦的事情。对此，有些父母就会利用像刚刚案例中一样的吃苦教育的方式，来帮助孩子转变对学习的态度。吃苦教育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就是通过一定的行为方式让孩子了解到日常生活中的劳动活动以及其中的困难程度，从而锻炼孩子的意志，激励孩子不断进取。父母们对孩子采取吃苦教育，需要知道让孩子吃苦不是目的，主要是教育的过程。好的吃苦教育可以让孩子在吃苦的过程中磨练心智，增强毅力，让他们变得更强。但如果父母掌握不好吃苦教育的力度，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甚至还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那么父母到底该采取如何正确的吃苦教育呢？我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让孩子切身体会到生活中的不容易。父母可以在空闲的时间带孩子去亲身经历生活中的种种事情，比如带着孩子参加环卫工人的工作，让他感受环卫工人在寒冬酷暑里工作的艰辛；带着孩子去工厂，感受工人在车间里的闷热，或者是让孩子感受一下父母的日常工作到底有多么的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父母需要注意不要让孩子吃苦过头了，可以结合孩子的性格、年龄等特点，给孩子创造合理的体验经历。只有让孩子切身体会到生活中的不容易，才能够有效地反思，得到进步。第二，父母以身作则，与孩子一起感受吃苦。父母的言行举止深深地影响着孩子的行为习惯。要知道，只会享受的父母是不可能让孩子真正体会到生活的艰辛的。所以父母要以身作则，陪着孩子一起吃苦，

0: 和孩子一起去切身体会工作的不容易，而不是让孩子在外辛苦劳动，经历的风吹日晒，父母却在一旁悠哉悠哉地休息娱乐。只有父母和孩子一起去感受、去体会，才能够真正让孩子明白吃苦教育的真正意义。第三，给孩子讲述吃苦相关的故事。对于一些心智发育还不够成熟的孩子来说，强行的让他们去参与一些辛苦的劳动，可能会给他们的身体或者心理带来伤害。那父母们不妨可以给这一类孩子讲述一些与吃苦相关的故事，可以通过书籍、动画片带着孩子了解生活中各行各业的难处，从思想上给孩子灌输生活中的不易，让孩子能够理解父母们的良苦用心。吃苦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很重要。今天我想先给各位父母分享一则故事。一位妈妈含辛茹苦地将儿子抚养成人，儿子大学毕业之后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可是他工作还没有一个月就辞职了，原因是他觉得工作压力大，领导布置的任务太难完成了，早上要早起，晚上要加班，太苦太累，受不了。之后的一年里，儿子就心安理得地在家里待业，要么上网打打游戏，要么用妈妈辛苦工作攒下的钱去外面消遣度日。面对妈妈的指责，他还振振有词地反驳道，你如果不养我一辈子，那你为什么从小对我那么娇惯呢？不知道各位父母听完这个故事有没有联想到自己家里的教育方式，在你家里是不是也存在这种潜在的危机呢？我发现现代社会中有些父母就像故事中的妈妈一样，因为害怕孩子吃苦，所以从小就承担起了本属于孩子的那份责任。虽说父母的做法减轻了孩子的纠缠和苦恼，但是因为父母的过分娇惯，直接磨灭了孩子培养良好品格和发展自我优势的机会，这对孩子未来的成长有很大的危害。儿童时期是孩子一生中重要基础阶段，有句话说得好，小亏不吃吃大亏，小苦不吃吃大苦，意思就是孩子在小的时候吃一些苦，经历一些挫折是好事。所以说父母需要在这个关键时期有意识地给孩子创造一些条件，对孩子实行吃苦教育，这很重要也很有必要。那么父母具体可以如何对孩子开展吃苦教育呢？我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培养孩子的自立意识。父母要从小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减少孩子对他人的依赖，让孩子学会为自己负责，这是吃苦教育最重要的一步。在生活上，父母可以监督孩子独立安排自己的生活起居，打扫自己的房间，整理自己的物品等等。在学习上，孩子如果遇到问题，父母要引导孩子独立思考，独立完成。父母不能代替孩子去考虑问题、解决问题，只有让孩子自己去思考，尊重孩子的意见，孩子才能在磨练中学会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也更有韧劲儿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第二，父母主动和孩子一起吃苦。只知道享受的父母是不可能培养出一个能吃苦的孩子的，所以父母可以与孩子共同参与一些体力活动，比如一起运动、一起爬山、一起攀岩等等。这样不仅可以增加与孩子沟通的机会，同时还能让孩子得到锻炼。此外，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的积累，比如放假在家，孩子想睡个懒觉，父母可以邀请孩子一起早起去晨跑，消除睡意。在跑步的过程中，如果孩子喘着气说不想跑了，那么父母就要鼓励孩子，陪着孩子一起坚持奔到终点。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其实都能磨砺孩子的吃苦意志，使孩子具有坚强的意志品质。让孩子吃点苦，才是真正对孩子负责。第三，给孩子讲述吃苦相关的故事。对于 些心智发育还不够成熟的孩子来说，如果父母强行的让他去参加一些辛苦的劳动，可能给他的身体或者心理带来伤害。这个时候，父母不妨可以给这类孩子讲述一些与吃苦相关的故事，通过书籍、动画片等媒介，带孩子了解生活中各行各业的难处，从思想上给孩子灌输生活中的不易，让孩子能够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激将法的教育不是什么时候都适用的。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你教育孩子的时候，会不会使用激将法呢？上次我在一个朋友家中看到了这么一幕，孩子正在一旁看着电视，因为马上就要到饭点了，爸爸就开始去叫孩子吃饭，可是电视剧刚好播到最精彩的地方，孩子没有听到。刚开始气氛挺和谐的，爸爸走过去又喊了两声，可谁曾想孩子却突然发起了脾气，我听到了，我知道了，之后毫无反应。再后来就听到爸爸大声吼了一句，吃饭都不会了，你要是再看这个电视，我看你连怎么拿筷子都不知道了。结果可想而知，不管家长在说什么，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他不会再听了。这也是很多家长都会涉及到的一个雷点，选择用激将法，想要通过刺激对方来达到某种目的。而事实上，这位家长的这一番话不仅不会让孩子听他说的，反而是越来越离不开电视机。可以假想，这种激将法的背后则是每次的对话都会换来一顿打击和侮辱。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孩子平时怎么说都不听，不刺激一下不行。我们要知道的是，激将法本身是期望利用他人的自尊心和逆反心理，可是太多家长的语言和行为给孩子直观的感受是，第一，别人家的孩子很优秀，而这种优秀比你好太多；第二，我养了你简直是一种耻辱。那么得不到基本尊重的孩子又怎么会如你所想去努力去改变呢？为此，柠檬在这里和大家简单说一说，什么样的语言表达才是正确的激将法，能给孩子带来决心和动力的激将法。把你不够好改为你可以更好，把你怎么又做错了改为这道题你再检查一遍是可以做对的，把其他人都会就你不会改为没事的，我们来看一看是哪里出了差错。与其像前者一样消极的讽刺、打击、侮辱，不如学会夸奖孩子，他具备哪种更优秀的特质，怎么发挥这种特质，需要用什么具体的方法能够改变目前不好的境况，又需要怎么鼓励他为了我们口中的优秀主动地去努力和奋斗，后者才是各位家长需要也必须给予他的东西。我曾经接触过这样一名学生，对于学习他原本是愿意主动去做的，可是每每回到家，他的爸爸妈妈就总是喜欢抱怨他的学习成绩。刚开始这位学生确实知道自己的成绩属于中下，需要进步，但最后的结果总是没有提高很多，虽说提高的不多但也进步了，但是家长还是像以前那样吐槽着孩子的成绩，你说你努力了怎么还是考了这么个分数，班里进步的孩子就你进步最低了吧。因为家长这样言语的刺激，使得孩子再也不愿意努力，因为他觉得不管自己怎么认真都无法得到父母的鼓励，那么努力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家长这个时候给予孩子更多的应该是鼓励和陪伴，这次成绩进步了呀，要继续加油啊，没事，我们看看哪些题目不对来复盘改正，这样的话语来增加孩子的自信心，帮助孩子越来越好才是。柠檬希望家长们知道的是，激将法说实话其实是一种放大版的负面偏好，把你说的低一些，说的一无是处。而对于教育孩子，我们更多的应该是鼓励和肯定， 让孩子知道有我们陪伴在他身边，让孩子认为自己有被理解，这样孩子才会愿意去听你说的。教孩子可能就是奴役孩子。当孩子的心理和意志具备了发展的内在条件时，就有了追求独立的冲动。而家长通常是怎样做的呢？比如说一个孩子，一个一岁多的孩子，他要自己用勺子吃饭，咬上咬不上他都要自己咬，结果弄得满桌狼藉。这个时候他在学习独立，学习吃饭这个独立的能力。但是大多数父母在这个时候最喜欢做的就是喂。很简单，喂了以后衣服和桌子上都不会弄脏，而这个行为就剥夺了儿童独立的权利。我想起那次在北京坐公共汽车碰到的小女孩。小女孩两岁多，要红薯，她妈妈买了一个烤红薯。上了车，妈妈坐在那里剥红薯皮，小女孩着急地嚷嚷着，
1: 我来剥，我来剥。
0: 她妈妈说，你剥不卫生，吃了会生病的。小女孩急切地说，
1: 我要剥嘛，我就要剥。
0: 她妈妈严厉地说，
1: 不行。
0: 小女孩满脸的乞求、痛苦、尴尬。最后红薯剥完了，她妈妈说，
1: 好了，吃吧，再急也要讲卫生。
0: 女孩说，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7: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你好，外卖。
11: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2: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2: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3: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2: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1: 妈，帮我拿瓶饮料。
12: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3: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2: 儿子，儿子，儿子，
14: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5: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6: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5: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17: 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8: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2: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8: 你们说 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

0: 么？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3: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3: 粮食危机。
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2: 许愿宝贝，
1: 让你不再寒冷。
13: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 让你饭菜飘香。
14: 太齐了，
15: 这给你吃。
12: 嗯。
1: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3: 救命啊，着火了，
12: 救命啊！
1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8: 电费翻倍的交，
19: 每年得交多少？
20: 600
21: 明明家里没有人，
1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2: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23: 消耗着大量电费，
1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4: 我想出去玩。
15: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4: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5: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4: 想。
15: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4: 那是为啥呀？
15: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0: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计。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李登，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3: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家，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2: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军
0: 队，想想看，
4: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5: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6: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7: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要当兵啊？
3: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我要参加高考，别哭，
5: 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6: 在银河流转岁月沉淀，有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7: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8: 是，
9: 赶紧来了。

0: 18岁，
1: 今年19岁，
2: 今年26岁。

0: 国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正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 蝶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视线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清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

0: 随身听，
1: 音乐随身听，
0: 音乐随身听。
2: 经典的，
3: 甜蜜蜜，
2: 非经典的，
3: 陌生的城市呀，
2: 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0: 在家。
1: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那么今天呢，就让这些歌帮我们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辛苦、忘不掉的名字，还有压在心底的委屈，轻轻地叹出来。第一首歌呢，就来自一位最懂男人心的老大哥李宗盛，他的这首《爱的代价》。

继续来听听这首歌吧，来自张信哲的《过火》。当年有多少小伙子学着用磁带来反复倒带，就是为了学会这首《过火》，来打动喜欢的姑娘。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这歌词呢，现在看简直是个爱情里的老实人，在被分手的时候还在自己身上找理由，爱的卑微，连责怪都不忍心，这哪里是过火，这简直就是飞蛾扑火。

谁年轻的时候还没当过几次备胎呢？没有毫无保留的爱过火的爱过一个人呢？那么说到备胎神曲，我想呢，这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绝对是祖师级别的。前奏一响，那股子酸心劲儿呢就上来了。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这几乎是失恋后的最本能、最直接的呐喊。他不跟你讲什么大道理，就是纯粹的疼。像冬天里淋了一场冷雨，从外到里透心凉。这是专属于上世纪的老实人的悲伤，直接、浓烈，不加掩饰。简单的旋律道尽了复杂的难过。

有人说，男人的眼泪是往心里流的，那些说不出口的遗憾，不敢提的名字，喝醉才敢哼的旋律。今天呢，就让我们关掉世界的喧嚣，来听听这些被烟酒浸泡过的声音。

好了，从卑微到心酸，接下来这场面呢，是男人最怕遇到的终极考验吧。说到前任的结婚请柬，你去不去呢？陈奕迅在这首《婚礼的祝福》这首歌里给我们演了一遍，我的请帖是你的喜帖，这开头就绝了。穿着西装革履坐在人群里，看着你穿婚纱，但牵手的人却并不是我，还要强颜欢笑来举杯说一句恭喜，这哪里是祝福，这简直就是凌迟。

听过了婚礼的祝福，有人说这也是一种酷刑吧。那么经历了酷刑之后，总得吼一嗓子吧。接下来这位老爹用撕心裂肺的嗓音唱出了所有后悔男人的心声，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年轻时觉得错过就错过，天下之大何处无芳草，等懂了人也散了。这首歌呢，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在 KTV 里把所有的后悔和不甘借着嗓子全都吼出来，来听听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又接近尾声了，电脑里的歌单呢就要播完了，心里的愁有没有淡一点呢？眼泪不是软弱，是洗刷心灵的雨水，哭过之后明天推开门，我们依然是丈夫，是儿子，是父亲，是那个能够扛事儿的男人。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再会。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张氏老夫人恼羞成怒，肚子疼怨灶王，他就瞎怪了，就想把唐僧师徒置于死地，好给这寇老员外报仇啊。因此上把这良心往这嘎吱窝一夹，就开始胡说八道，告诉两个儿子，我看得清楚，凶手是谁呢？就是唐朝的和尚那四个秃驴。寇良寇动闻听啊，信以为真，气得牙齿咬得咯嘣嘣山响啊，娘您说吧，我们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呢？到官府去告发呀，把他们捉拿归案，全都砍喽。寇良寇动啊，有学问，马上拿出笔墨纸砚来，刷刷点点就写这状纸。这状纸啊，写的比较简练，主要就是那么四句话，说是唐僧点着火，八戒叫杀人，沙和尚劫出金银去孙行者打死我父亲。这一家子吵吵闹闹，一直到天亮了。这兵分两路，一伙人呢负责置办棺木，给这寇员外得发丧出殡呢，另一伙人也就是寇良寇动这哥俩拿着状词到官府去告发去了。咱们单说这同台府刺史郑堂，这位老大人呢还不错，平生正直，素性良善，少年向血案公书早岁在金銮对策，这是科班出身的这么一位官长，特别特的勤政。哎，这天早晨早早的就升了公堂了，吩咐一声，将放告牌抬了出去。是，有青衣衙役出去了，各位，有冤的诉冤，哎，有仇的诉仇，这放告牌可抬出来溜。正这么个时候，寇良寇动兄弟两个哭哭啼啼的就来了。我们有实大的冤屈，要递状纸啊。衙役过来了，哎，你们两个先别哭，先把那大鼻涕擦一擦，哎，见了我们官再说呀。引着他们到在了公堂，这二位跪在地上磕头啊，就把这状纸递上去了。这位刺史大人展开了这么一看，嗯，只气得火冒三丈啊，这唐朝的僧人怎么这么办事儿啊，哎，恩将仇报。来人呐，马快班头过来了，卑职在，速速带人追赶呐，务必将凶手捉拿归案。是，这位办事还挺咔嚓，马上带着人呢就出发了。这时候城门已经大开了，所以他们出了城门一路向西，是玩命的追赶。压下这些公差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再说谁呢，说那些强盗，就是扯闲蛋管事宽，常有手总好闲，大晕头二板凳，三秃瓢四光腚，就这帮小子得了便宜了，哎呀，乐得什么似的，连夜由的城里头就翻出来了，抬着箱子柜，哎，背着这珍珠玛瑙，累得跟三孙子一样啊，顶着风冒着雨往西边跑，跑的天光都大亮了，这才停住脚步。哎呀，哎呦，哗，哎，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这帮小子稍微喘口气儿，这又把东西扛起来了，继续往前行啊。猛一抬头，嗯哼，就发现对面呢有一座大庙，书中代言这座大庙断壁残垣，正是唐僧师徒避雨的华光行院，这也是冤家路窄呀。唐僧师徒四人在这眯了一夜，这浑身上下都湿透了的，好容易天亮了，这才哆里哆嗦的由得里头出来，倒在庙门前呢，一拧身上这衣服哗哗的往下直流水。唐僧还挺高兴的，苦行僧嘛，只有这样才能显出虔诚来，才能知道这佛经取来不易。正这么个时候，这群强盗赶到了，他们一看，啊， 这四个和尚，这不是唐朝来的吗？他们十万八千里由上邦到此，随身携带的一定有宝贝。再者说了，在寇家庄里头住了那么多天，那寇员外大方的不得了，送了那么多的好东西和纪念品，能说这帮和尚一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

都没拿吗？干脆一个羊也是牵着，俩羊也是放着，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就把这四个和尚也给他做了，东西也抢了，咱们二合一后半辈儿都是富贵荣华。这帮小子打定了主意，领头的这四光腚蹦过来了，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就这几嗓子把唐僧吓一跳，一看，哎呀呵，是强盗。说实话，这唐僧啊最怕的就是强盗，要是妖魔鬼怪还好办点，把孙行者派过去，啪啪啪几棒子全都给打死就得了，因为妖精嘛，杀恶人即是善念。可是这强盗他不同啊，父精母血大活人，人家家里头说不定啊是独生子，说不定啊是顶梁柱，真要把他们打死，这玩意儿杀生害命也说不过去呀。可是要不教训他们也不行，这帮小子也没有什么人性。唐僧啊浑身上下直哆嗦，孙猴看出来了，师父您往旁边闪闪，徒弟我过去。悟空千万不可过分呢、知道了。孙行者乐乐呵呵，撸胳膊挽袖子来到众强人的面前，各位，我给你们作揖了啊，你看我有礼貌没礼貌啊？呸，你是痰桶顶到脑袋上头，你假礼貌。说这些玩意儿全都没用，有金银财宝吗？赶紧留下。各位，要说旁的呀我们没有，要说金银财宝啊倒是有那么一些。快掏出来。等着啊，马上就拿一根大金条。说着话，这孙行者他犯坏呀，由打耳朵里头把绣花针就拿出来了。各位，这金光闪闪的就是金条啊。你真是找死啊，这么细的金条管什么用啊？别着急呀，这金条它能长，长长长，嘟嘟嘟，这如意金箍棒啊真就长粗了，长大了，圆乎乎的一条金杠子，太阳光这么一照，我刷刷的直闪光，照的这群强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真是金条啊。我说哥哥，兄弟，就这一根金条咱们活十辈子八辈子都花不完，赶紧过去拿去吧。对呀，赶紧拿吧，拿走了就是你们的了。这帮小子把身上这些东西全都放地上，撸胳膊挽袖子就过来了。哥哥，兄弟，一起使劲，好嘞，一二三，不好不好，腰扭了，胯骨疼啊，我这腿要折呀，我呀。就他们那两下子能动得了如意金箍棒吗？

0: 13500斤。孙猴一看他们实在是拿不动了，这才咯咯一乐，啊哈，你们不行啊，那我行啊。他一伸手把这棒子抄起来了，高高的举过头顶，那意思啊，轻轻的敲他们几下，可把唐僧吓坏了。悟空，棒下留情！哎呀，孙猴子这才想起来，这一路上啊，遇上好几回强盗，前边犯的都是一个毛病啊，啪啪啪，全打死了，花红脑子流了一地呀。结果唐僧非常的震怒，念起紧箍咒，脑袋疼了又疼。这回呀，不能再犯老毛病了。啊，那我也有办法啊啊！定定定，喊了三声定。这地方啊，只能喊定，他不能喊屁股，因为用的是定身法，他不是屁股法。再看这群强盗，真听话呀，有的戳着，有的站着，有的趴着，有的躺着，奇形怪状的。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动不了了，眼睛能眨巴，这嘴呀能嘎巴，旁的地方全都死住了。
1: 哎哎哎呦哎哎啊！
0: 他们就知道不好啊。孙猴乐呵呵的拔下几根毫毛来，变成几条绳子，拧胳膊都给捆上了。这时候猪八戒过来了，
2: 哎，猴哥呀，剩下的事儿归我喽。
0: 就这位最擅长的就是打便宜手，把他猪蹄子抡起来了，乒啪一顿嘴巴子，把这帮小子这穴位都打活了。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能说了也能动了，就是胳膊腿捆着，他跑不了啊。
2: 兔崽子，俺老猪要问问你们，你们劫了多少好东西？哎，都给我拿出来！
3: 哎呦，这位猪长老啊，我们呐在寇家庄抢了一些金银财宝，费老鼻子劲了才背到这地方，您能不能分一部分给我们，多少留点啊？
2: 胡说八道，能给你们留着吗？啊，一分钱都不剩，全归我了。
0: 啊，这猪八戒比贼还贪呢，过去把这些箱子也柜呀口袋呀，哎，好东西全都拖过来了。猪八戒和沙僧乐乐呵呵，负责看管。孙猴为难了，
3: 师父，这帮小子怎么办呢？
0: 咱们是佛家呀，普渡慈航，把他们劝一劝，让他们一心向善，都放了吧。
3: 哎，师父，这活我可干不了，您劝吧。
0: 唐僧一看，那就只好做这个思想工作了，这才走过来，冲着这几位呀讲起人生大道理来了。说实话，这完全呢是对牛弹琴，可是这帮小子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诺诺连声，哎，对对对，哎，对对对，圣僧您说的一点都不错，以后我们再要是干坏事啊，哎，生出小孩来，哎，都没屁眼儿。这位说着心里头还乐呢，心说我这话就是蒙人的，我生什么小孩啊，我连媳妇儿都娶不上啊。唐僧劝了半天，认为他们呢认错的这个态度是非常的好。另外呢，这帮小子只说是抢夺财产了，没说他们杀人呢。唐僧不知道这个茬，所以认为思想工作做通了就可以放人了。悟空，让他们走吧。
3: 哎，师父听您的。
0: 啊，噗，吹了一口气儿，这定身法解了。这帮小子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呀，撂着蹶子就窜呢，一道烟儿都没影了。
3: 师父，这么多的好东西怎么办呢？
2: 哎，猴哥别问师父了，俺老猪有的是力气，哎，扛着往前走呗，都归咱们了。
0: 八戒，万万不可动此贪欲呀，咱们再费费事回去，把这些东西还给寇家庄。
4: 哎呀，师父你真是实诚的过头了。
0: 可是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只能听这唐僧的。这弟兄三人呢，搬着这些东西，哎，让白马再驮着一部分，就想往回来送到寇家庄去。

0: 这就叫无巧不成书啊。就在这么个档口，有的那边啊，风驰电掣来了一哨人马。什么人呢？正是同台府的马快。看见了，追上了，就在这儿呢，别让他们跑了。哇，把唐僧师徒啊给包围了。其实他们包围不包围能怎么着，孙猴一顿棒子全都报销了。但是现在呀，这师徒四人都有所成长，都变得成熟了，所以孙猴呢稳稳当当没动地方，八戒沙僧啊也不言语。这帮马快过来这么一搜，哎呀哈，真是贼和尚啊，这么多好东西都在他们这儿呢，哎，都给我捆上，过来拿绳子就勒呀。孙猴刚想反抗一下，唐僧一瞪眼睛，悟空，让他们捆，咱们呢倒在公堂自有讲理的地方。哎，好嘞，哎呀师傅啊，哎，都听您的吧。结果啊，五花大绑，让人家推推搡搡又回来了。那些好东西呢，人家连扛带架也都带回了同台府。书说简短呢，倒在公堂，这马快班头一禀报，这位同台府的刺史勃然大怒啊，好啊，今天一大早晨就有寇粮寇动状告你们，本来我还不太相信呢，这回人赃俱获，不容我不信呢。这贼和尚实在是可恶，寇粮寇动弟兄两个已经回家了，不过呢也不耽误事儿，哎，我在公堂上好好的审问审问，来呀，把这脑箍给我拿来。有人下去了，把他们这地方特有的刑具这脑袋箍给拿来了。啊，这家伙才厉害呢，是一个大钢圈，就跟人头的这直径啊差不了多少，就能套到脑袋上头。套住了之后呢，人家上刑的灶班啊，拿着大木头橛子，也是大木头蝎子，给塞到这个钢圈和这个脑瓜皮中间，然后拿锤子往里头钉，让这蝎子往里头挤，就拿这钢圈勒脑袋。这玩意儿真要是勒上劲儿啊，脑浆子都能勒出来，比孙行者戴的紧箍咒还厉害呢。哎，这四个和尚为首的就是这白白胖胖的，据说叫唐僧，先把他的脑袋给我箍起来。唐僧一听可就咧了嘴了，哎呦，我以前呢光会念这紧箍咒，就拿这铁圈就勒这猴子，把他勒的呀翻筋斗竖蜻蜓，痛苦难当，大概其我是缺了德了，他这回要给我上这紧箍咒，我这肉体凡胎的，我烧得了吗？孙猴一看呢，可着急了，别看这当师傅的经常收拾他，给他念紧箍咒，但是他关心唐僧啊。哎，且慢，且慢，且慢，且慢，我跟你们说吧，昨天晚上抢金银财宝的是我，杀人的也是我，所以今天上刑啊，应该先给我来上。这位刺史大人一听啊，不高兴了，在公堂之上还敢放刁，分明是想咆哮此地，这还了得，来呀，把这箍先给他套上。这灶班答应一声啊，上前咔嚓就把这钢圈勒到孙行者这脑袋上头，然后把这木头蝎子就塞到这钢圈和孙行者这脑瓜皮中间，拿锤子往里头钉的，请大老爷验刑啊！棒啊棒啊棒！他这玩意儿太狠了，眼看着孙猴这脑袋呀就变形了，这边出来一趟沟，哎，前后我变得特别扁，左右呢变得特别长，把唐僧给疼的，哎呀，悟空，你可受苦了。八戒沙僧也着急呀，
1: 哎呀哈，猴哥呀，你可挺住了哇，要是把你给整死之后，第二个就得整我了，哎，你可别死啊。
0: 好嘛，猪八戒净说实话。这时候啊，就听咔嚓一声，坏了，孙猴这脑袋呀崩裂了， 顺里头哗哗的流出半碗豆腐脑来。这灶班啊着急了，启奏大老爷，把脑浆子给勒出来了。哎呀，这猴脑袋不是太结实啊。好了好了，赶紧松刑，看他死没死。把这木头蝎子给起出来，这钢圈拿掉了。再看孙猴啊，晃晃荡荡，奄奄一息的。虽然说小命没交代，但是也剩下半条命了。这刺史大老爷也怕出事儿，这玩意儿任麻没问出来就把人给整死了，也没法交代呀。好了好了，先把他们押进大牢，明天再审。有人答应一声，就把这唐僧师徒啊哗楞嘎嘣都上了枷锁了，然后带着他们赶奔牢房。这边呢，刺史大老爷退堂了，这边呢，唐僧师徒受罪了。您看这四位和尚西天取经十万八千里呀，什么难都遭过，唯独这个坐牢这还是头一回呢。这唐僧他没经验呢，所以这眼泪呀是哗哗的。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7: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
9: 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0: 同台府，唐僧师徒蹲了笼子了。要是凭着孙行者的能耐呀，一顿金箍棒就得打出去，人脑子砸出狗脑子来。但是现在这孙悟空啊，越来越成熟了，他知道光凭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因此上老老实实往监牢里头一蹲，还乐呵呵的。猪八戒可来了劲儿了，哎，猴哥呀，我说你怎么没心没肺了你呀？哎，这吃不得吃，喝不得喝，受洋罪呀！
1: 嘿嘿嘿，呆子，有道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万色人，阅万色人不如蹲一万年监牢，把这牢底坐穿。
0: 哎呦，猴哥呀！哪有这么一句呀，你这是胡说八道。你是
1: 这唐僧啊，眼泪也是哗哗的，无极六兽好难受。
0: 悟空，你还是想个好办法吧。
1: 嘿嘿，师父您放心吧。再看这孙行者呀，摇身一变，变成一只小蚊子，顺着监牢这空隙他飞出去了。唐僧、八戒、沙僧准知道，哎，这孙悟空玩活去了。压下他们暂且不提，单说孙行者呀，一阵翅膀，奔哪儿去呀？哎，同台府地灵县寇家庄。时间不算太大，可就到在了这庄园了。住过那么一些日子，所以说轻车熟路。哎，奔里边灵堂他就来了。这地方啊，中间大灵棚，里边搭着棺材呢，正是寇洪员外的灵柩，有一群小家丁伺候着。正中间呢有一张桌子，桌子旁边摆着椅子，在这儿啊，头顶妈冠，身披重孝，坐定了一人，正是张氏老太太，寇洪他媳妇。这孙行者变的小蚊子啊，啊奔儿往旁边这布帘上他一盯，想要认真的听一听，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嘛。就听这张氏老夫人呢，哭哭啼啼的，还骂骂咧咧的，腰缺了德的，挨刀的，挨千刀的，挨修脚刀的。唐朝这四个和尚长得穷凶极相，我看见他们我就讨厌死了，这回不把他们置于死地，绝不容饶我。我的老爷爷，一行鼻涕是两行眼泪。孙猴心说，我们取经僧招你惹你了，哎，我倒要问问你为什么祸害我们僧人。那位说了，怎么问呢？嗨，这孙猴是有主意，他呀一晃身形啊，词儿就钻到棺材里去了。这里头空间比较狭小啊，寇员外的尸首就占据了一大半的空间，那么孙猴呢晃晃身躯，哎，在旁边挤着，故意的把这嗓门憋粗了，哎，先用手啊敲一敲这棺材帮，棒棒棒，棒棒棒，外面众人给我听真。各位，就深更半夜的，棺材里头出来这么一嗓子，那谁不害怕呀？众多的家丁嗷一声，全都趴下了。就是这张氏老夫人呐，胆量还稍微大一些。
2: 哎呦，我说你是谁呀？啊，怎么在棺材里头说话了？
0: 难道说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2: 哟，
1: 这老夫人一听，这不是我们老爷们寇员外吗？哎呀，他可咽了气了，怎么突然之间又发表感慨了？哎呦，活活的吓死个人哦。
2: 老爷呀，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吧，千万别闹腾啊。
0: 不让我闹腾我也得闹腾。
1: 您说这孙猴子呀，演戏那站着一绝。我来问你，你为什么要状告取经人？为什么让咱们两个儿子扣粮扣洞去告黑状？
2: 哎呦，老爷呀，说实话，那四个取经僧他们没干坏事儿啊，哎，就因为我心里头不平衡，想起那么两句话来，叫做杀人放火子孙权，修桥补路是双瞎眼呐。我一想，老爷你斋僧斋了一万人，竟然落这么一个下场，所以我对和尚没有好印象。哎，我就想告他们一状，都给掐死就得了。你这个老乞婆真正是混蛋。
1: 是是是是，
2: 你混蛋加三级。
1: 是是是是，
2: 你混蛋还带拐弯。
1: 是是是，我拐六个弯，拐六个弯。
2: 老爷呀，那您看为今之计我应该怎么办呢？你呀听我一句话，马上派寇粮寇洞到在府台衙门递上解状，咱们撤诉，把四个取经人呢给放出来。另外呢，冤有头债有主，那些强盗也不能逍遥法外，也得想着给逮回来，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2: 绝不能啊坑死好人笑死贼呀。您看了吗？好人自有好人救，恶人自有恶人磨。对待这种糊涂的老太太，就得用这种办法收拾她。这孙猴心中暗笑，感觉折腾的差不多了，这才高喊一声：“今天晚上我就闹到这儿，就算结束。如果不听我的良言相劝嘛，嘿嘿，我一定天天的大闹，让你家宅不得安宁。”
1: 哎呀，老爷，您留情留情啊。
0: 是我取也。
1: 这孙猴啊憋着乐，又变成小蚊子，顺着棺材缝啊飞出去。
0: 哎呦，这老寇家乱了套喽。尤其张氏老夫人马上就把俩儿子找来了，扣粮扣洞给他们安排工作。这边怎么乱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孙行者呀，震动小翅膀走了。奔哪儿啊？奔府台衙门，也就是刺史老爷他们家。现在呀，这个刺史官正在他们家祖先堂里头啊祭典列祖列宗呢，烧上香上上供，往那儿一跪，嘴里头是念念有词啊。这时候孙行者过来了，一晃身形躲到祖先牌位后头了，故意咳嗽咳嗽。哎呀，静悄悄的祖先堂来这么点动静，可把这刺史老爷吓坏了。
2: 我说您这是谁呀？是患了气管炎呢，还是肺气肿啊？
0: 喘气不太畅，咳嗽什么劲儿啊？都，你这个不孝的子孙，我是你的老祖宗！
1: 这孙猴还冲开大辈儿了。刺史老爷不明真相啊，吓得梆梆梆的磕响头啊！
2: 哎呀，祖宗，祖宗您什么时候来的？有何吩咐啊？
1: 孙猴心里头乐呀，
0: 你这个败家玩意儿，你就不是我的孙子。
2: 不不不不，老祖宗，我是您的孙子呀，而且是您的滴了孙搭了孙掉地下找不着的孙啊，您就不用再客气了。
0: 呸！你个臭不要脸的，还当官呢？你当你奶奶个爪吧你呀！我来问你，有唐朝取经的四个和尚，是不是让你给关到监牢里头了？
2: 哎呦，老祖宗，有这么一回事啊！因为他们是杀人犯呢！
0: 呸呸呸！我吐你一脸大粪汤子！他们是杀人犯。纯粹是胡说八道，满嘴冒泡。
1: 孙子耶，真正的凶手早已经逍遥法外了，他们是受苦受难的，被人冤枉的。
2: 啊，老祖宗，我怎么能知道真相呢？
1: 哎，你是干什么吃的？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烤白薯，你不明白这个理儿吗？我告诉你，明天马上就打开牢房，把四个和尚给我放了，稍微慢一点儿，嘿嘿，我就自己骂自己。
2: 哎呦，老祖宗啊，您为什么自己骂自己呀？哎，
1: 因为我是你的八辈祖宗，我自己骂自己，我就是骂你的八辈祖宗。
2: 哎呦，老祖宗，您可不能那么自残自虐呀，我求求您了。
1: 棒棒棒棒棒，又磕上响头了。孙猴感觉差不多了，乐乐呵呵收住了神法，飞走了。刺史衙门里头啊，也是乱乱哄哄，压下他们咱们也不提。还说孙猴啊，震动小翅膀又往外头飞，这回奔哪儿去呀？敢奔同台府地陵县的县衙门。因为寇洪寇员外的寇家庄就归地陵县管，所以到这儿啊也得折腾折腾。这时候正是后半夜呀，这地陵县的县令呢还挺勤政，哎，晚上加夜班

0: 还审案呢。没升大堂，升的是二堂啊。但是衙役三班来的也挺全，有一个犯人呢，是十恶不赦的一个歹徒。这家伙干尽了坏事，扒绝户坟，踹寡妇门，打瞎子，骂哑巴，欺负老实人。哎，最近呢，还把人家祖坟给刨了，偷坟掘墓那是斩立决呀。这家伙是千人恨，万人齁。地陵县的县令呢，坐在桌子后头，啪啪的拍这桌子，啊，混账！你这个家伙就是个人渣呀！哎，我不治你的死罪，谁治你的死罪？说着话就想判案，可了不得了！哎，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就打这半悬空中啊，唰，下来了一只大脚啊！啊，这脚好像小船相仿，光那脚后跟要是割下来上秤称一称，也得168斤半。就这只大脚丫子啊，咔嚓就往地面上一踩，就那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呢，就被踩成了馅饼啊，呲呲呲呲呲呲呲呲。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哎，就这血沫子啊，肉渣子顺着这只大脚的脚丫缝里头啊都流出来了。这堂上卫生还不达标，满地都是尘灰呀，所以这只大脚这么一踩，不光把这罪犯给踩死了，而且尘土飞扬啊。就这一下子声情并茂的，在场众人无不惊骇，哎呀我的妈呀，扑通扑通扑通哗、哎、有的趴下了，有的尿裤子了，包括这县太爷也吓得咯楼一声，差点咽楼气呀、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只大脚丫子踩在这儿一动不动，就听半云空中有人说话了：“我乃是玉皇大帝驾前的丧葬幽神呐。”今日来到此处要踩上一踩，你们这个地方有人受了冤屈了，唐朝四位圣僧西天取经干尽了好事，可是被去喊冤投入监牢，乃是实大的冤枉啊，你们赶紧想措施，哎，把他们四个和尚给我放了出来，如若不然，我大脚丫子一轮把你们全部都给踢死。哎呦呦呦呦呦，在场众位心说这可厉害，哎，就那个罪犯呢给踩死了都那么惨，这真要是把我们都踢死，哎呀那比他可惨多了。哗一声全都跪到地上了，就给这只大脚丫子就磕头啊，哎呀圣神呐、啊、圣神您就放心吧，冤假错案一定得纠正，哎，我们纠正纠正啊。那位说了，这大脚丫子怎么回事啊？嗨，那还用我解释吗？您早就猜着了，正是孙行者故弄玄虚。老孙一看警告的差不多了，蹭一下把脚丫子收回来，哎，又变成小蚊子，哎，走了。同台府的监牢里头，唐僧八戒沙僧还在这儿发愁呢，孙行者呀一晃身躯他进来了，又变出本来的相貌，
1: 师父师弟你们就等着享福吧。
2: 哎呀猴哥呀，您说这叫什么话呀，哎，有在监牢里头享福的吗？
1: 你们等着啊，马上就有精神的享受了。
0: 这师徒几个呀还不明白呢，话分两头。再说这位刺史老爷，昨天晚上啊他祖宗显圣了，对他是一顿臭骂。哎呦，这家伙还不明白呢，这是真的是假的呀？啊，莫非说我家八辈老祖宗撒了癔症了，阴曹地府那头人文环境不太好，把他给逼疯了。哎呀，真是怪哉呀，啊，怪哉！一大早晨起来，哎，吃罢了早点，又抓。

0: 请向您回禀啊。即便说重要的事情也用不着你们全来呀。老爷，我们全来感觉还不够呢，我真想带着我妈来，对，我想带着我媳妇儿来，嗨，那用得着吗？说一说啊，怎么个意思？哎呦，就是昨天晚上啊，有一只大脚丫子把我们这踩得乱七八糟的，说他呀是玉皇大帝驾前的丧葬游神，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让您呢纠正冤假错案，把唐僧师徒给释放了。这刺史啊吓得哗哗的冒冷汗，心说看起来这唐僧师徒是有冤枉，要不然这丧葬游神大脚丫子踩到地灵县，惹得我八辈祖宗半夜还显灵，还想把我给掐死。我得琢磨琢磨了。正这么个时候，外边啊，唐鼓响起来了。按照那时候的规矩，唐鼓一响，这是有急事儿啊，就好像医院挂急诊一样，你这医生必须得出来抢救病人，你这当官的必须得马上升堂，得断案呢。这刺史老爷慌慌张张，戴上乌纱帽，穿上这蟒龙袍，横上玉带，登上朝靴，由得里头出来了，到在公案这儿一坐，往下便问，什么人慌里慌张的击打堂鼓啊？有人呢向他禀报，是寇家庄的两位少员外，一个叫寇良，一个叫寇栋。哦，他们弟兄两个怎么又来了啊？与我带上啊堂来。有人下去了，不大一会儿把寇良寇栋两兄弟给带上来了。这二位扑通扑通往那儿一跪呀，大老爷，大老爷，冤枉冤枉啊。我知道你们的爹爹死的冤枉，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可不是我爹的事儿。我们说冤枉啊，是唐朝的四位取经僧冤枉，他们不是凶手啊。刀，昨天你们说他们是凶手，今天为什么又说不是了呢？哎呦，的确不是啊，是我妈告诉我们的，说那天晚上啊，她眼睁睁的看见有几个强贼呀，把我爹给踢死了，把我们家给抢了，跟取经僧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只因为我的妈妈呀，她有点心里不平衡，恨上和尚了，因此上撒了个谎，诬告不实。大老爷，都是我妈的错啊。哎呦呵，这官一听啊，可就明白了，难怪我们家八辈祖宗那么生气呢。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电费
6: 加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厂警官
8: 请悄悄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3: 好啊。
12: 这个是湿垃圾。
13: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来，
2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1: 来，大家看看。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0: 哇，好浪漫！
23: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2: 臭美。
20: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1: 好主意，
23: 好主意，好主意，
21: 干干干！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8: 咦，那你是什么？
9: 我是光盘。
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9: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链接城乡，全省。
2: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3: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今天我包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2: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2: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2: 奏响振兴篇章。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0: 大家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
9: 稻鱼综合种养，一水双收，稻鱼双赢。进入生长中后期啊，田间的水质调控、水位管理，包括饵料的投喂啊、病害的防控，直接关系到了水稻长势和鱼虾的产量。为了帮助种植养殖户呢，科学做好后期管护，规避生产风险，提质增效。今天的农事热点，我们将邀请水产专家夏燕杰给大家讲一讲稻鱼种养中后期核心管理技术和实操要点，为全年稳产增收提供保障。
10: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水稻专家赵英奎、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9: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17.63亿元，一是支持辽宁、吉林、浙江、广西、湖北等5省开展抢收抢轰、在田作物肥水管理、绝收地块改种补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灾后生产恢复工作。
10: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2023年7月至今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支持农民工起诉10万余件，在所办支持起诉案件当中呢，占比达64.6%。三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受理追索劳动报酬案件3704件，审查后提出抗诉123件，提出再审查检察建议748件。
9: 昨天，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资源供给平稳增长。上半年，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6%、0.6%。
10: 近日，江苏南京葛塘制粮厂510孔箱粮预制生产任务全部圆满收官。那么，为沪宁河高铁后续施工呢推进，助力长三角特色农产品高效流通，夯实了工程基础。据了解，沪宁河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啊，将串联上海、南京、合肥三大都市圈，将为长三角农业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近日，吉林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编写了2026年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技术指引，要求各地以加快促进东北黑土地保护和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为目标，引导实施主体在稳产增产前提下有序扩大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
10: 记者近日了解到，15-5期间北京将推进农业科

0: 科技创新，加强农业中关村、种业之都建设，实现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力争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80%，全力建设具有区域带动力、全国引领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1: 辽宁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条例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据了解，条例深挖制约渔业船舶安全的根源性问题，紧盯各方主体安全责任落实，严格衔接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建立全链条闭环管理制度。
0: 近日，以来凤藤茶茶饮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来凤国际藤茶大会在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开幕。那么据了解，截至目前，来凤县藤茶种植面积超过了110,000亩，2025年年产值达25.3亿元，已形成涵盖标准化种植、深加工，以及科研创新、电商文旅、跨境贸易的完整产业闭环。
1: 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来看看这位线上赤峰的郭女士。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郭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是内蒙赤峰的，我农村，我儿子这个土地，他就那个确权证上就落他姑姑名字了，他这个姑姑想把确权证分开，是不是没有我们签字同意的话，是不是他分不开？
1: 什么叫确权证上就只有他姑姑啊？
2: 就是那个去农民土地确权证，就是名字上的就有姑姑和他侄子了，然后那其他人都去世了。
1: 嗯，那你是说要经过谁的允许啊？你是哪一方啊？
2: 是经过吧，就是姑姑或者侄子，这不这个确权本上就是姑姑和侄子了，是不是经过他俩都同意了才能把这个证分开？
1: 对呀，那一定是啊。如果你当地有分户的这个情况的话，那么肯定得是双方都同意。
2: 但是他这个我们已经被他这个姑姑起诉我们这个孩子了，我是孩子的妈妈，他起诉我这个儿子了。
0: 理由是什么呢？
2: 他就说，想把确权证分开，说我们影响他延包了。我说这个律师也给他辩护了，他是法院给他判决是。驳回他诉讼了，但是他又起诉到赤峰的中级人民法院，但是他法院的就是在那个一审的时候，他说是因为法院不受理这个他的诉讼，所以给他驳回了，然后他又这个法院又给他递到中级人民法院了，
0: 然后怎么判的呢？现在有判决结果吗？
2: 现在还没开庭呢，我这个家庭比较经济比较困难，就是我是单亲家庭，孩子爹已经没了，我就抚养我儿子还有姑娘，因为我姑娘不住在户里了，她这个户里住我儿子在农村的。
1: 我没懂说你这个大姑姐还是小姑，那个这个什么，你这个孩子的姑姑啊，她到底所说为的要分户，
0: 小姑子，
1: 咱们所说的这个分户还是怎么样，跟她延不延包有什么关系呢？
2: 是，他就找这个理由，我也没跟他就是说。
1: 郭女士，对，没关系，您现在不用担心的点是什么呢？因为您看刚才提到了一审法院已经驳回他的诉请，
0: 对。
1: 那么现在他即便到中级人民法院进行起诉，那么他也得有理有据。到底什么能阻碍他延包？一定不是户上还有他的侄子，就影响他延包。这样的理由一定是站不住的，要看他能不能拿出其他更有力的证据。同时呢，也要考虑。户上除了你的小姑子和你的儿子之外，还有谁的土地？
2: 没有了，就是户上的人都死了。
1: 我知道，除了他们两个人活着在世以外，土地还有谁的？
2: 他就是连活在死的，一共四口人的，就是有他孩子奶奶、孩子大爷，有孩子姑姑，还有我对象的，就孩子的爸爸的，我儿子是新生儿。然后、
1: 所以说实际上确权证上有你儿子名，但你儿子并没有分得土地。
2: 对对对。
1: 那这个情况跟您刚才跟我描述的还会有一点出入。现在相当于您儿子的名字是添加在了确权证上。
0: 对。
1: 那所谓的影响人家延包，实际上如果按照老台账来看的话，你们的户上只有你的小姑子一个人在世，理应由您的小姑子延包。但是确权证上加上了你儿子为共有人，这不就涉及到他的权益受侵害了吗？
0: 是的。
1: 所以说争议的焦点不是在影响他延包，而是在于他认为土地都应该由他耕种，不应该有你们的份儿，这是你们争议的焦点。您刚才说的问题是有偏颇的，那您现在要做的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因为现在既然已经法院受理了，那咱们只能等法院开庭。您像您的儿子的名字已经登入到我们的确权登记证上，那您就以共有人我们继续延包，以此为主张，也建议您在当地可以找个律师。
2: 就是我还想咨询一下，像这种情况下，他诉讼到中院，因为以前我们这个诉讼两次了，第一次的时候他把我们钱全吞了，就没给，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就把就是他这个地已经承包给一个国资委了，然后他把这个钱全吞了，吞了之后我们要回来了，要回来了，他这个姑姑就和我儿子平分了。就是以后就是村委会把这个打钱这个账户也单分开了。他的姑姑主张权就是为啥，就是想把确权证分开，把这个土地给你分一半。就是把这个土地证，现在我们就是
1: 那你如果要是涉及到四个人的地，现在他的诉求是咱们说想两个人劈开，一人种两个人的地，实际上这样的诉求是合理的，也公平的呀。
2: 对呀，我们也觉得他非得要说他一个人各自持一个确权证、确权本。
1: 那这个事儿实际上也没有那么难办。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您当时你们的基层人民法院是因为他的诉求有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驳回他的诉请。如果单纯的咱说就是这玩意儿就咱跟俩人过不到一起去似的，那你俩人就不好了，咱就是好聚好散嘛。那您土地确权也是一样，咱们这个原本在一个户内，现在可能我们为了以后可能大家无论是发放补贴呀还是什么，我往外对外发包啊，我为了没有罗乱，我想分户，那合户分户实际上这个事儿不需要到法院去来解决，通过您村上报给您当地的这个乡里的经管站，咱们来去申请这个事儿就可以，没有这么复杂。因为你之间没有争议，不是说你的小姑子说了我这也得要所有人的地，或者说我得要占大头，那这个事儿你们可能有争议，因为现在户上就两个人在，且你的孩子还是以共有人的身份添加的名字，但你们现在实际上达成了大家可以一个人分两个人的土地，这事儿是很公平公正的，没有那么复杂。
2: 我们村是这样的，他说必须你，共同书字，就是书面签字才能分开。
1: 对呀，那您现在有啥不愿意的点吗？您不愿意或者不同意的？
2: 我们是不让他分走另一半，就是钱和有这个，就是你分的这。
1: 如果您这么讲，我觉得您不占理。
0: 是的。
1: 你有啥理由不让人家分走啊？
2: 因为他就是那会儿他后迁回来的户口，
1: 人家后不迁回来的户口咋了？
0: 是啊，人家有自己应得的土地、
1: 您不这个事儿您不占理了，本来我觉得您是占理的，我在这儿还给您出主意呢、您越说您越不占理。
2: 但是我们不懂这个土地这个事儿吧，但是法院是判决他驳回的。
1: 我是觉得他的诉请可能提的有问题，单纯如果说他要求咱们单纯的单独立这个确权证，我认为是没问题的。我不知道他的诉请包括还有法院驳回的理由是什么，单纯来看这件事儿是没有问题的。说到这一步，现在我认为是您不占理。
2: 是不是我们签不签字，他自己主张也可以分开，就是自己
1: 不叫您签不签字，这个事儿就正常，咱们就可以分开。我不知道您有什么理由您去阻碍人家。
2: 我没阻碍他，是一开始我们要求偿还，我们就是拿到我们这个钱的时候，他没给。
1: 您不是说要回来了吗？
0: 后来后期给您了是吧？
2: 对了，但是没全部给。以前就是那个粮食补，他之前十多年那个都不给。
1: 那你们就是您现在俩是分开看，您至于您所说的当时这个地共有的情况下产生的相关的收益，那应该怎么分配？这个事儿可能法院会判，因为涉及到财产的问题。但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事儿，从情从理上，我觉得您都站不住，您自己再做抉择吧，郭女士啊。
2: 就这个撤销证能分开，就是，
1: 能分开啊，
2: 嗯！
1: 而且我觉得人家提出的这个请求是合理的，是公平的。
0: 这样，郭女士，既然吧，对方呢已经提出了再次的申诉嘛，然后呢，咱们等一下开庭的这个结果，如果您还觉得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再拨打电话跟我们咨询。
2: 我还是纠结这个事哈，如果要分的话，以后是不是我们就不在一个户内了？是不是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家庭承包户不是在一个户内？
1: 那肯定不是啊，你家庭承包户就只有你儿子了呀。
0: 是啊，
2: 就好比说他姑姑去世了以后，他分
1: 你咋能想那么？

0: 么远的姑女士，现在都闹这么僵了，你还等人家没的时候，你儿子种人家地，都让你想去了。
1: 啊，不是，他本身他姑姑以前也没这么多地，九八年。
0: 您不用考虑人家有没有，现在户上就这两个人，户上的两个人平均种，
2: 嗯、
0: 没有问题。
2: 是的，
0: 您不用想那么远，还把人姑姑想没了，完你儿子都得，那啥事儿都是你的了。
1: 嗯，不是，就是这不以户为单位的吗？
0: 以户不户为单位，人家现在不是不想跟你一个户了吗？
2: 嗯，分户啊，分户这个是合情合理的，郭女士啊。嗯嗯，
1: 那分户有什么条件吗？就是直接分户
0: 没有什么条件。现在这样的情况，人家提出的诉求是合理的。
2: 嗯，
0: 这两个人咱说要分户，然后户内的土地平均分配，
2: 嗯，
0: 有啥不合理的呀？哪儿不合理呀？对不对？
1: 我没合理不合理，你不要去就啥详细啥啥啊、
2: 嗯！
1: 我因为是不懂这个事儿，我问问你、嗯，然后我也不主张，我们也在农村。
2: 我们现在就跟您说，
1: 是因为你们是专家嘛、
0: 是的，您这样，郭女士，我们跟您说的很清晰了、首先，您从前面最开始跟我们讲述的，就跟您现在所问的问题完全是相悖的。一直开始您描述的都好像您的这个小姑子要侵占您的土地似的，
2: 嗯、
0: 我们就在这儿给您想办法出主意，
2: 嗯、
0: 但到。最后说来说去，现在说实话，我刚才说到了，是您不占理，明白了吗？这是第一点。我们说了，平均大家两个人，那么我们要分户是没有问题的啊。还有其他疑问吗？
1: 当地居委会是必须，就是村委会啊，必须是同意。哪到法院判决，因为法院判决
0: 您不用考虑这个事儿了，法院怎么判咱现在不知道、
2: 郭女士刚才不跟您说了吗？啊，因为我们现在吧、这个线上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长话跟您短说啊，就是现在呢对方呢已经提出了再次的申诉嘛，所以呢就是咱等这个法院的判决结果、如果您还有遇到什么问题再打电话咨询啊。
0: 是的，好了、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吧、
2: 哎、
0: 你看看公屏上好多朋友都说、这人太自私了，
2: 是哈，
0: 您不能啥事都想着自己、说到最后了你还想着你儿子种你小姑子的地、
2: 再有就是提醒大家啊，咱把这个事情啊一定要还原讲清楚，千万不要说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来跟我们单方面的叙述啊。
0: 你想现在你跟人闹这么僵、人家没那天凭啥给你种啊、凭啥啥事给你啊，对不对？
2: 再有就是人家的这个想法和诉求也是合情合理的啊、并没有说是强词夺理。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一通的赵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整户消亡，就是说算怎么算合理，怎么算不合理？
2: 您说一说您遇到了什么问题？您的这个整户消亡，
3: 我遇的是啥呢？我姥爷和我舅他们在一起，在一个户，在一个户口，一个区权本上，我姥和我姥爷，我舅们都没了。现在我舅家还有个兄弟，还有个哥，现在村上收回我姥爷和我舅们的地，算整户消亡，我说这个算整户消亡吗？因为九八年分地时他们都在一起呢，和我兄弟和我哥他们在一起。
0: 一共是几个人的土地在一起啊？
3: 一共是六个人。
0: 六个人的土地，您所说的是在台账的时候分的时候是一个，在2004年咱们颁发的土地承包竞选证书上，这六个人的土地也在一起，对吗？
3: 对对，就是说98年分地的时候在一起，现在就是17年确的权，18年发的证嘛。这个就二次确权，这个没在一起。
0: 如果现在我们来看，如果说按照老台账我们来界定整户消亡，就是原始的台账来看，那么不应该把这种情况界定为整户消亡。但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当时咱们在我们所说的确权分开的时候，是否和村上达成相关的协议，我们完成了分户，这个是这件事里的关键节点。
3: 当时吧，就是说我兄弟和我哥有个哥都在外地打工，我舅和我舅们非常健康的人，就是说很正常。我完了去是疫情前突然就是说，我舅和我舅们都去世了。完现在村人认为是整户消亡。
0: 是的，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没有问到说咱们家里亲属原始的身体健康情况。我说的是，咱们在2017年或者2018年进行土地确权登记的时候，我们是否和村上达成了分户的协议？这个事儿是这件问题这个事儿里面的关键点，并不是你所说的此前的健康不健康。
3: 就是说，当时确权的2017年确权，就是说和村上是村上和队长他们做的，就是说会计也好，他们做的，就我兄弟和我哥哥不知道，他们因为在外地嘛。
0: 他们做当时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操作呢？为什么要把两个在外地的人单独确权呢？
3: 因为他们那个就是户口没在一起。我

0: 舅们和我兄弟和我哥他们户口没在一起。
1: 那您是说把谁的地单独确出去了？
0: 和我兄弟的地和我哥的地单独确出去了。
1: 你兄弟和你哥？
0: 嗯，对。
1: 他俩因为户口不在，所以被单独确权吗？
0: 对，和就是在不在一个本上。
2: 嗯，
0: 因为我舅和我舅们，我姥爷他们四口人在一个本上。
1: 您所说的这里面说的本是户口本？
0: 对，户口本。
1: 嗯，那您现在应该跟村上来去确认，我原始土地台账这六个人是分在一起的，我的户口不在一起，但并没有相关的文件表明我在土地确权时以户口登记为准，所以说您现在所说的村上的这种做法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0: 哦，就是说咱们吉林省出台有这个文件没有？我说
1: 不是说您现在说的有什么文件，我只是告诉您土地确权并不以户口为过渡。
0: 哦，
1: 跟户口没有关系，不是你的户口在一起或者不在一起就要单独发确权证。
0: 哦，
1: 您还是要去了解到底什么原因当时把他们进行了分户，这是关键的节点。
0: 哦，因为现在村人收我们，就是收我姥爷和我舅们的，我舅的那个双份地嘛。
2: 嗯。
0: 应该收承包费了。
1: 嗯，
0: 我想就是咨询这个事儿。
1: 对，所以你看，
0: 我能要回来的。
1: 您没有回答我没有听明白我跟您分析的内容。我不是说您能，我现在没法给您判断说您就能要回来或者就要不回来。
2: 嗯，
1: 我这里面的关键节点，我一直在提醒您，您应该去确认好什么原因把你的确权证分开。您当地有，我们没有了解到省里有文件说了，土地确权应该按照户口本确，户口本不在一起的就得发俩确权证。
2: 嗯，
1: 我能告诉你的是，省里没有这样的文件。您要去了解的是，当时你们家里什么原因同意啊？是否有本人的签字啊？我们家里头人是不是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啊？来达成跟村上我们要颁发两个确权证这样的结果，要去搞清这件事儿。如果说我们并没有签字画押，我并没有跟村上达成协议，我并没有同意，本人并不知情，那么您村上给我两个确权证，这个事儿就是不合规的。但退一步讲，如果当时户内在的人他和村上达成了某种协议，说哎呀，那我们在一起，咱说了，那农村呀有很多，咱说一些情况，我就不跟您细举例了，您也能清楚。那考虑到啊，那咱们这在一起生活，他们俩现在都不在这儿，咱们单独确一起吧，然后跟村上达成了某种协议，那这种情况我们视为分户，那现在如果被列为整户消亡就是合理的。所以说这种情况您要去了解啊。
0: 那行，那明白了。
2: 嗯，
0: 谢谢啊。
1: 好嘞，不客气，
2: 哎，
1: 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好，来，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现在呢，0431-8581-5788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我们来看看久等了的农安的曹先生啊，您好，曹先生。
1: 曹先生，
3: 哎，你好。
2: 哎，
1: 请讲。
3: 我直接说。
2: 嗯，您说。
3: 那个97年分地，我们是六分人分地，
2: 嗯，
3: 一个签一个承包合同，
2: 嗯，
3: 结果这六口人在08年去，有一个去世，一个12年有一个去世，
2: 嗯，
3: 在18年确权时把这两口去世人口给单确的，我问，这样这种程度，到期土地到期。这去世的两口人能正常延包吗？
1: 不能
3: 正常延包。
1: 嗯，您这两个户上的人都不在了，怎么延包？延包给谁呀？
3: 不是，延包给谁？他这个一个承包合同给我确成两个确权证。
1: 嗯，所以您关心的点不应该是这两个人的土地能不能延包，关心点不是应该当时为什么在18年确权时将两个已过世的人土地单独确权吗？
3: 对呀，
1: 我这是问的您，您不用反问我。您应该关注的点是当时为什么将两个已过世人的土地单独颁发了确权证，这两个人都已不在世，这个确权证上的名登记的都是已过世的人，那这样的证件它没有合法性啊。
3: 当时吧，我接到确权证时，我那个就找村会计了。
1: 嗯，
3: 村会计说是咱们确权是以，那两个去世人口是一个户，我们这四口是一个户，是以户来确权的，等那个来。

0: 来确权登记的。
1: 您所说的户是你们当地按户口吗？
0: 对对对对。
1: 嗯，刚才那位朋友是农安的吗？
2: 嗯，
1: 帮我看一下，刚才那位先生是哪里的？导播帮我看一下、啊、
2: 刚才那个不是农安的。嗯，
1: 就实际上你们两个都出现了一个情况、
2: 嗯、
1: 就是你现在要回去确认的是，当时你们在确权的时候，你得问一下村上有没有这样的文件是按照户口进行确权，就您当地有没有这样的精神，有没有把这个事儿列到您当地的说这个、相关的这个文件精神之内，这个事儿你要去确认。因为我刚才提到了，省里头并没有相关的文件说要按照户口进行确权，但是您刚才跟一通的那位赵先生遇到的情况、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你们当地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没有按照老台账，而是按照现行的户籍情况户口是否在一起来进行确权，这个事儿你要去了解清楚。即便像您说的这种情况，那这两个人都在确权之时已过世，那这个证上写谁的名啊？这人已不在了，写的谁名啊？
0: 没有下证。我问了，说死的去世人口不下证，就那么单拽就把那个确权本上那个两个人的名字确权本没有，两个人的土地面积没有。完了这个事儿吧，我也追问了，我到乡里经管站也问了，经管站说是与户口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按照当时的承包合同97年的原始承包合的确权，这个是正确的。
1: 对呀，曹先生，这不跟我说的一样吗？
0: 啊，
1: 嗯，
0: 完了之后啊，你听我说，我一直找到村里，找到村里，村里就说等着纠错，等着纠错，他也承认了。
1: 是的，
0: 结果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用，但土地延保今天就是今天到期了，我就问一下，
1: 就着急了，明白了，曹先生，
0: 能延保吗？
1: 好了，您听着，那您这情况跟刚才一通的这位朋友的情况还不一样。
2: 嗯，
1: 您现在这样没有问题，就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在延保的过程当中，现在咱要陆续的进行延保工作。像您现在直接来问说这两个人的土地能不能延保，我没有办法给您答复，因为这两个人的土地现在如果按照您所说的俩人单独确权了，这事儿肯定就不合理。刚才我就问您了，这不去世的人写谁名啊？这人都不在了，对吧？这是一个矛盾点。但您现在既然村上已承认属于这两个人当时的这种登记方式出现了错误，您就不用过分担心。因为咱们所说的这个换证也好，还是所说纠错也好，它都不是大家理解的说我今天提出明天就办，它肯定要在咱们延保的时候陆续给大家办理，您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因为村上要跟您重新签订延保合同，在签订延保合同的时候，因为您户上还有人，原则上这户上原来是六个人的土地，现在无论是有几个人在世啊、那么原则上应该由户内还在的人继续耕种。您在签订延保合同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事儿，记住要约定了这六个人的土地面积，您就可以了。至于他什么时候给您换证，您现在因为您问村上，村上也只能报到乡里，乡里也只能报到县里，咱们要逐批，所以说您现在就只能耐心等待在换证的这件事儿上。听明白了，
2: 曹先生，
0: 我明白了。
1: 行，那咱就不用担心了。
0: 谢谢
1: 啊。哎，不客气，
2: 再见啊。
1: 好了，其实大家有问题都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00空线。
2: 来看一位朋友啊，说这个问一下，一卡通不换能不能用？这个一卡通呢，给您解释一下，就一卡通没有强制的说，就不能够让您使用啊，必须要换卡之后才能使用，没有这个说法。只不过呢，有一个前提，就是您得看一下你这个卡号，这个卡上面的它有这个有效期，您一定要在有效期之内啊是正常使用的。超过这个有效期呢，虽然说钱能打里面，但是您取不出来，会影响您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造成啊就补贴啊什么发放失败啊之类这种情况。所以建议您啊，因为每个行和每个行它的这个条件也不太一样，您看看您是哪个行，然后到同属的行去问一下啊。比如说你看我现在已经是2026年8月份吧，然后呢它显示是9月份到期的话，您可以在之前呢上一下您所在的这个银行，然后呢您咨询一下，您说我这个马上就要到期了，我能不能够进行，比如说像跟您提到的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同号换卡，就保留您的这个号码，只不过再给您更新一下新一代的这个卡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您可以上这个您所属的这个银行去问一下啊。
1: 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下一位。
2: 好，我们来看看长春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哎，请
1: 讲。
3: 我有这么个问题，我居住在长春，然后家在双阳，然后这两天这个就是这个二轮承包呀。

0: 回去签字。那我回去签字的时候，村民和小队长说我不能签，说我们那里有五保户，这五保户吧，我们还没有种他们的地。但是我爸活着的时候说，我就我们是同一个那个分地的时候是同一个台账，他一个人给抓的，然后我们分到一个那个户里了。但是现在呢，这个问题就是出在这儿了。
1: 嗯，
0: 他们提出了很多问题，没有实际的，没有实际的证据，但是他们让我自证，然后我就到处找这个台账，但是村里说丢失，农经站也说丢失，我现在无法自证，我现在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我是继续找证据呢，我还是等他们来告我来呢？
2: 你这问题没说清楚，什么叫您的地里头有五保户？谁是五保户？
1: 嗯，
0: 啊，我们那个。那个户里有个五保户，是我的舅老就是我的舅姥爷。
2: 您的户里头一共涉及到几口人的土地？
0: 嗯，你说是原来还是现在？
2: 您所说的原来是啥时候？我只能说这轮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分到地的七个半人。
2: 你们当时是在一个户上？
0: 啊，对。
2: 嗯，然后呢？现在还有几个人在世啊？
0: 现在很多人都在世，我父亲。
2: 那您现在延包的争议是针对你舅姥爷的这份地吗？
0: 啊，对，
2: 现在就是他的地能不能延包的问题是吗？
0: 对，
2: 嗯，他涉及到他是五保户，享受了五保待遇。
1: 嗯，
0: 对，就是个共产党给盖房子了。
2: 嗯，
0: 他们
2: 就是享受了五保待遇，对不对？你们现在村上针对的争议只是他的土地能不能延包的问题，对不对？
0: 啊，对。对，
2: 那现在是这样的啊，高先生，因为我不知道您，其实上像您刚才提到这个事儿的争议点，并没有说涉及到您要通过台账证明你们在一个台账上，要证明的是他当时享受五保待遇时是否跟村上达成了相关的协议。有的五保户如果享受到了政府相关的供养，可能他的土地就自己不种了，交还给村上了，因为他所有的咱们说了吃喝拉撒到生老病死，所有的情况都是咱们说了你们所说的这个咱政府买单，那这种情况下，那土地咱们在延包的过程当中他肯定延包不了了，那还要看这个情况当时是否有达成协议。
0: 这个我不能说我确定没有，因为村书记跟我说的时候是村里没有任何意见，只是老百姓反对。
1: 嗯，
2: 您所说的村里，他所说的村里没有一合钱，您是指村民们针对你要延包五保户的土地提出了异议？
0: 哎，对，就是从上面政府一直到村里都没人反对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本社的社员反对。
2: 您本社就只涉及到这一个五保户吗？
0: 对，就是这个五保户还有一个妻子，他两个人的地。
1: 嗯，
2: 两个人都过世了。
0: 啊，对，都过世了。
2: 高先生，您现在所说的这个自证，我不知道您所说的要自证什么啊？因为这个事儿，首先刚才我提到的一点，能否延包要看您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村上当时是否针对五保有相关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当成达成的协议，而不在于说您村民提不提出异议。
0: 嗯，
2: 这个事儿如果说你们当时土地台账在一起，且五保户当时并没有和村上达成，比如说我享受政府相关的供养政策，然后我把土地交还村里，如果没有，那么土地应该由户上的人继续延包，这事儿没有争议，不能说别人看我家眼红说不同意那就不同意了。
0: 好，那我清楚了。
2: 嗯，
0: 啊，我还有一个担心，就是现在不都是正在进行这个二轮承包延期这个承包吗？
2: 嗯，
0: 但如果我不去管这个事儿，比如他延包之后了，我这个会不会成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2: 那怎么不会呢？延包的时候，您得确保您在跟村上签订延包合同的时候，约定了这几口人的土地呀，这不是关键的节点吗？
0: 但问题现在就是，只要这个老百姓反对，村里就不给我进行延包啊。
2: 那这个事儿，我认为啊，因为本身您要去咱们所说的这个延包的过程当中，现在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节点，就是这个台账全都丢失的情况。那咱们说了，您如果说现在您不被延包的话，您不能等人家诉你呀，你人家诉你啥呀？人家大不了不跟你签合同，我诉你啥呀？你也不能咋地，应该你诉村委会呀，你得诉村委会要求履行签包合同，我们延包啊。对不对？您得诉，然后村委会，你村委会不能以啊老百姓不让我就不延包，那这个理由也说不通啊。

0: 确权没有确权在一起吗？
1: 确权在一起了，我有确权证，要我能取。
0: 确权证还是这七个半人的地，对不对？
1: 就他有多出来的我们衍生人口
0: 啊，
2: 嗯，
0: 还有衍生人口的名字，对吧？
1: 啊，对对对。
0: 那您现在可以的，就是这样，村上不跟您贴签延保合同，您就起诉村上，因为您手里有确权证。至于刚才您提到了你家这个您父亲腾超的这个能否被作为证据采用，那就看法院最后怎么看了。因为您手里现在有个确权证，证明你们当时土地确权在一起。那你说了，我当时既然给我确到一起了，我认为当时台账上就是给我们这么分的。
1: 嗯，
0: 对吧？这不就是对您有利的事儿吗？至于腾超的这个事儿，到底能不能采纳，那这个时候法院看啊。
1: 明白，说很清楚。
2: 嗯，
0: 还有其他疑问吗？
1: 没有吧，其实这就是症结的一个点，我不知道找谁去，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
0: 嗯，
2: 你看，
0: 就是现在
2: 给你分析，
0: 如果现在咱们马上村上已经、您了解到村上其他人已经签订延保合同、但不跟您签订，您就起诉村上。
2: 嗯，
1: 哦，
0: 就这么办啊。
1: 好嘞，谢谢。
2: 好，再见。
0: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8581-5788线空线。
2: 好，我们来看看内蒙的唐先生啊，不知道是否在线，等待时间有点长。唐先生您好。
3: 哎，主播您好。
2: 您、好，
0: 请
2: 请讲。
3: 我也是一个土地确权的问题
2: 啊。您说。
3: 我是这个96年的老合同呀，我老伴儿、我儿子，还有我老妹是在一个合同上。
2: 嗯
0: 嗯，
3: 我现在有合同。
0: 嗯
2: 嗯。
3: 就是2018年确权的时候呀、村里仅凭公安户口分户，
2: 嗯，
3: 把我妹妹分出去了，我们三个缺一个本儿，
2: 嗯，
3: 我妹妹缺一个本儿，
0: 嗯，
3: 完了后那个这个2020年呀，我妹妹去世了，
2: 嗯
0: 嗯，
3: 今年的情况下，他认定我妹妹为消亡户，
0: 嗯，
3: 这个合法不合法？
0: 嗯。我给您按照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政策给您一点建议啊，因为刚才第一点就是我建议您应该到您当地乡里面的经管站去确认一下您当地有没有出台相应的文件，要按照户籍进行土地确权。看刚才我们有位农安的朋友，他就到相应经管站问了，这个村里当时办的这个事儿就不合规，因为并没有相应的文件要求必须按照户籍进行土地确权。如果您当地没有这样的文件，那么村上这个事儿确权肯定是有误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吉林省在执行整户消亡的时候，是以97年分地的土地台账来认定为整户消亡。像您这种情况在吉林省肯定不是，但这个情况反过来还是您应该到乡经管站，因为各地各省都在进行推行我们的延保政策文件，那您现在应该到您当地乡里面的这个经管部门啊，然后去问一下这两个事儿：一，村上当时依据户籍进行确权，这个事儿是否有文件支撑？如果没有的话，那这属于错误确权，这是第一步。那如果这个属于错误确权，那么自然而然您现在就不属于整户消亡了，这是第一步。如果说他有相应的文件支撑，说我们当时啊内蒙这个当地就是按照大家的户籍进行土地确权的，然后我们进行第二步，您要了解的是我们内蒙执行整户消亡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户是以哪个户为界定，我们原则上是应该按照您97年分地的台账为界定。
3: 嗯
0: 嗯，
3: 哦，这个样子。
0: 嗯，是的。
3: 还有一个问题我问你一下，他这个地啊，今年他也没往回收，就是明年不是开始吗？
0: 嗯，
3: 他直接连直补给我停了，这个合乎国家法律规定不？
0: 肯定不合乎，国家有规定，严禁以任何名义克扣农民的补贴。
3: 但是这个问题我都打了12345了，他说我这个属于三农乱象问题。
0: 三农乱象。
3: 嗯
0: 嗯，然后呢？三农乱象谁来管呢？别光说三农乱象问题啊，谁来管这个事儿啊？
3: 我打到12345，12345，你也知道他是把这个问题给转到本地嘛？
2: 嗯、
0: 对呀、
3: 啊，
0: 转到部分的相关部门，
2: 嗯、
0: 然后呢、
2: 嗯，
0: 部门给您回复怎么说呀？
3: 这里头就这么回复的，说我这个是三农乱象，就得收回这个直补不能给我。
0: 那您现在所说的这个三农乱象，那就认定为您属于整户消亡，因为您拒不交纳咱们相应的承包费或者交还土地啊。
3: 他不是，他应该不是，他就说要收我地。咱打个比方说，就说咱现在鉴定这个消亡户是不是，就说他要收我的地，他不能凭着嘴说，他得给我手续吧？
0: 是啊，
3: 他啥手续也没给我，也啥也没弄吗？
0: 嗯，所以呀、现在如果按照您刚才的说的，您当地的市长热线给您的答复说您是三农乱象，那我不知道他具体怎么来界定的这个事儿。那如果给您答复就说您这属于

0: 三农乱象，然后呢，导致了现在他收您的这个扣您的这个直补款是合理的。那这样的说辞，我们按照国家的政策方针来看，应该站不住脚。就像您提到的，您认定为我整户交王，您要收回我的土地，应该有相应的文件支持。那您应该让您的村上出具相应的文件，证明您要收回我的土地是有相应的文件作为背书的，您要去具体执行的，您应该让他出具。
1: 我就是跟镇里也交涉了，跟那个村里也交涉了。他这个原因是出在哪儿？我这个是2018年发的这个确权证嘛。这个确权证啊，就是你要告行政诉讼去，不是超过5年就已经不受理了。是这么回事不？
0: 行政诉讼也有行政诉讼的时效，这个事儿您具体要找个律师问一下，这超出了我们能给您解答的范围，说的不准确，
1: 哦、
0: 说的不准确，我别给您盲目瞎答复啊，这事儿得问律师。行政诉讼的时效，具体时效，而且它刑事，您所说的行政诉讼，它有的是不是按照民事来去参考，还是按照什么？这个事儿具体找律师来问。
1: 你们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2: 是的。
0: 明天我节目可能会有律师，也可以关注我的直播打电话。
1: 那就是可能解答这个问题了。
0: 对，有律师就能告诉您行政诉讼的时效。
1: 我这个问题，他就是他这个村里头和镇里头当时统一安排，就是那个按户口，完以后，家里人都没有签字。
0: 他统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您所说的按照统一按户口，那按户口您是不是有文啊？您就是召开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您也得有相应的记录啊。所以我不说了嘛，您
1: 什么都没有。
0: 所以您要找对您有利的事儿，您别让人家一句就给你脑子回来了。咱说了啊，那行政诉讼有时效，您当时没有提出，你就给你脑子，您不得往前推吗？
1: 我都用这个事儿，我也打了12345了。12345，他还是给你转到乡镇去，他根本他不管。
0: 唐先生，这样，我不对您当地的这个12345的民生热线的服务标准做评判，因为我对您的情况不是100%了解。您现在能做的，如果说现在确实存在，您看您通过所谓的12345并不能解决您的问题，那么您应该通过他的上级主管部门，您刚才提到了打到这您乡镇的这个农经部门，那您不行的话，可以尝试到您地市区的农业部门去反馈问题，同时建议您在当地可以找个律师看一下，因为按照您现在跟我们说的这些初步情况来判定，您不应该被认定为整户交王，前提是刚才我跟您分析的情况都属实，您要了解清楚。
1: 就是其实我跟你说一下，就是这个啥呢，也算麻烦几句啊。我找了这个镇里头主管这个农业的人，他是主管嘛，副镇长嘛，他说你这个就是2018年的时候确的权，已经形成法律上形成一种事实了。他说不管这个，就说当时确权的时候你这个东西对与错，就说你这个东西已经形成事实了。他说你去法院起诉我。
0: 可以呀，您不用考虑他怎么说，形成事实也不代表不能纠错呀。您所谓的他所谓的形成事实，不是以发证就形成事实，您事实有错，所以我才要纠错嘛。
1: 是，我就跟他说的，我说你这个事实是你仅以公安户口搁在我1996年的原始合同。
0: 唐先生，这样在我节目里头，我就不跟您去评判您的这个当地乡镇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他的这个给您的答复了。我认为他的答复是里面是含有一些搪塞的含义的，您不用听他光怎么说。我建议您在当地可以找个律师，找律师之后，咱们是该走行政诉讼走行政诉讼，该怎么去申请撤销这个确权，结果怎么去申请，不用去考虑其他的。您当地的这个乡镇的这个工作人员，我认为他有搪塞的意味在啊。
1: 谢谢，
0: 跟您说到
2: 这
0: 儿啊。
2: 好，再见。咱们来看看舒兰的于先生。于先生您好，于先生您是否在线？
3: 哎，
2: 您好。
3: 在线、
2: 请讲。
3: 请问一下，就是这3轮土地延包是否按那个2018年的确权证延包啊？
0: 您具体遇到了什么事儿啊？
3: 这是村书记说是2018年的大红本到期了，作废了，延包，重新那啥，延包重新发证。
0: 那您现在地块涉及到有争议吗？
3: 地块倒没有。
0: 不用考虑这个事儿啊，因为原则上我们所说的延包是以确权登记为依据，然后呢大家按照你们二轮土地台账为根本遵循，然后我们进行延包。我不知道您所说的大村上所说的要说您这个证作废，也有可能是他针对这个政策理解有误，因为我们没有了解到说大家全部都要换证。
3: 对呀，村里说那个整个村长们将，
0: 那是不是您当地是有相关的一些争议，或者当时在确权的时候有一些问题，才导致您可能咱们村上统一可能都要更换证件？但是按照省里的文件精神，并没有说大家在研报的过程当中统一都要换发新的确权证，没有。
3: 那个我再问一下，就是那个2025年春季打重测的面积，说按这个面积延包。
0: 您那儿，你看，您这不又涉及到有问题了吗？您看刚才我问您了，在面积上是否有争议、有变化？您那25年什么原因重新测了呀？那还是因为在18年的时候确权登记是有误吗？
3: 不知道啊，就村间就村里头就是统一啊，天德乡统一都是春天都统一那样。
0: 那您重测了之后，面积是多了是少了？
3: 测量面积，测量面积按那个18年确权本上那是测量多了。
0: 嗯，那确权多了的话，您要延包多了，您不是更合适吗？
3: 不是合适，他延包还按那个面积延包啊，按我应分的面积。
0: 那你们重测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呀？全乡都重测，
3: 不知道啊，
0: 您看啊，这个事儿您得问清楚了，于先生。您看，首先啊，如果我们在18年的确权登记结果跟您96年的这个发包的面积是相同的，那么我们在延包，我们所说的现在叫二轮土地的延包，按照您二轮土地面积延包，这个事儿没有争议，没有问题。然后您又提到了25年，你们又重新进行了这个 GPS 丈量啊，确认面积，然后家家户户都多了，这个多了的情况，现在实际上你们实际的耕种面积要大于您原有的应分面积，您要去了解您在延包的过程当中，您针对多出的面积到底村上是要按照测外地进行处理，还是说我们依旧还是大家就可以正常种着，这个事儿您要去了解清楚。但无论哪种情况，您实际上并没有吃亏，按照二轮土地依据和您18年确权登记的为准进行延包，这个事儿您是没有任何吃亏的，也是没有问题的。至于您乡里什么原因又在去年重新进行丈量，首先要问一下重新丈量的目的，其次丈量多出的面积你应该问一下我们这儿要怎么处理。
3: 那他说就是18年确权证作废重新发证，这个可能吗？
0: 您看，您还是没有听明白我说的，我再给您解释一下，您得问清楚，那是不是18年咱说了咱乡里头可能出现了绝大多数人测量的数据有误啊，所以导致我们要重新确权呢？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您要弄清楚当地重新进行 GPS 丈量确权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说我们当地说当时的确权有误或者登记有误，我们整乡整建制的乡全都重新丈量，那么当地有这样的文件，这也没问题啊。
3: 哦，这我就不明白，我就问一下子，问一下子，咱们国办重办国办3月10日。
0: 哎呀，于先生，咱老百姓，咱就说咱自己的事儿，上来咱就中办国办318文件，这农民总是听很多主播说这个，咱哪个句话能解决您的问题，哪句话有用，好不好？
3: 对，
0: 您不用去说这个事儿。
3: 证不变不换呢？
0: 证不变不换，不得看您当地具体要变要换的原因是什么吗？我不给您解释了吗？对不对？
3: 啊，
0: 整箱咱说可能大面积有错了，那咱说要统一更换，这事儿不是不能换，原则上不更换，大家按照确权。那如果您的确权有错呢？对不对？这不就是您要去弄清楚的事儿吗？
3: 对，我这不弄不清楚，这是
0: 弄不清楚，咱得问呐、啊，我得问你，你村上全乡都重新丈量了，是什么原因呀？然后还有就是，我最终老百姓我要延包的是土地，你换不换证不是你要关心的重点，我觉得重点是关心我的面积少没少。我换证了，我还是说我原来种3亩3分地，我换证还种3亩3分地，那又能咋样呢？咱换证也没说让您从兜里掏20块钱工本费，对不对？
1: 啊，
0: 把事儿弄清楚就行了啊。
2: 嗯，
0: 好嘞，
2: 这样啊，于先生啊，
0: 好了
2: 啊。有朋友问啊，说我们这个电话打不通。刚才呢，在这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跟大家说了哪部电话是空线，您要抓紧打，不要等说我要等一会儿然后再打、再想、再寻思哈。我们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每天中午12点到1点钟就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然后呢，咱挑精简的啊，就是主要问题来说、啊。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看。和这位双聊
0: 的
2: 郭先
0: 生，
2: 郭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2: 哎，请讲。
0: 简单说问题。
2: 嗯，
4: 我想问一下的就是那个，我和父母的那个户口分开了，那个确权证还在一起呢。
2: 嗯。
4: 这是能那个，再延包的话能那个，还是那个能分开啊，还是还在一起啊？
0: 是户口在一起，确权证分开了。
4: 不是户口分开了，确权证没动，那个红本没动，还在一起呢。
0: 嗯，你原来分地的时候也在一起分的，对吗？
4: 对，
0: 没问题，正常延保。
4: 好，
0: 嗯，
4: 行，
2: 嗯，哎，
0: 好嘞，
2: 那就这样，嗯，好，再见。咱们来看看公众领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0: 陈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嗯，
2: 好，
0: 这样咱们请导播重新连线一下。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下我们的群号吧，因为直播的时间有限，很多朋友可能打不进直播间。我们更多的情况可以在群里面沟通，然后呢也能了解到我们每天什么专家做客呀，几点直播呀。大家记住啊，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伏天天气闷热，气压低，很多人啊都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呢都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
0: 大家都在的担忧啊，其实一点都没错。心脏就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别的器官都能休息啊，就心脏不休息。伏天心脏更是不堪重负啊，就是因为大家心脏的辅酶在大量流失。人体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值含量就断崖式下降了。
2: 人过35，辅酶必须补，伏天的去补更是事半功倍。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那么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的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
2: 我们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呢，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呢就含有99%的高纯度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啊，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0: 百宣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们信得过，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
2: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常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啊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呢就是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一道记清楚，0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下单呢，还送同仁堂大品牌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号码400016-1817，400016-1817。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看看今天的最后一位热线电话哈，看看吉林的辛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辛先生你好。哎，你好。
0: 请讲。
5: 我这个有土地的问题，我是82年分地，我是4口人。
2: 嗯，
5: 分完地我是86年，我们或者这个我们乡的连办生产就发展深。
2: 嗯，
5: 我上面去干了10年活，干了10年活，我后来腿出现问题干不了了，我又重返我们村儿，回来了以后，我的地，他们是88年 群众反映当时分地这个不合理，就把地重分，把我的地就分没了。分没了，我九六年回来以后没有我的地。我98年好像是，有走的户给我

0: 分了个上人的地，当时给我弟这个是一个村长，姓王，他给我弟当时承诺以后土地调整给我弟，这不是第三轮要延保了吗？就是我去从去年12月份我开始去找这个问题，向大队这个老书记问，他不给我办，后来一直车厢里又是上新房，我上哪也没有结果，就是欠我这一个人的地，乡里这帮干部他不往脸上说，这个老村长都给我写的那个证的名欠的字，他们都不看，国家法律又不看，他就是说我82年分那个地，我82年分地因为不合理嘛。
1: 秦先生，你得简单说了，我节目要结束了。
0: 那行，我就是说。我98年我有那个土地确权证，是3个人的，我家是4口人，就现在缺一口人的，我都到哪也没有给我解决的这个事儿，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
1: 您现在所说的走到哪是走到哪了？
0: 我最远走到白山，白山信访局。
1: 您是吉林的，您告诉我们是吉林的，您是怎么又整到白山去了呢？您是哪个乡哪个县的呀？
0: 我是抚松县
1: 啊。您是抚松县
2: 的
1: 啊？
0: 抚松。
1: 到了白山信访，白山信访
2: 给您的回复
1: 是
2: 什
1: 么
2: 呢？
0: 我现在只要上信访局，他都叫本地答复，一打到这个我们抽水乡，抽水乡有个徐晓东书记，他就不正经八经夸我说话，有点指指大大的。
2: 最终的答复是什么呢，秦先生？
1: 现在就是您所认为的少的这一口人地，现在没有办法给您补，对吗？
0: 对，他不给我补，不给我补，他说什么呢？他说我82年分地那个本儿，那个本儿不是我们说是不合理充分了吗？那个本儿哈，我当时我要地的时候，他说我89年没分着地。后来我找到本儿，我证明我是4口人的地，然后他就看这个亩数，他那个亩数少啊，和我现在这个亩数差不多少，他就说是。
1: 那个亩数为什么少啊？
0: 当时那个亩数分的，就是分的少，不合理嘛，不合理，群众反映充分，打乱充分了嘛，充分的，现在当时分的可能不到4亩地。现在他们可能3亩地，我是回来给我是3吨。
1: 辛先生，这样我节目要结束了，我跟您聊不了了，我简单跟您捋一下，您这事儿里面还有一些争议的点，您可以明天中午给我们打电话，但有几个事儿您要弄清楚。您刚才提到了，您在82年第一轮咱们这个发包到户的时候，您分得了地，分完地之后，后来您出去打工，然后您的村上很多村民可能认为分得不公，就给您调了，调了之后呢，您在后来回来之后又给您补了3个人的地，但您这个3个人的地后补的跟您原始4个人的地它的面积是相近的，那现在可能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延包的过程当中，认为您一轮二轮您看你都是这些地，你所谓的单纯的你个人主张我要补一个人的地，那从这个地补从何而补呢？因为您的一轮和咱们现在所说的您后回来要的这个二轮它的地数是相近的，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个是我们现在您问题的争议的焦点。如果说明显咱说差出来一个人的地，别管是差1亩差2亩，那么可能存在说啊，那确实是当时给您分了4口人，后来给您调成了3口人，应该给您补1口人，但您实际上无论您前面提到的4口人后面说的3口人，您的地数没有变化，这是最大的争议焦点。在这里面证明您原始的地跟现在后来应分的地它没有变化，所以你就何从咱说要给您补这个事儿，您得先捋顺清楚，不然的话咱现在单纯从您原来的土地面积上来看没法给您补这个地。您捋顺清楚之后，明天中午12点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提示大家，我们有可能在中午直播的时候有点忙碌，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好啊，感谢大家的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
7: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9: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0: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9: 对呀。
10: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9: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0: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9: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0: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1: 风从东方来。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你继续的锁定在此时此刻和你共享。在一阵孩子那憨虚的笑声当中呢，叫着爸爸妈妈的呼唤声里，在这首叫做《让爱住我家》的歌声里，开始我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我们一起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孩子的脆脆的、憨憨的笑声和呼唤，真是把人的心都唱醉了。最爱的一首歌，让爱住我家，让爱住我家，住我们的家，让歌声充斥着每天。这里的音乐，这里的歌声，音乐里的爱，都是属于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一网打尽。朱峰博，飞向远方的故乡。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在朱逢博这样一曲飞向远方的故乡歌声里，我要跟你说一个不远不近的地方，那就是河南，中原河南。说起来还要是要从故乡说起啊，因为在我的家谱上呢，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写着河南中原，那其实这也是祖辈父辈们的故乡了。对于我来说，可能在我的这个简历当中，户口本上我要写的更多的还是新疆。可是我对这样一个故乡也并不陌生，因为在很小的时候啊，爸爸妈妈回乡探亲的时候也带着我，总归到现在为止啊，对于那样一个遥远的地理意义名词上的故乡，我大概回了有三四趟。最近一次呢是在今年春天，跟着家里的老人，跟着熟悉的人一起去游历那样一个地方，那里充满着一些你其实并不认识的所谓的亲人，那种感觉还很新鲜，对，很新鲜。尤其是在记忆当中很小的这个记忆里啊，比如说这个外婆家啊是什么样子的，然后那小小的村落，如今他们已然和中国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大中小城市一样，也变成了大中小相似度非常高非常高的大小村庄。所以这样一个地理名词，在今天如果要通过音乐让我们走进它，我除了跟你一样映入脑海当中第一印象的除了河南民歌编花篮之外，我真的也想不出更多的音乐。但是今天跟着音乐去旅行河南，我们还是要走一走。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刚刚是一首非常非常典型的河南民歌《编花篮》。既然是编花篮啊，也是用到了唱到了很多种花。记忆中最深刻的，听到这首歌记忆尤深的就是牡丹花。那说到这个牡丹，还有跟桂林山水，跟甲天下的桂林山水一样驰名的牡丹，洛阳牡丹。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洛阳的牡丹可是闻名遐迩，洛阳本身呢也是十三朝的古都，有着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的美誉。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它的栽培始于隋朝，鼎盛于唐朝，到宋朝时候甲于天下。洛阳的牡丹雍容华贵，国色天香，富丽堂皇，寓意吉祥富贵，繁荣昌盛，是华夏民族希望发达美好幸福的象征。而我至今还没有去过洛阳，可是呢，洛阳的朋友在给我的描述当中和传来的这个图片当中啊，哇，真是特别诱人啊。洛阳的牡丹花朵硕大，品种繁多，花色呢也是奇绝，像红的、白的、粉的、黄的、紫的、蓝的、绿的、黑的，甚至是复色哟，九大色系。据说啊，花开时节，洛阳城花海人潮，尽睹牡丹的倩姿芳容。而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就像吐鲁番的葡萄一样。为什么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葡萄，有属新疆的吐鲁番呢？因为洛阳啊，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土地肥沃，加上园艺大师们巧植善种，所以啊，就培育出很多的色形结佳的珍品，使得牡丹遍溢千种，名品倍增，誉满全国。所以啊，这才有了牡丹，洛阳牡丹甲天下的美誉。自古呢，洛阳人是爱花成俗，邵雍的牡丹人冠见奇葩，桃李开花未当花，须是牡丹花盛发，满城方是乐无涯的名诗，正是这样一种习俗的真实写照。在早先80年代的时候，我们中国有一部电影叫做《红牡丹》。红牡丹呢，其实是一个姑娘的这个艺名，但是随着影片的播映，其中有一首歌也是随着荧屏飞驰万家，就是这首脍炙人口的《牡丹之歌》。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共赏音乐大中国，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各位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歌声是我们见面的礼物，也是别后的回味悠长。在音乐中，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歌声里和你说再会喽，下一次再见。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

0: 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
11: 道，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

0: 前，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 陆云龙，我在这里，有本事冲着我来！
2: 安德烈是气急败坏地咆哮着，趴在一具被炮弹炸死的尸体后，向着陆云龙疯狂地开火。连续射出的子弹没有打中陆云龙，却成功地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包括一些没头苍蝇般乱跑的白俄罗斯土匪，终于是找到了主心骨，拖着长枪短枪，哭喊着向安德烈这边跑了过来。毕竟是一个积年老匪，安德烈作战经验十分丰富，将性命豁出去之后，很快便想到了度过危难的办法。
1: 向我靠拢，向我靠拢，不要慌，他们总计才100来人，只要咱们顶住第一波攻势，就能将他们赶出营地去。
2: 见到安德烈死战不退，几个小头目也恢复了镇定，扯开嗓子用俄罗斯语大喊着，
1: 向二统领靠拢，向二统领靠拢，咱们用排枪拦截他们，用排枪拦截他们，两条腿跑不过四条腿的，如果不拦住他们，咱们今天谁也活不了。
2: 在求生欲望驱使下，许多白俄罗斯土匪暂且忘记了恐惧，从藏身处纷纷跳出来，拖着各色枪支，不顾一切朝着安德烈靠拢。周黑炭大怒，带领刚刚抑制没几天的独立营弟兄追上去，冲着白俄罗斯人的后背乱剁。十几名躲闪不及的白俄罗斯土匪被当场砍死，但是更多的白俄罗斯土匪加速奔向安德烈，还有几名留着一把大胡子的老匪自知跑不过年轻人，转过头来嘴里发出绝望的叫喊。一名老匪扑向了周黑炭的坐骑，被他用刀直接劈得倒飞出去，凌空变成了两段。第二名白俄老匪哭喊着滚倒，从地上抱向周黑炭的马腿。周黑炭的坐骑扬起四蹄，将此人肚子踏了个稀烂，但是在咽气之前，这名老匪还是成功地抱住了一只马蹄，逼得周黑炭不得不停住坐骑，俯身砍断他的双臂。俄罗斯人的狼性在这一刻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前后短短不过数秒钟的功夫，已经有十多名老年土匪扑向了飞奔而来的战马，宁可被马蹄踏得筋断骨折，也要替同伙争取一线反扑之机。周黑炭和赵天龙两个人的队伍虽然没被老匪们造成任何损失，冲击的速度却大幅度的放缓。趁着这个功夫，白俄罗斯匪帮的二统领安德烈终于纠集起一批亡命徒来，以自家同伴的尸骸做掩体，冲着游击队和独立营的将士们扣动了扳机。敢跟安德烈一道聚集起来拼命的白俄罗斯土匪，都是一些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兵，仓促组织起来的火力虽然单薄，却非常的有节奏感。几名冲在马队外围的独立营战士被子弹打中，一头栽倒，失去了主人的战马悲鸣着脱离队伍，在营地内四下乱撞。两个躲在倒塌帐篷后装死的年轻土匪被马蹄踏中，厉声惨叫，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匪却顺手扯住了缰绳，飞身翻上了马背。
1: 该死！
2: 周黑炭勃然大怒，调转坐骑，带着麾下弟兄就冲着安德烈扑了过去。安德烈求的就是这种结果，端稳步枪，不断向周黑炭等人扣动了扳机。三八大盖和

0: 水连珠步枪虽然都不能连发，但在有经验的老匪手里却能相互配合着打出持续的火力。更多独立营战士中枪了，惨叫着从马背上跌了下来。几名躲在帐篷后开冷枪的老匪趁机冲出来，拉住了无主的坐骑，纵身冲回到马队里。独立营的攻击节奏受到了极大的干扰，不得不放缓推进的速度，跟远处和近处的敌军纠缠起来。在另外一侧追杀溃兵的赵天龙见状，连忙打了个手势，带领游击队火速赶来增援。一名刚刚爬上马背的俄罗斯老匪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情况，俯身从地上捡起了一把马刀，咆哮着迎了上去，给大统领报仇。这名青年老匪嘴里发出野兽临终前的咆哮，不求有任何的战果，只求能干扰对方的指挥。才冲了三两步，战马的速度还没有完全加起来，一颗从营地外飞来的子弹就准确地射穿了他的脑袋。老匪的咆哮声戛然而止，惨叫着从马背上栽落，死不瞑目。张松林此时用准星套住另外一名试图干扰骑兵队伍的土匪，同时大声向身边的游击队员们命令，不要着急，瞄准目标再开枪，替赵队长他们开路。跟在他周围的清一色都是十八九岁的少年，骑术和作战经验都远不及赵天龙身后的那些成年游击战士，但是人却更机灵，可塑性也更强。他们纷纷学着张松林的样子，将步枪顶在肩膀上，以半跪姿势射击，替自家的骑兵清理道路。清脆的枪响络绎不绝，很快的就将敢于冲上来跟游击队骑兵纠缠的白俄土匪们给清理了一空。赵天龙的队伍立刻如挣脱了枷锁的蛟龙一般，咆哮着向独立营的侧翼冲了过去，将那些试图拖延独立营攻击速度的土匪们一个接着一个砍翻在地，然后又迅速地调转方向，追上那些正试图向安德烈靠拢的土匪们，或者是从背后将他们砍死，或者是驱赶着他们抱着脑袋仓皇逃命。正在组织火力拦截独立营的安德烈很快就发现了新的危机，调整兵力，遣派人手专门去对付游击队的骑兵。陆云龙身边的游击队员中间很快就出现了伤亡，但是他们却没有被打乱进攻的节奏。不管斜前方连续射过来的子弹，在自家队长的统帅下继续高速驰骋。快速飞奔的战马令白俄罗斯土匪很难瞄准，武统领彼得无奈只好重新将攻击目标定在黑胡子的队伍上。然而刚刚吃了一个亏的周黑炭也变得狡猾了，迅速将队伍拉向安德烈的侧面，高速迂回着去收拾那些正试图设法往一起聚集的土匪们，不再跟安德烈等人硬碰。骑兵们主动让出了大面积区域，令张松林的视野变得十分清晰。凭着在尸山血海中积累下来的经验，他迅速地组织火力向安德烈等人发起了重点打击。趴在自家同伴尸体后的土匪们顿时就被打死了四五个，剩下的再也顾不上对付陆云龙和黑胡子，不得不调转枪口跟张松林和他身边的游击队员们展开了对射。
1: 大周、老吕，该你们了。
0: 张松林才没有心思跟土匪们比拼枪法，扭过头冲着身后 右侧一棵枯树喊道。隐藏在枯树后的机枪手大周吐了一下舌头，扣动了马克沁扳机，向敌人射出了一串滚烫的子弹。安德烈和彼得等土匪的气焰立刻被压了下去，趴在尸体后盲目的胡乱放枪。游击队副大队吕峰却没有立刻响应张松龄的号召，不是因为觉得对方没资格向自己提要求，而是有点舍不得来之不易的迫击炮弹。97式迫击炮的炮弹可不像马克沁机枪的弹药，实在逼得没办法时，用黑火药复制品也能勉强的对付。这东西在小鬼子的手里也算得上是高级玩意儿，非一线部队轻易不得配备。而小鬼子此刻的经营重点却不在草原上，眼下黑石寨附近唯一的97迫击炮就是游击队刚刚缴获的这门，即便藤田纯二那边呢也找不出第二门来。光凭着一挺马克沁显然无法将敌军的火力完全的压死，张松龄无奈只好重新想主意。跟着我，咱们冲进军营里去，靠近敌人，用手榴弹来解决他们。
1: 是。
0: 郑小宝等人答应了一声，跃跃欲试。此时张松龄又低声的嘱咐了几句，按照你们平时训练的动作，猫腰将上身尽量的压低，不要走直线，宁可慢一些也不要走直线。说完他带着头冲向了敌营，游击队员们纷纷从藏身处跳了出来，跟在他的身后呈分散队形快速向目标迫近。一名土匪趁着马克沁点射的间歇，从尸体后探出了枪口，将张松龄身边的一名游击队员打倒在地，随即他就被马克沁子弹扫成了蜂窝。更多的土匪冒着被机枪打中的风险继续向张松龄等人开火，不断有游击队员受伤，张松龄不得不带领剩下的队员匍匐前进，攻击速度和力度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甚至无暇再分神给赵天龙、周黑炭二人提供火力支援。此时97式迫击炮终于开始发言了，准确度却有些差强人意。副大队长老吕以前从来没摸过这个东西，又舍不得将宝贵的炮弹浪费在平时训练上，所以做粗略发射时还能吓住不少敌人，轮到精确打击的时候则完全不得要领。张松龄是懊恼的指挥拳头，早知道这样他在战前就不会同意让红胡子拿着拐把子重机枪和另外三挺轻机枪去封堵白俄土匪的退路了。本来以为凭借着迫击炮和马克沁提供的相对优势火力，前营这边可以迅速将敌军的抵抗给粉碎，谁料到这是游击队员的训练程度远远不能跟自己的老部队独立团相比，几个攻击单位互相之间的配合也远不如独立团那边默契。正当他搜肠刮肚寻找打破僵局的对策之时，白俄匪帮四统领鲍里斯带着200多名惯匪自后营赶了过来，在安德烈身后分为左中右三个团伙，凭借优势兵力试图重新稳定局面。白俄人的竖挺机枪也陆续的咆哮了起来，与大周手中的马克沁展开了火力对射。张松龄等人得到火力支持愈发的稀少，前进的道路也愈发的艰难。不一会儿赵天龙和周黑炭两方也受到了影响，不停有骑兵从马背上掉下来 在血泊中痛

翻滚身影，看到不断有自己人落马，张松龄的眼睛瞬间变得血红。其他人原地卧倒，郑小宝、刘二歪，你们两个掩护我。说完，他纵身跳向了一座半倒在地上的帐篷。几发子弹在他身边嗖嗖飞过，溅起一串串的青烟。他的身影迅速消失在帐篷后，随即又像豹子一般跃了出来，跳向另外一座正在燃烧着的帐篷。郑小宝、刘二歪两个少年知道张队长肯定准备干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情，将步枪架在地面上，拼命向敌军射击。对面的火力被他们两个吸引，无数颗子弹同时飞过来，打在他们身边，灰尘四溅而起。趁着敌人的注意力被同伴吸引的功夫，张松龄又迅速跳过了几座帐篷。以前在战场上学到的那些保命功夫，此时此刻被他发挥了个淋漓尽致。不是没有白俄土匪们继续关注他，但是他一直在不停的运动，行进路线又飘忽无比，令敌人的步枪很难进行捕捉。仓促射出的子弹只是追逐着他的背影跳跃，却没有一颗真正的落在他的身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0: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1: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0: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1: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0: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1: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0: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1: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0: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1: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0: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1: 啊，差那么多。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
14: 逆转2.28亿。
15: 粮食危机。
16: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7: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1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1: 许愿宝贝，
2: 让你不再寒冷。
10: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 让你饭菜飘香。
3: 太齐喽！
6: 这给你吃。
11: 嗯。
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5: 救命啊！着火了！
20: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1: 爸爸，我想出去玩。
22: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1: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2: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1: 想。
22: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1: 那是为啥呀？
22: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自律者出众，放纵者出局。人生如一场漫长的旅程，在这旅途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在追寻着成功、幸福与自由。而在这求索的道路上，有一把至关重要的钥匙，那便是自律。自律改变人生，生活从来都是公平的，它不会对任何人有所偏袒，也不会无端给予谁特殊的优待。自律拥有着神奇的力量，它甚至能够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走向。只有那些高度自律的人，才能真正主宰自己的生活，在人生的舞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曾国藩年轻的时候和许多普通人一样，有着诸多的缺点。他懒惰，时常睡到日上三竿；他贪色，心思易被女色所扰；他妄语，言语随意不谨慎。那时的他怎么看都只是万千平凡人当中的一员，与成功似乎遥不可及。然而曾国藩深知自己的不足，他决心改变。他每晚都会抽出时间认真地回顾自己

己一天的言行举止，查找不足并记录下来，以便日后改正。这种深刻的自我反省使他能够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缺点，完善自己的品格。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读书，即使在寒冷的冬日也不例外。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不完成绝不休息。为了克服贪色的毛病，他刻意远离女色，把心思都放在学业和事业上。对于妄语，他时刻提醒自己要谨言慎行，说话前先思考，避免言语不当。正是这种高度的自律，让曾国藩逐渐克服了自己的缺点，实现了人生的蜕变。他从一个普通的书生一步步成长为朝廷重臣，成为了古今第一完人。

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越自律越会自由。其实真正的自由并非随心所欲，而是能够自我约束，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正如孔子云，从心所欲不逾矩，这里的不逾矩便是自律的体现。自律的人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界限与责任，从而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因为放纵只会让人陷入短暂的快乐与满足之中，而真正的自由则来自于内心的平静与自我掌控。曾国藩在担任直隶总督一职之后，展现出了极高的自律与谨慎。为避内外交通之嫌，他坚决拒绝了与慈禧太后的亲妹夫醇亲王之间的过分亲近，体现了他对

对个人操守的坚守。在日常生活当中，曾国藩以身作则，倡导节俭之风。他不仅严格地要求自己，也教育家中女眷要独立自主，鼓励他们参与家务劳动，培养自给自足的精神。而他个人则更是节俭到了极致，衣物时常显得陈旧，而且带有褶皱，甚至还能见到未洗净的油渍。更令人敬佩的是，曾国藩虽贵为朝廷重臣，一生清廉，以至于他在离世五年之后，其家境因家人生病而陷入经济困境，连看病的钱都难以筹集。在此艰难时刻，其子曾纪泽不得不向左宗棠求助。左宗棠得知此事之后，深受感动，慷慨解囊，赠与曾纪泽300两白银，并在家书中感慨道：“以忠心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闻政治清洁，足为后世法矣。”自律的人能够清晰地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坚定地执行自己的计划与目标，他们不会被外界的诱惑所动摇，也不会被内心的欲望所吞噬，从而做出更加明智与正确的选择。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越自律就会越幸福，只有自律才能带来非凡的人生，真正的实现自由与幸福生活。时间上自律的人珍惜分秒，早睡早起，合理的安排时间，生活有序。他们不熬夜，不拖延，以饱满的精神迎接新一天，活力满满，追逐梦想。饮食自律的人注重健康饮食，多吃蔬果，少吃油腻辛辣。他们合理搭配，保持营养均衡，既不因贪吃伤身体，也不会因为节食而损害身体，以良好的身体素质享受生活。运动自律的人积极锻炼，坚持跑步、游泳、健身等，保持好身材与健康的体魄。他们不懒惰，不退缩，以坚强毅力和不屈的精神挑战极限，实现人生价值。脾气自律之人心态平和，善于控制情绪，不因小事大发雷霆，也不会为他人错误耿耿于怀。他们以宽容理解待人，拥有良好的人缘和人际关系，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挑战困难，让生活充满阳光温暖。期待我们都能成为自律的人，让自律成为生活的习惯，让我们在自律当中收获成功、自由和幸福。好，今天节目

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这三个正确的育儿观，父母需要注意了。教育学心理专家洛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教育上的错误比任何其他的错误都不可侵犯。孩子的人生只有一次，他们不是父母教育的试验品，所以为了让孩子更好的成长，父母必须要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以下三点。第一，父母给孩子做正向的引导。著名的苏联教育专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父母的言行举止对孩子有着重大的影响。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父母的每一个举动，每一句话，都是在教育孩子。父母怎么和别人交流，怎么穿衣吃饭，怎么表达自己的开心与愤怒，怎么对待自己的朋友，这所有的一切在无形当中对孩子都有着很大的教育意义。所以父母一定要以身作则，给孩子做积极正向的引导。比如带孩子外出过马路的时候，要记得走斑马线，不闯红绿灯，这能让孩子学会遵守交通规则，将来他也会知道要遵守法律法规。第二，拒绝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以前一些严厉的父母在孩子犯错或者是不听话的时候，会选择打骂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实行素质教育之后，父母又有了新型的家庭暴力方式，比如对孩子冷嘲热讽、忽略孩子等等。如果说武力给孩子带来的是严重的身心伤害，那么忽视和言语讽刺给孩子造成的则是另一种难以接受的精神虐待，这将直接摧毁孩子的心理和精神。父母向孩子表达的应该是无条件的爱，而不是

0: 是无声的暴力。希望父母们能够和孩子建立起平等的关系，做到事事有沟通，有尊重，有爱。第三，不当众批评孩子。之前我在微博上看到过这样一个话题，毁掉孩子很简单，只要你当众批评教育他，让他出丑。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当众批评会让一个人产生畏惧社会的心理，并且出现自惭形秽的念头。要知道，孩子也是爱面子，需要面子的，父母的当众批评伤孩子于无形，这对于孩子以后的成长都是挥之不去的阴影。而且长期在公共场合打击孩子会瓦解孩子的自尊，让孩子陷入自我否定之中难以自拔。当父母在公共场合对孩子有意见，或者希望孩子做出改变的时候，不妨尝试用宽容大度和耐心对待孩子，珍视孩子的尊严，换一种方法跟孩子说话。比如，没关系的，爸爸妈妈会告诉你怎么做。我知道你做这些事情啊，有些困难，我们一起来想办法。我能够理解你。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孩子说话，自然也就好听了，孩子也就很快地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并加以改正。最后，我想告诉各位家长，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方式，父母要做的就是将孩子引导到正确的成长道路上来。因为家庭是孩子最重要的受教育场所，只有父母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并耐心地用心地引导孩子，才能让孩子在未来的路走得更快更远。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教育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父母该如何向孩子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亲子关系这个话题似乎是所有父母最头疼的难题。父母觉得孩子叛逆不懂事，孩子老觉得父母不理解自己，不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于是，如何搞好亲子关系就成了一个经典的难题，并且一直存在。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父母为什么会在和孩子无法好好的沟通，他们又应该如何去做呢？首先，家长们可以回想一下，你平时是如何与孩子相处的，尤其是在面对孩子一些不好的行为时，比如叫孩子起床吃饭，三催四请都起不来的时候，是不是直接上去掀被子，附赠一堆唠唠叨叨呢？比如饭桌上孩子对你做的饭挑三拣四的时候，是不是直接把菜放到孩子碗里，然后说不吃饭就不准看电视或者玩玩具呢？再比如孩子不干家务，只知道看电视玩手机的时候，是不是会直接催他甚至骂他，直到他干活为止呢？很多家长对于这种小事转头就忘，却不知道你的这些愤怒的表达在孩子心里留下了阴影。其实当我们事后仔细想想的时候，就会发现当时并不想骂孩子，只是着急上火了，或者说担心孩子会出现问题，比如老是赖床上学会迟到，不喜欢吃蔬菜对身体不好等等。明明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表达出来就变了味儿。那么父母到底应该如何正确地与孩子沟通，从而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呢？我们可以从以下3点入手。第一，平等沟通。不要总是以一个高姿态去和孩子沟通，这样孩子会有距离感和畏惧的心理， 要试着用换位共情的方式。

0: 去平等的沟通。比如说父母生病了总是习惯忍着，小病于是等成了大病。那关于生病这件事情，归根结底就是父母拒绝沟通，因为他们总觉得孩子还小，没办法从一个平等的角度看待。隐瞒生病显然是剥夺了孩子们的知情权，忽略了孩子的感受。这是伟大吗？至少在孩子眼里，这只会让他们更加的担心和自责。如果我们把孩子当作一个大人来沟通，用分享商量的口吻去叙述事情，比如妈妈最近头有点疼，你帮妈妈看看是什么原因，需不需要去医院看看，让孩子成为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这样孩子也会感觉到自己被需要。第二，因材施教。只有了解孩子的需要，才能够更好的沟通。不同的孩子适合不同的表达方式，与其和别的家长取经，不如多关心一下自己的孩子。没有人比父母更了解自己的孩子，所以只要你想，你就可以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比如对于内向的孩子，你要多鼓励他，让他感受到更多的爱和被看到、被需要。对于他来说，认同多过于否定是最适合的沟通方式。让他走出自己的小世界，愿意和外界沟通，这是父母应该做的。比如父母可以说，你看小狗好可怜，没人带它出去晒太阳。这个角度的表达让孩子觉得自己出去是在帮助小狗，心里的恐惧感就会下降，相应的就会出现自豪感，因为自己可以帮到小狗。第三，主动表达。父母与孩子的沟通存在代沟，其实原因很多，比如思想上的，在花钱方面，父母辈是节俭过来的，所以即使生活变好了，依旧改不了怕花钱的毛病，想要什么又心疼钱。很多时候孩子想要孝顺父母，却发现他们并不领情。最常听到的就是，你咋又乱花钱了，挣钱哪那么容易呢？说一次孩子知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是为了自己好，说多了孩子就会自我怀疑，父母是不是真的不喜欢。所以不要让孩子去猜，因为他们会猜错。父母要学会主动表达，正面回应，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很多时候一句鼓励安慰的话，在孩子看来是胜过很多表达爱的方式的，因为那是明确的爱意，不需要患得患失，不需要担心自己会错意。所以不要把木讷不表达当做你的保护色，对孩子正面表达情感其实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世上没有父母不爱孩子，只是很多人不会去爱，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家庭悲剧的发生。而学会如何与孩子正确沟通，则可以拉近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距离，让父母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爱。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父母的爱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爱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感觉孩子对于学习一点儿也没有兴趣，甚至都不想去学校？又或者你的孩子已经开始频繁请假，对学习充满了厌恶和恐惧？你无法与他沟通，每次沟通都以吵架收尾，面对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孩子厌学就可以查看了。

父母如何重建与子女的依恋关系。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知道了父母与子女的依恋关系会影响孩子的一生。那么在婴儿时期没有和孩子建立起良好依恋关系的父母，该如何培养亲密的亲子关系呢？首先，父母要主动向孩子表达关心和爱。中国式的家庭总是羞于直接表达对彼此的爱，父母对孩子的爱表达总是那么苛刻，这是中

0: 或是家庭的通病。很多父母对孩子的爱都表现得不太明显，甚至可能是反面表达。比如孩子生病了，爸爸妈妈肯定很着急，想表达对他们的关心，但是又忍不住责怪他们为什么不听自己的话，没有好好照顾自己。所以本来的关心在孩子看来就像是在惩罚他们。这就需要父母直接表达对孩子的关心和爱，不要把爱隐藏得那么深。孩子的思维是比较直接的，如果表达不当，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在表达爱的方面，超人妈妈霍思燕和贾静雯可谓是家长们的榜样。在《妈妈是超人》的节目中，可以看出两位妈妈经常毫无保留地表达对孩子的爱。当孩子做了令自己开心的事情，或者看到了孩子的成长，他们会说：“妈妈爱你哦，妈妈永远爱你。”并且献上对孩子的热吻或者拥抱。作为父母，特别是还没有建立良好依恋关系的父母，一定不要吝啬对孩子的爱和对孩子爱的表达。比如经常跟他说：“爸爸妈妈是爱你的，无论你是什么模样，不论你考了多少分，都不会影响我们对你的爱。”这就会让孩子知道父母会一直都会爱我，不会因为我的外部条件或者成绩时好时坏而对我的爱有所减少。要让他们知道爸爸妈妈一直爱他们，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安全的，重建孩子的安全依恋。其次，父母要与孩子建立积极的情感交流模式。孩子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父母要保持平和的心态。我曾经记得有一个心理学家老师说过他教育女儿的方式。每次他女儿犯错误的时候，他不但不责备女儿，反而为她感到高兴。他对女儿说：“恭喜你啊，又学到了一个新知识。”这就是一位好父亲对待女儿犯错误的态度。他没有把犯错误看成一件坏事，而是教会女儿辩证地看待错误，将犯错误看成是增长生活智慧的一种途径。这不仅让他的女儿对犯错。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
6: 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7: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6: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7: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9: 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

0: 生。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努尔哈赤。前文书咱们说到了努尔哈赤兵为了明朝的兵营啊，要人呢，尼坎万兰呢，那是我的仇人，跑到了你明朝的兵营里，你得把人交出来，因为他杀了我的爷爷，杀了我的父亲，不共戴天的仇恨。这个明朝的营盘这个头领高大清，因为收了尼坎万兰的钱，他不放人，尼坎努尔哈赤的兵就把这兵营围上了。但是努尔哈赤不想打，为什么呢？不能跟朝廷分庭抗礼，现在还不是时候，自己的势力还不够那么强大，一旦跟明军开仗，势必引起朝廷的震怒，恐怕派官兵自己遭到绞杀。他是以围为主，努哈赤就写了几封信，找了其他的几个部落的铁哥们儿，又调来了兵，共计集合了5万部队，就把这兵营围上。我不打你，我围你，我困死你，我让你里无粮草，外无救兵。这里边的高大清啊，也不敢轻易伸手。最近这努尔哈赤这名声可挺大呀，草原上的大腕儿，一颗闪耀的新星，真要如果打个乱七八糟，恐怕自己收不了摊子，就得疼。这一晃半个多月过去了，你想啊，那个军营里能有多少粮食？哎呀，半个月以后是要水没水，要粮没粮，这高大清可上了火了。妈呀，这是妈呀，干嘛呢？收点银子，我这儿挨饿了。甭说一个人挨饿了，全体弟兄们都跟我挨饿了。这个事儿立刻就传到了总兵衙门府。这李成梁总兵一听，怎么的？哎呦，努尔哈赤集结了5、6万军队，把那座兵营围上了，要尼坎万兰。现在不打光围怎么办？如果派兵去，那就坏了，要跟努尔哈赤打起来呀、啊！这个地方整个建州女真的地盘啊，这部落全起来，恐怕东北就要乱套，那乱子就大了。真要是朝廷怪罪下来，恐怕我李成梁吃罪不了啊！不能因为一个尼坎万兰引起这么大麻烦。他就马上下了一道命令，命那个好吃的高大清，那守军的军官，立刻把

人交给努尔哈赤。这个命令就到了军营了。哎呀，高大清拿了这道命令，那不敢不听啊。我说你看外兰呐，对不起你了，上边来了命令了，你出去吧。砰，一脚把尼克外兰给踹出来了。祸事头啊，谁敢留这样人呢？因为李成梁有李成梁的想法，我受朝廷之命来此摊压地面，尽量避免麻烦，尽量少跟这些部落产生矛盾，舍得一个尼卡万兰换了一个平安，这就完了。尼卡万兰一被踹出去，那能有好吗？立刻被这努尔哈赤给抓住了，立刻把人就带到了他父亲和他爷爷的坟前，杀了尼凯万兰，为父亲和爷爷大报了冤仇啊。努尔哈赤杀了尼凯万兰，这个名声可就大了，哗就出去了草原上的大腕啊。为什么呢？一来努尔哈赤有胆，第二豪气冲天，第三敢跟明朝的军队谈条件，谁不尊重这样的人呢？所以啊，建州女真部落都拥戴着努尔哈赤。努尔哈赤通过几年的努力，终于统一了建州女真族。在当时这个建州女真族啊，星罗棋布的大小部落几十个呀，各自为政，各养军队，大的军队有10000多人，小股的军队也有几百人，这一各自为政，就避免不了互相的残杀。努尔哈赤一想，这不行，咱们都是兄弟啊，咱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对外啊。所以他把建州女真族给统一了，统一了一个大家庭。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这就引起了其他部落的恐慌，因为在当时啊，在东北地区，除了建州女真族以外，还有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这两股势力也非常大。特别是海西女真族当中有个叶赫部落，这个叶赫部落是最强大的，人强马壮啊，而且叶赫部落的兵马是能杀惯战。这几个部落一看这努尔哈赤把建州女真给统一了，心惊肉跳呀，这小子狂啊，有两下子啊，看这意思早晚要对咱们下手啊，他要把咱们这部落也给统一了怎么办呢？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谁早伸手谁早是东北王。所以这几个部落就联合了起来，集结了军队，共同对付努尔哈赤。这结成联盟，合兵30000，兵分三路进攻努尔哈赤。你别看这个军队就30000人马，但有一点，这个士兵个个是能杀惯战的，英勇无敌，挑的都是精锐之兵啊，组成了精锐之师。这九部是以叶赫部为首领的，大兵浩浩荡荡就够奔古勒山来了。这个大兵压境，努尔哈赤呢沉着应战，布置好了战斗任务，躺在床上是呼呼睡大觉，把他的妻子吓一跳啊，就跟努尔哈赤说，莫非你害怕了吗？努尔哈赤笑了，我还什么怕呀，啊，他来九路，我有一路之分，个个击破，你就放心吧，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我睡不着，一旦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到了，我心里头早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才能睡得着。九路大兵兵在古勒山下扎下了，努尔哈赤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术，兵败九路大军，势如破竹，这一场仗使努尔哈赤名声大振，立刻就在大东北起到了影响，起到了震慑力。所有部落的首领闻听努尔哈赤是闻风丧胆的，
个个是心惊肉跳。那么努尔哈赤那是乘胜追击呀，又经过不懈的努力击败了叶赫部，又过了几年，基本统一了东北女真族各部。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过程中啊，把这女真人编为八个旗，旗呢既是一个行政单位，又是一个军事组织，每个旗下有很多牛录，一个牛录300人，就是一个军事单位，平日里耕田打猎，战时打仗，这样呢既推动了生产，又加强了战斗力。那么努尔哈赤的心里头装的不光是一个大东北，不光装的是一个统一了女真族各部，他觉得时机成熟的话，甚至可以把明朝吃掉。但是现在他又感觉到自己还是不够力量，跟天朝大国明朝对抗，那是需要一定的力量和一定的军事，所以他现在在养，在等待。他为了麻痹明朝，他继续向明朝进贡称臣，甘为臣子。这个明朝廷认为努尔哈赤态度恭顺，一看这人不错，对朝廷挺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有事儿没事儿把那土特产品都拉了点儿啊，给皇上大臣后宫娘娘分点儿，没啥事儿把那肥羊肥牛肥马啊送进朝廷点儿，让皇上吃涮羊肉。所以啊，这个朝廷感觉努尔哈赤恭顺，就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而且努尔哈赤还会来事儿，多次到北京亲自拜见皇上，实际哪是看皇上去，那就是亲自查看明朝政府的虚实啊，搞侦查，看一看到底你们朝廷内怎么样，什么时机下手为妙。在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认为时机成熟了，就在八旗贵族的拥护下，在赫图阿拉，也就是今天辽宁新宾附近继位成汗，国号大金。为了跟过去的金朝咱们能区别开，历史上呢把它称为后金。努尔哈赤共活了68岁，从他25岁起兵到生命结束，政治军事生涯是44年。历史学家盘点努尔哈赤的历史贡献有以下几点：第一个，他是统一女真各部；第二个是统一东北地区，因为这个明朝中期以后皇权衰落，已不能对东北广的地区实行有效的管理。努尔哈赤在和他儿子们经过艰苦的努力统一了东北，不但统一了东北，还制定了满族文字，因为金朝灭亡以后能懂得女真文的人越来越少，到了明朝中期已逐渐失传，这个满洲就没有了文字。努尔哈赤兴起后当了大汗，这个建州与这个朝鲜或者明朝来往的公文都得找汉人用汉字书写，因为他本民族没有文字。努尔哈赤一看，这像话吗？啊，我这大小也是个政权呢，跟你别的国家往来怎么用汉字呢？他就命人在蒙语的基础上，在蒙古字的基础上创制了满文，使满族有了自己的文字。再就是促进满族形势，因为当时大东北各民族很多，那么努尔哈赤经过不懈努力，把这些民族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大家庭，组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为反映这个满族共同体形成的事实，他的儿子皇太极在天聪9年正式对外宣布，我国建号满洲。哎，这个满洲就这么来的，满族也这么叫出来的。这个努尔哈赤的功绩还有很多呀，像什么创建八旗制度、建立后金政权、
制定扶蒙政策，推进社会改革，决策迁都沈阳。那么最主要的呢，就是努哈赤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努哈赤戎马生涯长达44年，史称他是用兵如神呐、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他缔造和指挥的八旗军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一支最强大的骑兵部队。努哈赤统帅这支军队先后取得了古勒山之役、乌戒岩之役、哈达之役、辉发之役、乌拉之役、抚青之役、沙尔虎之役、叶赫之役、开铁之役、沈辽之役、广宁之役和觉华岛之役12次大胜利，其中有很多战役都成为了古代军事史上的经典战役。我们可以说努哈赤是非常会打仗的，但是在他最后指挥一次战役中，却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敌手。这个人还是个文人，他的名字叫袁崇焕。努哈赤总想把山海关以北所有的地盘全纳入自己的范围之内，可是在当时明朝在辽西走廊、在宁远、在广宁都驻有重兵，这成了努哈赤的一块心病。所以啊，他为了扩大地盘，就不断的发动战争，攻打明军，想把明军轰回山海关以内，然后再攻进关内，占领北京城。可是明朝军队也不甘示弱，两下连年的战火呀，在明天启六年，也就是公元1626年，68岁的努哈赤亲自带领军队攻打辽西走廊。他首先第一站到了重镇广宁，这个辽西重镇广宁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北宁市。这地方拥有明朝的重兵，炮火连天，几昼夜的战争把这广宁给打下来了。广宁一打下来，明军是大败，努哈赤是乘胜追击。这一追下来啊，前边有个要塞，这个地方叫宁远，宁远就是今天辽宁省的兴城。如果把宁远要拿下，这条大路是直通山海关的，那过了山海关就离北京不远了，到了北京就离皇上那个位置就不远了。68岁的努哈赤亲率大兵兵到宁远城下，这是关键的一仗啊！如果宁远城拿下，整个大东北那真正成了努哈赤的。由于广宁大捷，杀的这个明朝军队啊是闻风丧胆的，所以一见到努哈赤的军队都是弃城而逃，兵败如山倒。可是努哈赤的军队到了宁远，这个守城的将官没走，不但没走，而且把这墙筑高了，沟挖深了，这个士兵们精神头都倍儿足了。这谁呀、努哈赤也没管你谁谁谁呀、这大兵就拥上来了。这个明朝守着宁远城的这个官啊，姓袁，袁崇焕，是个文职官。此人有胆气啊，心中暗想，我说什么不能让你把宁远城打开，一旦把宁远城打开，那山海关就危险了，北京城就危险了。所以啊，袁崇焕把宝剑拔出来，号召三军儿郎以及城内的百姓，一定要把敌人挡在城外，两下杀得惨不忍睹啊。敌人几次冲上了城头，袁崇焕亲自战前指挥，杀在前边，不让敌人前进一步。有几次这敌人把城都炸开了，拼着命的又给杀回去了。几次冲锋，努哈赤的军队没找着便宜。最后一次冲锋，努哈赤都急了，把眼珠都瞪下来了，坐在马背上大喊一声，我打了一生的胜仗，我就不信拿不下你个小小的宁远城。上，
这个八旗军队玩了命了。这时节啊，袁崇焕在这城上也来了一个绝招，怎么的？他的宁远城心眼进了。

0: 几门西洋大炮，从来没用过，拿出来给他们试试。哎，就把那西洋大炮搬到城头上来了。新式武器呀，各位呀、啊，在当年那就等于飞毛腿导弹了。这顿西洋大炮炸的努尔哈赤的军队是死伤一片，炮炸之处尸堆如山。这努尔哈赤的军队哪见过这个？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这家一整一股烟儿，一整一股烟儿，一整一个响。努尔哈赤在马背上一看，这个军队往下溃败，他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给我往回杀！哗！这军队又杀回来了，这炮声又响了，尸体又是一片。袁崇焕站在城头上，看得真真切切的，一声火炮就炸在了努尔哈赤的身边上。他因为努尔哈赤啊是亲临阵前指挥，他为了鼓舞斗志，他第一个一马当先跑到这个阵地的最前沿。结果这一声炮，再看努尔哈赤这匹马稀溜溜溜溜暴叫，努尔哈赤是翻身栽倒。下一个人物，我们讲清朝帝王史话的皇太极，欢迎您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8: 好啊。
7: 这个是湿垃圾。
8: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8: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7: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0: 你好，外卖。
11: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2: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2: 都这样。

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皇太极。前文书咱们说到努尔哈赤攻打宁远城，他这一生啊竟取得胜利了，没败过。可攻打宁远就遇到了袁崇焕天敌啊，几次的冲杀也没把宁远城打下来，而且还遭到了西洋火炮的攻击。这个八旗军死伤无数，爹一声骂一声的，努尔哈赤都急了，擦来啷啷啷啷，兵刃拔出来，到阵地的最前沿，给我冲！啪！一声火炮，这个炮弹正落在他的马前边啊！啪！一声爆响啊！努尔哈赤这匹马稀溜溜溜溜溜暴叫，前蹄往上一抬，把努尔哈赤由后边给揍下去了。了不得了，

主帅受伤了，哗，这赶紧过来人呢，这就把努尔哈赤抬起来往后就跑。这一仗痛心的一仗，是努尔哈赤打了一辈子仗最惨的一次仗。这一仗使努尔哈赤刻骨铭心的记住了袁崇焕。努尔哈赤一生戎马生涯44年，几乎没有打过一个败仗，可谓历史上的常胜统帅啊。但他占领了广宁之后，这个年事已高，体力衰弱，身居简出，懒于理政。他对宁远守将袁崇焕也没有仔细的研究过，他不认识这人，甚至没听说过袁崇焕，没名，就是一文人。所以啊，他对这个宁远里边的炮械什么装备也不清楚，就因为前边这个仗赢的太多了，胜利冲昏了头脑，盲目的打下去。另外呢，八旗兵常胜军那士兵往上冲的时候都不猫腰，挺着胸脯往前干，胸赳赳气昂昂，一步一步往前冲，如入无人之境，没把别人当回事儿。结果就在这宁远吃了这么大一亏。说努尔哈赤到底受没受伤，这个史料上没有记载，不过史料上记载一个事儿，说袁崇焕这个炮出去了，打中了一个大头目。这历史学家就研究这个大头目是谁呢，估计是努尔哈赤。我呢方才说一炮落到他马前把他栽下去了，到底受没受伤我也不知道。反总言之，努尔哈赤这一亏吃的可不小啊，兵败宁远。回来之后，努尔哈赤这精神可就不振了，两眼无光啊，没啥事就流汗，哎，对着墙就一声叹息，忧郁而死。你看这总打胜仗的人，领兵他吃亏他不干，就像咱们下棋似的，总赢总赢总总赢，突然有一天输了，心里头别扭，我怎么就输了呢？为啥要输呢？你看你跟自己斗什么气儿，努尔哈赤就跟自己斗气儿。结果这一斗气儿可能还有点伤，结果就在公元1626年8月11日，在沈阳东40里的暖吉普忧郁而死。我们得说努尔哈赤这一生很伟大，也很辉煌，虽然在晚年有过一些失误，犯过一些错误，就是对待汉族政策上的一些错误，但是呢功大于过。他统一了东北的各个民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群体，使这个群体能够团结起来跟明治分庭抗礼。其实啊，在当时南有明朝，西有蒙古，东有朝鲜，北有海西，可努尔哈赤没有四面树敌，更没有四面出击，而是假装的归顺明朝，结好朝鲜，笼络蒙古，用兵海西，对海西女真各部又采取了远交近攻，连大灭小，先弱后强，各个吞并的策略，进而形势做大，黄衣城镇，挥师西进，千顶沈阳啊。他通过建立八旗和创制满文，以物质与精神这两条纽带去组织，去协调，去集结，激发女真的社会力量，实现历史赋予女真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任务，并为大清帝国建立和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奠下基石。那么至于大清王朝奠基礼的完成，还有待于他的儿子，谁呢？皇太极。说起这皇太极，他的全名是爱新觉罗皇太极，他是努尔哈赤的第八个儿子，

0: 在这个八大贝勒中啊，他排行第四，又被称为斯贝勒。这个皇太极小时候命很苦，11岁母亲就没了，20岁那年就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是带兵打仗。35岁登基，在位17年，52岁去世，是清朝继努尔哈赤之后又一位最棒的、最英明的、最嘎嘎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个皇太极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很乱。当时呢，在中国的上空啊，有4颗明星，响当当的4个大腕。第一个大腕是谁呢？就是清太宗皇太极。第二个大腕那就是明崇祯皇帝朱由检。第三个大腕就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再一个大腕就是蒙古的察哈尔部的林丹大汗呢。这4个大腕这命都不同，命运不一样，因为这4个人各自代表本民族的利益，就参与了那场空前惨烈而又可歌可泣的政治角逐。那个命运怎么不同呢？这个结局是怎么样呢？林丹大汗败了，败死在青海的打草滩，死那年呢43岁。崇祯呢，哎，更惨，他逼死皇后，然后砍伤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噔噔噔噔噔噔，跑到眉山上吊自刎，多大岁数？34岁。再就是那位大腕李自成，在紫禁城就做了1天皇帝，就让人家打败了，败走九宫山，死在了九宫山，死那年呢40岁。那么林丹汗、崇祯帝、李自成的基业三归一了，最后都归了皇太极和他的子孙们。那么皇太极成为最大的赢家呀。那么这个赢家赢得绝非偶然，不论是文治还是武功，他都显然比对手要高明得多。因为皇太极是苦中长大的，他有奋发图强的志向。皇太极是出生在明朝万历20年10月25日，公元1592年呢。他出生那年呢，他的父亲努尔哈赤34岁，他的母亲呢是那拉氏，那年18岁。他的母亲那拉氏是叶赫部贝勒杨家努的女儿，名叫孟古，称孟古格格。这个那拉氏长得很漂亮，很俊。14岁那年就嫁给了努尔哈赤，29岁就死了，撒手西归，是宾天而去啊。很小的皇太极至此失去了母爱。那拉氏之死在很大程度上，他没长什么病，应该说是心情忧郁而死。这个那拉氏从结婚到患病到逝世，在这个当中，这个建州女真和这个叶赫部落一直是打仗，一直是敌对。你说一头是丈夫，那头是娘家，老在一起凿，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你杀我砍的，哈哈，噗噗的，这人脑袋满草原咕噜。作为一个女性，她受得了吗？你说像的谁呀？啊，像的丈夫，像的娘家，这两头受挤呀。所以呀，这个那拉氏这个心情极度的坏， 有时候俩眼溜直望着墙，一言不发，啊，每天不吃不喝，受得了吗？特别是古勒山一战，这古勒山一战是努尔哈赤一生当中打的最辉煌的一战，他抵挡九路人马，这九路人马就是以叶赫部为首的。这场仗啊，好家伙，非常的惨烈。结果呀，这个那拉氏有个堂兄，这个堂兄叫不斋贝勒，这个不斋贝勒就在这次战争中被这努尔哈赤人给杀掉了，死于非命啊。而且努尔哈赤还命人将这不斋贝勒的遗体劈作两半，把那半还给了叶赫。这个叶赫部落接到了半拉尸体，嚎啕大哭，全部落的人是咬牙切齿，怒目横眉，我们跟你不共戴天。努尔哈赤，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让你死于非命，让你的子孙不得安宁。这有一段传说，什么传说呢？说这个叶赫部被这个努尔哈赤打败了，打败了之后，这个族人们就发了一个誓，我们活着就要跟你干，哪怕剩一个人也要跟你努尔哈赤干到底，即便男人都死光了，剩一个女人，我也要把你搅得不得安宁。叶赫那拉氏吗？叶赫部吗？到最后大清朝出了一个慈禧啊，这个慈禧就是叶赫那拉吗？他就把这大清朝给搅得嘎嘎嘎嘎嘎气质哭哧气质哭，哎，就搅开锅了，说是不是那当初那毒誓起了作用。这个传说清史上绝没有记载，反总而言之，最后大清国朝确实败在了慈禧的手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这个建州女真和这个叶赫部落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你说作为一个女人夹在了中间，没说嘛，一面是丈夫，一面是娘家，怎么办呢？所以啊，这位那拉氏，这位孟古格格，茶不思饭不想，大病在身，卧床不起，不行了。不行的时候有个要求，我能不能见见我的生母？他这话呀是跟努尔哈赤说的。努尔哈赤一听，好吧，这媳妇都要死了，要见见他母亲，这就立刻派人前往叶赫部，跟叶赫贝勒商量。可叶赫部落把话说了，不见，嫁出门的女人，喝出门的水，坚决不让他母亲见，因为我们跟你们有仇。可叹呐，那拉氏孟古格格临死都没见到生母，九泉之下难以瞑目啊，这是族中之仇所造成的呀。那么皇太极少年丧母，又没有同母的兄弟姐妹，可以说是孤苦伶仃，穷影相吊。可是在他的家庭呢，就是在努尔哈赤这个家庭里，却是一个大家族。这皇太极有四个叔叔，要连大爷全都算上，大爷生的那些孩子，叔叔生那些孩子加在一起，再加上努尔哈赤别的老婆生的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加在一起多达140-150号人，这么一个庞大的家族啊。可是皇太极就哥一个，他的母亲没给他生哥哥什么弟弟啊妹妹姐姐什么的，所以很孤单很凄凉。那么就这种孤单和凄凉， 使这皇太极从小就养成了一种性格，独立，一定要独立。那么少年丧母使他在生活中遇到很多困难和困苦，也锻炼了他独立性格的顽强意志。那么没有母亲的呵护，没有同母兄弟姐妹，皇太极又养成了他谨慎少言的性格，又锻炼了沟通与协调的能力。再就是皇太极因为自己舅舅，也就是姥姥那边跟自己父亲这边两族不和，有仇，长期的冤冤相报，那么使皇太极在家族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也就促成了他多长心眼，工于心计。这个皇太极这个心眼是实在的多呀，可能比诸葛亮还多呀。努尔哈赤一死，谁来登基呢？为这一天，皇太极整整运作了15年呢。这一天终于到了。说怎么运作15年呢？你看，用人早教，用钱早攒，要想办成一件事儿，你就得长时间的进行计划，进行安排。那么最后而皇太极能走到了权势的顶峰，那与他平日里的安排是密不可分的。你以为他咔嘣一下就上去，咕咚一下就整上去，那可能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经把这心计埋伏下去了。这个努尔哈赤带领大兵攻打宁远城，遇到了袁崇焕。这个西洋大炮梆梆梆梆几家伙，把这个努尔哈赤的军队打的是溃不成军，这家可长得厉害了。赶努尔哈赤回到家中，忧郁成疾。这个皇太极每天都床前伺候，是伺候吗？是观察病情，是看看父亲到底能不能活下来，能活多久。因为在他的计划当中，他要做一个思想准备。另外这努尔哈赤也挺得意这个皇太极，愿意让皇太极在身边。可是都是儿子，这努尔哈赤好多儿子。不过到了晚年呢，努尔哈赤有时候老泪横生。为什么？早年的时候他把他大儿子给杀了，杀了长子，这件事情对努尔哈赤的打击很大。那么究竟把皇位传给谁？哎呀，努尔哈赤躺在病床上啊，就开始想啊。可就在他想的时候，这边皇太极已然开始行动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
10: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 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0: 啊！
12: 电费翻倍的交，
13: 每年的电费加
14: 六百，
15: 明明家里没有人，
1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6: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7: 健康
16: 消
17: 的
16: 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1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2: 咦，那你是什么？
23: 我是光盘。
2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25: 节俭朴素，人之。
26: 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

0: 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家看，杨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4: 哇，好浪漫！
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5: 臭美。
8: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7: 好主意，好主意。
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啊？有什么打算吗？
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9: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皇太极。努尔哈赤的病越来越重，他感觉到自己不行了。那么谁来继承自己的大位呢？每天他躺在床上掐指头算呢，一个一个过筛子，这个那个，大儿子，三儿子，六儿子，要不说这儿子多了他也不好，这家产还难分。特别是当国君的，把这个国家交给谁呀？这个重担谁来承担？可他还没想明白呢，也没琢磨出来是谁继承他的大位呢，咽气了，死了。那么努尔哈赤在晚年的时候，他的国君之位在继承的问题上没有定下来，那么他没有指定谁是他的继承人，而就是在他的圣谕当中，他宣布了这么一条：谁来当国君，由大臣们、贝勒们来决定；废除国君，也由贝勒们决定。那么这个圣谕不是在努尔哈赤病危的时候宣读的，是在平日里宣读出去的。那么现在努尔哈赤死了，所以啊，他死之后尸骨未寒，这个争国君之位斗争是非常惨烈的。那么在当时的诸贝勒当中，以四大贝勒的权势最大，地位最高，此外呢还有多尔衮、多铎，那么这两个人也是虎视眈眈的窥视这个国君之位。贝勒就是皇子啊，不过满人呢给这皇上的儿子叫贝勒。那么这四大贝勒是最有当国君的资格，哪四大贝勒呢？就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鄂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就是皇太极。那么皇太极在四大贝勒中座次和年龄均列第四，所以在当时这四个人是最有实力的。那么为什么皇太极在这四个人当中能脱颖而出，能登上国君的宝座？因为皇太极在大位的争夺中啊，长期的巧妙的运用了谋略，用人早教，用钱早攒，早已经皇太极是挖穴陷坑，等虎豹，埋下香饵，吊金鳌啊。那么在当时这四个人当中是什么形势呢？在当时的形势是二贝勒鄂敏，也就是皇太极的堂兄，他的父亲舒尔哈齐当年犯过错误，这一犯错误啊，让努尔哈赤把他抓起来了，就圈禁了。这一圈禁没想到死了。那么鄂敏的本身也犯过大过，所以啊，就因为犯了大过，这个影响不太好，自然没有资格，也就没有条件争夺国君的继承权。三贝勒就是莽古尔泰，这个莽古尔泰是皇太极的第五个哥哥，这个人是有勇无谋啊，生性鲁莽，没有思想，说干就干，拿老百姓的话有点虎超的，有点缺心眼儿。就是他的母亲叫富察氏，这个富察氏啊也因为方方面面的关系犯了点错误，犯错误别人说行，或者是努尔哈赤说行，当儿子的有权利吗？没权利，他不能，帮一宝剑把他母亲给杀了。他这个人品啊，人格啊，一下子是一落千丈。这种人这名声可太坏了，他能当国君吗？谁能相信他呀？把他亲生母亲都杀了，

所以啊，他没有资格。那么再就是大贝勒代善，这个大贝勒代善有资格，有条件，也有可能当上国君。这个代善性格宽柔，深得军心，深得民心，深得大臣心，而且呢，这个军功显赫呀，带兵长期在外打仗，是每战必胜，权势还大。有一天呢，努尔哈赤喝点酒高兴了，就跟满朝文武大臣说，说将来啊，我要是死了，哈哈，我把我的小儿子们还有我的大福晋，就是我的原配夫人，都交给大哥收养，我的大儿子代善呐，好啊啊，哈哈哈哈，已经努尔哈赤有这种话了。那么代善在这个大臣们的心中，这个威望相当了不得，所以这皇太极在当时虽怀揣大志，藏玄机，有帝王之才，但是跟代善要夺国君的话，那还差，在各方面跟代善都比不了。所以就在这比不了的情况下，皇太极还想当国君，他就来了一个暗中运作，得把代善搞垮搞臭，踏上一弯之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那争国君之位，那残酷啊，那情谊那不能讲。你看中国历代有多少为了国君之位，儿子杀爹的，爹杀儿子的，兄弟相杀的，那乱套，那就是为了权势，那权势之争啊，那可了不得呀，不讲亲情啊，都啊。所以啊，这国君在这点上，这个中国古代这个国君太残忍了，太残酷了，不如咱们平常老百姓善良。看这样，咱们也没啥争的，是不是？但也有老子留点家产，你看那兄弟之间、姐弟之间啊，兄妹之间打的，整到法院，弄到法庭，合得着的？你说不就点钱吗？花光了不就完了吗？兄弟一场，有什么争的？这个皇太极要把代善搞臭，他在当时算了一下，自己强有力的敌手，竞争对手不光是代善一个人，还有多尔衮，还有多尔衮的弟弟多铎，因为他们都不是一个妈生的，所以啊，这个代善就苦思冥想啊，怎么能一箭双雕，既搞臭了代善，又能搞臭多尔衮和多铎，让他们在自己的前进道路上不成为绊脚石。想来想去，最后儿皇太极想了个主意。这个努尔哈赤啊，有这么一个妃子，此人叫德音泽。这个德音泽因为年岁小，好说，另外呢，努尔哈赤很喜欢他，所以有事儿没事儿的总到德音泽那儿去。那么努尔哈赤还有个大妃子，这个大妃叫乌拉那拉厄巴亥，长得非常美，三十几岁。这个乌拉那拉厄巴亥为这努尔哈赤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叫阿济格，二儿子叫多尔衮，三儿子就是多铎。所以这个厄巴亥是多尔衮和多铎的母亲。哎，就在这儿下手，来个一箭双雕。这个代善就派出探子，派出奸细，四外搞侦查呀，一面派人注意代善的动向，一面派人注意这乌拉那拉厄巴亥的动向。什么东西就怕长时间观察呀，长时间的研究。他在这里找窍门啊，找来找去，真就找到了。他找到了什么呢？这个厄巴亥有一天呢，派人给这大

二哥代善送去一桌酒席，这个事儿就被这皇太极的探子给探到了，立刻把这事儿禀报给皇太极。哎呀，皇太极听完了之后很是兴奋。这桌酒席代表什么？什么意思？因为啊，这个代善他的年岁跟他父亲的这个大妃鄂巴亥年岁不相上下，都三十多岁，而且由于努尔哈赤得意了他的小妃德音泽，就极少到这鄂巴亥那儿去过寝，也就是到那儿睡觉极少去。那么鄂巴亥年轻貌美，三十几岁啊，这个代善也是比较感情丰富的人，这桌酒席恐怕有事儿，是不是暗送秋波？这里边隐藏了什么呢？这皇太极就仔细的分析，正分析呢，外边传来话了，说是鄂巴亥派人也给皇太极送来一桌酒席。呀哈，怎么给我送来呢？什么意思？命人收下，不过没有吃。他围这桌酒席转了一圈，他明白了，明白什么呢？这个鄂巴亥是在拉拢，是在拉拢我们这些人，为他的儿子多尔衮、多铎要铺平道路。铺平什么道路呢？就是走向国君的道路。这个女人更危险，这是我的敌手，我必须得把鄂巴亥除掉，打掉多尔衮、多铎，捎带代善给他来个一箭三雕。那不是一箭三雕了，这都变成一箭四雕了。他经过苦思冥想，继续派探子打听，又打听到了，打听到了什么呢？这个鄂巴亥又给这大哥代善送去一桌酒席，哎，隔三差五的什么好吃的桃子、李子、栗子、梨呀，方方面面的，哎，这些小吃小喝，哎，丁家鄂巴亥派人往代善那儿送。不但送，有一天这个探子就跟这个皇太极说，说有一天呢，我们在这鄂巴亥他那个宫啊的后院发现了一台小轿，这个小轿呲楞就钻进一个女人，嗖就抬到了代善的府中后门，那轿里那女人嗖就跑出来了，第二天天没亮嗖又上轿了，这小轿嗖又把这轿抬回来了，轿帘一掀，在鄂巴亥他们家后门这嗖这女的下轿了，就这么几嗖嗖，那到底是谁呀？没看清楚，天太黑，继续侦查。哎，这又继续侦查，又发现，每天都发现有一顶小轿由打鄂巴亥德家出来，带着一女人到代善的家。天亮这女人反悔，说这个女人是不是鄂巴亥，清史上没有记载，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说这个鄂巴亥和这个代善两个人私通，没史可查。但是人言可畏啊，你架不住皇太极造谣啊，这个皇太极就有意无意的把这个事儿透露给家人，家人们买菜的啊，买茶叶的，买肉的，上外掌鞋的，进茶馆喝茶的，听书的，看绿皮影的，有意无意的就把这个事儿透露出去了。一时之间呢，这个街头巷尾就传出来了，说是努尔哈赤这个大哥和他的大妃鄂巴亥两个人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天上几颗星，地上几颗钉，长了几个芹麻菜，高山上一棵松，黄河水要干，长江慢慢流，男女不正当的关系。哎，就这流言蜚语一时之间就出来了。但是努尔哈赤深居简出，他在这个宫殿里边市井当中的一些语言他听不到，怎么能把这个信息透露给努尔哈赤，让他知道？

0: 努尔哈赤要知道，
1: 那马上代善就完了，那个恶八害也就完了，恶八害完了，多尔衮和多铎也就完了。
0: 谁来传这个话呢？
1: 皇太极又是深思熟虑啊，最后把目标锁定在了努尔哈赤的小妃子德音泽身上。偏巧有一天，这个宫里大庆，也说不上办上个什么喜事儿，所有贝勒贝子啊，还有那些大妃、二妃、三妃、四妃、五妃、六妃、大福晋、二福晋、三福晋，您反总而言之吧，就努尔哈赤的家人们聚在了一起，大伙吃喝玩乐，啊，山南海北的唠。这个皇太极就有意的接近了德音泽。这个德音泽呀，由于他把努尔哈赤给夺来了，努尔哈赤非常宠爱他，所以就引起了大妃恶八害的不满，两个女人争风吃醋。你说这个女人要一争风吃醋，她能有好吗？那就是互相的斗心计。所以说这个皇太极知道现在德音泽为了保全住自己的地位，有的也说，没的也说，没有造出来也要说，来攻击这个恶八害。那么恶八害也是如此，有的也说，没的也说，没有造出来点儿也要说，小事造大了往外乐乐，两个人有矛盾。皇太极呢就有意无意的就把这恶八害给这大哥代善送酒席，以及晚间经常出宫，说那女的是不是恶八害连皇太极都不知道，但是他说的时候就把这事儿安到了恶八害身上。而丁家晚上深夜出宫到大哥代善的府中去，这个具体做什么这个就不知道了。你想咱们皇族一体呀，这有损国体国威呀，皇家这让人家笑话，家丑不可外扬啊。反总而言之，请您不要往外说。
0: 好，我不说。
1: 德音泽一眨巴眼睛走了。皇太极把这话透露给德音泽，他嘱咐你别说，德音泽也说不说。可是到晚上，德音泽一跟诺哈赤趴在被窝内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他又添枝加叶，又是一顿渲染呐。皇太极说给送去两桌酒席，他说20桌酒席，他得扩大成倍的增长。皇太极说有个女人到这个大哥代善家，这个女人可能是恶八害，他就说指定是恶八害。皇太极说他去了4趟这个女人，结果德音泽说去了40多趟，基本上在那常住。好哇，你说努尔哈赤能受得了吗？啊，大哥代善跟自己的大妃子两个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那关系呢？所以这个代善呢，立刻这个位置这就下去了。代善都懵了，冤枉，急得眼泪流了出来，可暗中皇太极是一声
2: 00524004000005240000。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

0: 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5: 咦，那你是什么？
6: 我是光盘。
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6: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

教，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享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皇太极。皇太极运用谋略，一箭三雕啊，打掉了代善，打掉了恶八害，也就打掉了多铎和多尔衮，使这几个人在自己争夺皇位角逐这件事上跟自己没有力量了，也就是说没有对手了。努尔哈赤一死，但是呢，皇太极没有停下来，依然是步步逼近。为什么呢？因为这恶八害还有儿子多尔衮。这个多尔衮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就很聪明，那么皇太极就怕这多尔衮和多铎这对亲兄弟将来找后账，所以就来了个斩草除根呢。那么当努尔哈赤一死，这个皇太极就对外宣布说，先帝有遗言，就是努尔哈赤有遗言，他死之后让大妃恶八害一起陪葬，就是一起去死，到地下去陪了努尔哈赤去。他这个话一出来，大伙还是比较相信的，因为过去有这个风俗啊。就这么样，在皇太极的威逼和祝贝勒的威逼下，恶八害自尽身亡。有的说呢是用弓弦勒死的，反总而言之，这个恶八害死了。恶八害一死，

0: 那么多尔衮和多铎的力量也就人单势孤了。因为多尔衮当时有力量的原因，就是仰仗了自己的母亲鄂巴亥。可鄂巴亥一死，这叫釜底抽薪呐、啊，多尔衮就老实的多了，那就跟这皇太极产生不了任何阻碍的力量。代善的石氏，多尔衮的石母，那么皇太极在大位的争夺中，那是处在极其有利的地位。新国君选举是在庙堂以外举行的，毫无疑问，皇太极稳稳当当的，在没有任何争议的情况下，他经过了长达15年的精心策划，终于是登上大位。皇太极正式当上了大汗。那么皇太极初登新汗宝座的时候，是四大贝勒并肩而坐，处理军政大事，四个人轮流分职，就是一遇到国家大事的时候，有四个人轮班值日。没过几天呢，皇太极觉得这样太碍事，太麻烦啊！遇这些大事儿还得商量，商量什么呢？我现在是大汗呢，所以他又巧妙地除掉了二贝勒鄂敏、三贝勒满贵尔泰，随后又降服住了代善。他没有除掉代善，为什么？他很喜欢代善为人做事，打仗这个代善非常会打仗，所以啊，皇太极没有除掉他。那么把这些绊脚石都搬开了之后，我们这位皇太极才真正达到了一国之君的位置，说什么算什么。皇太极坐上国君之后，他做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可以说是影响千古，史册永存呐、啊。一件是改族名女真为满洲，天聪九年，也就是公元1635年的10月13日，天聪汗皇太极发布改族名为满洲的命令，从此满洲族，简称呢就是满族的名称，正式出现在中华和世界的史册上。那么另一件事情就是改国号大金为大清。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4月11日，皇太极在沈阳的皇宫大政殿举行继皇帝位的典礼，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因为皇太极有两个年号，一个是天聪，一个是崇德，所以啊，这个清朝出现了十二帝十三朝的现象。皇太极为什么改国号为大清呢？那么在这里头，他有个传说，他是按照努尔哈赤早年逃难时的一段故事而把大金改成大清的。据传说呀，这个努尔哈赤早年打仗，带领兵丁去打仗去了，结果呀，就在这么一次埋伏当中中了敌人的圈套，被敌人打的是溃不成军呐、啊，这个兵败如山倒，带去的兵全都被人家给杀死的杀死，逃的逃，亡的亡，就剩下努尔哈赤骑着他的马，这匹马的名字叫大清，这马很健壮，带着这努尔哈赤往外逃，跑了两天两夜呀、啊，这匹马已然是汗流浃背，可这后边的敌人是紧追不舍。前边偏巧有一条河，水深流几浪，也说不上这河多深。这个努尔哈赤骑着这个大青马就跑到这儿来了，回头一看，追兵已至，努尔哈赤都急了。低下头来看看自己这匹马，大清啊大清啊，你救救我，真要是将来我得势了，真要是我能当了皇帝了，这个国号我就改作为大清，拿你这个名字建立这个国号。这个马通人性啊，再看这匹马翻铁碗亮掌钉，撅撅尾巴炸着鬃，前腿使劲，后腿一崩，绕，这赶那刘备马跳弹琪剑了啊！ 他就跳过去了。
1: 嘿嘿，努尔哈赤啊，没啥事儿就跟这自己儿子们就讲这段故事，说将来啊，我要能当上国王啊，我要是能称帝，我就改称为大清国呀。这事儿就被皇太极听在耳中，是记在心里。
0: 所以皇太极当上了这个国君之后，就把大金国改为大清。那么皇太极改国号称皇帝，意在表明什么呢？就自己不仅是满洲的大汗，不仅是满洲的主人，而且是蒙古人、汉人以及所有人的大汗，是大清国臣民的皇帝，这是他的寓意。皇太极在文治上不但行，在这武功上那也是非常有两下子。他向东出兵，曾两征朝鲜呢，这也是个好打的人物啊。在这公元1627年的正月，这个皇太极就命二贝勒鄂敏带领东征军征朝鲜，过雅鲁江，占领了平壤。占领平壤之后，两下就开始签订了个盟约，就兄弟之盟啊，称兄道弟，建立了友好关系，是不打不成交嘛，就在这儿来的可能。那么公元1360年这个皇太极称帝大典的时候，这个朝鲜呢就派这个使臣，这个兄弟吗，啊，你那儿称帝，我这儿派使臣。可这个使臣呢拒而不跪，不下跪。这皇太极可火了啊，你们朝鲜国王效忠明朝，到明朝那儿你下跪，到我这儿不下跪，打。12月份皇太极又以此为借口，第二次对朝鲜用兵，而且皇太极是亲自带领大军过鸭绿江，前锋是直捣汉城啊。这回一打呀，把这朝鲜打服了。这回又签了个盟约，不是兄弟盟约了，是君臣之盟了。啊，这回朝鲜称臣了，这是对朝鲜。那么他向北用兵呢，征服索伦，把索伦也给打败了，向西用兵三征蒙古啊，他把蒙古好多部落都打败了，都归为己有，把好多蒙古的土地都划在了他大清的土地范围之内。那么在这里呢，他征打蒙古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宝贝，什么呢？玉玺。在蒙古有这么一个汗叫林丹汗，这个人的势力很大，几次跟皇太极较量，最后而这个皇太极到底把林丹汗打败了。这个林丹汗逃之到青海打草滩，结果死在了打草滩。那么林丹汗一死，这个林丹汗的继承人，他的儿子就带领属下归顺了皇太极，就献了一个宝贝，什么玩意儿？传国之玉玺呀。这个玉玺是大元朝元顺帝北逃的时候带在身边。那么元顺帝死了之后呢，这个玉玺就失落了。200年以后，在草原上啊，有一天一个牧羊人见自己这个羊啊三天不吃草，就用这个蹄子挖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刨坑。干嘛呢这是啊，你不吃草怎么在这儿老刨呢？刨了三天，刨出一包来。牧羊人打开一看，我的妈呀，是一传国玉玺，就把这玩意儿献给了林丹汗。林丹大汗拿在手中，自命天子，可没想到被皇太极打败了，他的儿子就把这玩意儿献给了皇太极。皇太极借玉玺在手，是哈哈大笑，我这才是真正的真命天子啊。那么他向南用兵，无入中原，他先后五次带领大兵攻打中原呐，进了山海关以内了，烧杀抢夺呀，什么事儿都干，几次围剿北京城。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说，皇太极的胆略确实很过人。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向明朝挑战了，但是他还在等，等什么呢？等自己势力再大一些，好跟明朝对着干，真正把明朝打败，夺取你的江山。为什么他东西南北他都扫平了？为什么他要打朝鲜、打梭伦、打蒙古？原因很简单，我打你，我还跟你建立关系，就是我向明朝开仗的时候，我免去后顾之忧。这里边他跟蒙古是最近的，
1: 他极其的拉拢蒙古人呢，甚至他的婚姻都搞了政治婚姻，因为蒙古的势力很庞大呀，他的军队也仰仗了蒙古人呢。说这他的婚姻怎么还是政治婚姻呢？这个皇太极有一后四妃，一个皇后，四个妃子，全是蒙古人。他跟蒙古通婚，拉拢蒙古，把自己的公主啊下嫁到蒙古那儿去，咱们两家永结于好，永远永远的好兄弟。这里边要说一句，他的一后四妃都是蒙古人，他的第四个妃子叫庄妃，俗称大庄妃，他的名字叫布木布泰，是科尔沁贝勒寨桑之女。那么这个庄妃14岁嫁给皇太极，这年的皇太极34岁，皇太极继位皇帝后封她为永福宫庄妃。庄妃作为一个女人，人生中最大的事儿就是生下了一个儿子福临，也就是后来的顺治皇帝。她生顺治那年她28岁。那么庄妃的故事呢，咱们下一章啊一定仔细好好讲讲，因为这个女人在中国清代史上是很有名的。公元1627年，皇太极觉得自己这个力量可以行了，完全可以跟明朝对着干了，发动战争，攻打明军，夺取北京，称王称帝。他在5月份指挥大军呢，直接向明军开战，就发生了两大战争，宁远战争和锦州战争。可他不打不知道，一打吓一跳。当时明军指挥这两大战役的是袁崇焕，努尔哈赤就死在了袁崇焕的手中。哎呀哈，这回可遇着敌手了，仇人见仇人，分外眼睛红啊。可这一打呀，袁崇焕太会用兵了，宁远和锦州两大战役皇太极败得特别惨，兵败如山倒。回来之后他痛思琢磨，他想，这袁崇焕这么厉害吗？我怎么就整不过他呢？他一细想起来战场上的情景啊，这个袁崇焕太会打仗了，肯定自己不是对手，怎么办？他就想了一个计策，除掉袁崇焕，他就带领9000人马绕过山海关，由打蒙古扎进关内，直接就打到了北京城下。这是他第一个计，绕城而行。到了北京城下，一阵猛攻，这边明廷告急，立刻告诉袁崇焕，袁崇焕带领人马星夜赶城，够奔北京城来解救。可袁崇焕不回北京啊，他不能上当，一回北京就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啊。这皇太极呢，就在北京城附近呢抓了一个太监，明朝的太监，就把这太监关到一个屋子里边。这皇太极呢就布置2名将领，一个叫鲍承先，一个叫高鸿忠啊。那么这两个人都是汉人，皇太极就面授机宜。那么这两个人呢就到了这个关押太监这个屋子的隔壁，就是一个木头板儿，这屋说话那屋听得清楚的。这俩人就捣鼓鬼话，我告诉你啊，咱们为啥大军能长驱直入啊，就是因为袁崇焕将军帮咱忙啊。袁将军呐、啊，早有夺皇位之意呀、啊！啊，嘘，小点声。俩人就这么捣鬼话，尽意的让那太监听到，随后就把那太监放了。这个太监跑到了皇宫里边，把这个事儿就告诉了崇祯。崇祯是深信不疑，你敢袁崇焕？大兵一到，皇太极哗就撤下去了。袁崇焕就把人马扎在了北京城城外，可这个部队不能没有吃的，就跟城里边说，我们这个部队也得有粮食，得有蔬菜，得有水，因为北京城这个战时打仗，所有城门都关闭。这上边就用一筐把袁崇焕给吊上去了，说皇上给你吃的，你来吧。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筐一吊上去到皇宫里边，崇祯啪把袁崇焕就给关起来了，然后就推外头杀了。 老百姓也以为是袁崇焕引清军入关呢。好家伙，吃袁崇焕肉，喝袁崇焕血，都拿这个钱买他块肉下酒。可他一代忠臣就这么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除掉了袁崇焕，皇太极着实的高兴了一阵子。绊脚石踢开了，可他也感觉到以现在的实力，通过这几次战争还是实力不够啊，必须把国家好好的治理，才能作为战场上的坚强后盾，保证大后方的供给足。那么他实施了几个改革，首先就是调剂满汉人的关系。在努尔哈赤期间呢，他在东北对这个汉人不是太好，而且汉朝这个官呢，就即便在满洲做多大，自己的马不能骑，自己的牲畜不能用，自己的田不能耕，这个官员病故了，妻子还要给贝勒家当奴才。皇太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告诉手下，我们一定要满汉相处的和睦，汉人是我们发展的基础。他下令减轻汉人的赋税，告诉满汉可以通婚。那么在朝中呢，他大量的启用汉人来做官。这里边有个例子，就是范文成啊，这个范文成就是汉人，这官位做得很高，都是皇太极给提拔的。而且在商量军国大事的时候，这皇太极总是问文成来了吗？啊，没有文成这事儿定不了。他就是树立汉官的形象。有一些贝勒贝子向他报告一些事儿，他也告诉你去找范文成去，由他来决定。所以范文成这个官儿越做越大，最后都做到了内密院大学士。这个内密院大学士那就是相啊。所以这个汉人在清朝拜相，由打范文成这儿开始的。所以他对汉人的官是非常好的，他尽量去拉拢这些汉人。他知道汉人多呀，咱满洲人少啊。蒙古人再能打，没有文化，所以还得仰仗的汉族啊。公元1643年，这一年皇太极52岁，白天还照常工作，继续批奏文。可到了晚上，突然一句话也没说，是撒手西归，奔天而去。皇太极的死标志着大清皇朝的一个朝代结束，也标志着大清皇朝奠基工程的完结。太祖太宗两代整整60年的奋斗，为后来清军入关、定鼎燕京、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做好了准备。我们这一讲就讲到这儿，下一个我们讲顺帝福临的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0: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顺治福临。公元1643年8月初9，这一天呢，皇太极早晨起来很精神，到朝中处理了一些政务，然后就散朝了。来到后宫坐了一会儿，喝了杯茶，感觉都没什么意思，就到后宫玩。他这后边有个花园，里边的小太子们、大臣们的儿子们，还有一些妃子们，在那儿有荡秋千的，有踢毽子的，搞一些体育活动呗。哎，皇太极这兴趣也来了，也跟大伙玩了那么一会儿，玩到高兴之处，又想起下棋来了，这就传令，把这朝中叫来两个象棋高手，就在这后边下上棋，下了几盘棋，中午开饭，吃的倍儿香啊！皇太极的身体不错呀，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啊！吃完了睡了会儿午觉，下午又开始处理一些政事，政务处理完了，到晚饭了，又下了几盘棋，心里头高兴。到了晚间睡觉半夜时分，一阵心痛，把抓肉肠啊，那心都拽了，翻了几个个，人是不行了，死了。要说这人呢，皇太极这一生戎马生涯呀，就这么样，白天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晚上突然死亡。在他死之前呢，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也没有交代由谁来继位。这事情出得太突然，他留下了两大遗憾。第一个遗憾就是没有指定谁来继承人，第二个遗憾就是他亲自迁都北京，统一中原的宏伟志愿成了泡影。那么皇太极这一死，这满朝文武惊动，这就开始办大丧，宫中是一片混乱的。这大丧期间得指定谁来当国君呢？咱不能老这么乱了，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啊。这就准备选下一个国君，这是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这场战争在8月14日，也就是皇太极死后的第六天，在皇宫的崇政殿打响了。这个先帝努尔哈赤啊，有个遗诏，这个遗诏上怎么写的呢？凡是皇位的继承问题，都由满洲贵族来讨论，由贵族们来决定。这个是努尔哈赤的一个遗诏，这得尊重祖

制，得尊重这一诏来办事。可是在当时呢，能决定谁来当国君的这个问题有七个人，他们七个人的意见举足轻重。这七个人都了不得，他们是四个亲王，三个郡王。四个亲王有谁呢？有李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瑞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那么还有三个郡王，就是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和俄郡王鄂德里。这就是四个亲王，三个郡王。当时能当国君的，能继承皇位的，最有希望夺得大位的是肃亲王豪格和瑞亲王多尔衮，因为这两个人的名声最大，地位也比较高，在军中的威望也比较高，也得民心。豪格是谁呢？他有利条件在哪儿呢？首先，豪格第一是皇太极的长子，是皇太极的大儿子，35岁那年正值壮年呢，精力充沛。第二呢，是人才出众，历史称他是容貌不凡，长得英俊潇洒，不比周润发差，也赶上高仓健和施瓦辛格，哎，长得比较英俊，比较漂亮。第三是久经战场，每战必胜，战功那个军功章啊，那个奖杯呀、奖牌呀，家里头堆了半屋子啊，那么大的军功。第四呢，就是皇太极生前亲自掌管的正黄、镶黄和正蓝三旗，这三个旗也就三股军队完全拥护豪格继位，因为他是长子啊。当时皇太极活的时候掌管了三个军队，就是正黄、镶黄和正蓝，那么这三股军队完全站在了豪格的一边，我们拥护皇长子继位，我们坚决拥护，我们绝不反对，我们誓死效忠。这三旗的力量很大呀，所以啊，这些条件使豪格有权继位，这些条件也为豪格登上国君之位铺平奠文了。这是豪格。再就瑞亲王多尔衮，这个多尔衮他的有利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他是先帝努尔哈赤的第14子。论起来，那甭说论起来呀，那是天经地义的，那是豪格的叔叔，努尔哈赤的第14个儿子，比豪格长一辈，他又是皇太极的弟弟。那年多尔衮多大岁数呢？32岁。哎，这个豪格呢比这个多尔衮还长3岁。32岁的多尔衮那正在当年呢，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第二个，这个多尔衮受到他父亲也就是努尔哈赤的钟爱，他非常喜欢这个第14个儿子。历史上记载啊，努尔哈赤曾留下遗言说，多尔衮子当立而年幼，说这个儿子将来可以立他为国君呐。这个儿子不是一般的儿子，这个儿子有两下子。就由此可见呢，这个努尔哈赤对这个多尔衮是非常钟爱的。那么第三，这个多尔衮的兄弟为正白旗和镶白旗的旗主贝勒，也就是多尔衮的弟弟多铎，这个多铎和多尔衮是一个妈的，一个爹的，所以呢，这个多铎掌管的正白旗和镶白旗这两个旗也是战斗力极强，这两个旗也是非常的责无旁贷的，毫不留言的支持多尔衮。我们支持多尔衮，多尔衮就是未来的国君，多尔衮万岁。哎，这都喊出来了。那么第四呢，
因为多尔衮

0: 他们是亲哥仨，就一个妈生的，老大叫厄齐格，那么老三是多多。那么这哥三个都是王啊，那么也在七大王之内啊，那么这哥三个都是王位啊，都是郡王位啊。你想七个人说了算，他们亲哥仨就占了三票，哎，要拉了一票，那就是以多胜少了，那是举足轻重的事儿，那是啊。所以啊，这个多尔衮是非常有力量的。另外，多尔衮每次出征，那是战必胜，攻必破，家里的军功章、奖杯，不摆半屋子，也摆一仓房，就那么多。那么从实力上对比看，豪格有正黄、镶黄和正蓝三期的支持，多尔衮有正白、镶白两期的支持。那么还有三期呢？那么那三期由代善的父子掌管，那么这三期就是正红和镶红两期，和吉尔哈朗掌管的镶蓝期。这三期呀、啊，谁争取过来，谁就必胜无疑呀。所以啊，这三期的意见也是至关重要的。形势摆到这儿了，各个有利的条件摆到这儿了。十四日天刚蒙蒙亮，天上还有星星呢，来了两队人马呀。这两队人马先到大清门，到这之后，为首的军官跳下马，刺啷啷啷啷啷啷，兵刃拔出来，举刀明示：各位，我们誓死拥护豪哥继承皇位，如有不听者斩杀。啊，就把这崇政殿给围上了，呼啦朝，这就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这时节那四个王，三个郡王，这就来了，一看这怎么事儿，这怎么有军队把守呢？这要兵变怎么的？大伙谁也没太多敢言语，知道这是两黄旗呀、啊，这是豪格的部队呀、啊。大伙进来，在崇政殿这儿坐好了，开始讨论谁来当这国君的问题。外边两黄旗把守呢，可这时多尔衮呢，胸有成竹。怎么说呢？你别看都是你豪格的部队，我的部队马上就来了。哎，刚想到这儿，外边哈哈坏了，正白旗、镶白旗也来了，都是剑拔弩张，剑出鞘，刀出匣，呼啦朝在外边又包围了一圈。我们誓死拥护多尔衮继承大位，我们誓死拥护多尔衮继承大位，我们拥护多尔衮，我们拥护多尔衮，谁要不拥护多尔衮，谁要不拥护多尔衮，那他就滚，那他就滚。这家喊的热闹，战天动地的，那个场面十分吓人。现在这儿太明了了，两白旗拥护这多尔衮，两黄旗拥护豪格，里边在讨论这件事儿。这要讨论明白了，讨论顺当了，这仗打不起来。真要稍微不慎有一点毛病，外头就得叮叮当当凿起来，里边就得嘁嚓咔嚓抡起来，那就完了。各大臣们提心吊胆呐，往这儿一坐，你看我，我看你，是大眼瞪小眼，谁也不吱声。最后多尔衮一想，别不吱声啊，那论起来我是叔叔辈的啊，我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个儿子，豪格那是我侄子，咱们是家里事儿，我得打破这个沉默。各位今天聚集一堂，大伙商议，由于先帝驾崩， 谁来继承着大清国朝的国政，谁来执掌着江山。由先帝以下一诏，由大臣们决定。现在尽可谈话，推举一人。这时多铎就站起来了，多尔衮的亲兄弟。我之见嘛，论其人品，论其威望，当哥哥莫属啊，就你啊。多尔衮一听，你也太直接了，你这着急，你隔了锅台上哪门子炕？你谦虚一会儿行不行？还直截了当的，还就你哥哥我呀？你让人听着也太露骨了，这玩意儿，你假装点不行吗？你含蓄点，你有点文化，有点修养。这家没等咋，这还没等怎么地呢，你先提出来了。你这一句话容易引起外边干起来。多尔衮一拨了脑袋，那假装拨了，那都像演戏似的。这帮人那都是中戏毕业。不行不行不行，以我之见，本人德才还是不够的。多铎一想，你这何着的，大哥，那你要不行这么办吧，那我当得了啊，我的名字也在先帝的遗诏之列，我的名字想当年啊，父亲活的时候也提过我呀，那也不是不提拔我呀，你要不当这国君，我当。呀哈，多尔衮一琢磨，你这怎么疯了你呀？你说让我当，我假装谦虚，完了你自己一舔胸脯，你要当受得了吗？这也太目中无人了，你往往这一句话欠一个缝，就容易打起来。这多尔衮使劲弯了这多铎一眼，那意思，兄弟你怎么能这么整呢？你也太白了。不行，你也不能当，你不够。不，那我怎么不够啊？这多铎拿眼睛溜了一圈，那你不当，不让我当，我也不当了。那干脆我说呀，让李亲王代善当得了。多尔衮一听，心里这个骂呀，你怎么的了多铎你呀？啊，你逮谁你送谁呀你呀？你逮谁你要泡谁呀你这是啊？你有毛病啊？你脑袋让鸭子踢了，还是让门公子抽了你啊？你受得了吗？让我当，我说假装不当，完了你说你当，我不让你当，你又把这玩意踢给代善，让代善当，怎么的？这国君送不出去了，怎么的？我怎么发现你有点虎超的呢？你250啊，你也有点。那代善是谁？那位说呀，代善就是那努尔哈赤的长子吗？努尔哈赤的指定继承人皇子，后来让这皇太极一顿整，一顿弄，一顿鼓动，一顿鼓捣，一顿痛，咔嚓把代善给整下去了。可努尔哈赤已经死了，那不管怎么地啊，那是当年的皇长子啊，努尔哈赤的大儿子，那也是多尔衮的哥哥，一个爹的，两个母亲的，但那也亲呢，一个父亲的嘛。所以多铎一琢磨，那你不当，你不让我当，不让我当，那就大哥当。多尔衮心里想，谁当也不如自己当啊。可这个师姐的谁呀、啊、就可这个师姐的代善却站起来了。代善一看要乱套啊，这不行啊，不管怎么地，这是我们家的天下呀。那不管怎么地，皇太极是我弟弟，不管怎么地，豪格是我弟弟的儿子，我现在已经老了，所以说我没当上国君，当年没当上国君，让皇太极把我给收拾了。可有一点呢，亲兄弟，哎，代善王起战，各位不要争了啊。以我之见呢，多尔衮身为皇叔，我也身为一个长辈，咱们共同为的是大清，但是皇太极先帝驾崩，理应父传子驾天下，以我之见，还是在皇太极先帝的儿子当中 选出一国君，必定是咱们爱新觉罗家族血脉相连呐、啊。我之见，拥立豪格为国君。代善说话是有分量的，他说出这话来，谁也不好反驳。那多尔衮也不能说别的，那是自己的大哥，那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呢。所以说，基本上代善这句话就叫一锤定音。他提出来了，让这豪哥当国君，是帝之长子，当成大统啊。这个豪哥此时也感觉到外边都是我的人马，有两黄正蓝和两红旗的支持，大局已定。另外他一看多尔衮自己那皇叔也不言语了，多铎在这把脑袋也低下了。多铎怎么想的，乐谁当谁当，说我是王爷就行。你看他没有多大的野心。另外一个，所以豪哥就感觉到这个局势已经稳定了，自己非国君莫属啊，这国君肯定是我的了。他拿着眼睛四外看了一圈，一看大伙都不言语了。这个师姐代善又加重了语气，帝之长子，当成大统。我不知道我说这话有道理没，所以我感觉到豪格可谓大清之国君。这话说完了还没人言语，这就等于默认大伙已然同意了。可就在这么个紧要的关头，豪格往起一站，说了一句话，没把代善鼻子气歪了。预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9: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10: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9: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10: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9: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8: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1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 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

0: 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奇雨润边台。
5: 乡村广阔天地，青年大有作为。我叫许静文，2021年9月，我通过基层选调生考试，来到九台区土本岭街道工作，完成了一名大学生到基层选调生的角色转变，也在乡村这片广袤的绿色田野中实现了自我价值。工作后，我第一个职务是马鞍山村党总支书记助理。我对农村工作非常陌生，如何快速融入农村是我遇到的最大难题。为此，我主动申请担当马鞍山村史馆的讲解员，亲身体会马鞍山村的历史和文化。白天工作，夜晚读书，通过自己的努力，我对农村工作逐渐熟悉，也从村民口中的新来那个小孩逐渐转变为小许。称呼的变化使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基层干部的责任和担当。走进乡村，方知绿色发展前景广阔。近年来，村子关停了山里的采石场，布局一山一田一馆一民宿的旅游产业，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这块金字招牌。在全体村民的不懈努力下，村集体收入超过100万元。今年我们将依托九域欢乐谷游乐园、山野菜美食文化旅游节等项目，带领村民深入践行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指示精神，将马鞍山村建设成青山延绵、层林尽染的和美乡村。也欢迎大家到马鞍山来赏鲜花满地，享山野美味，品乡俗野趣。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殷切期盼。区委构建1234整体发展格局，明确要加快建设示范引领有样板、基础设施更均衡、干净整洁美环境、村风民风促和谐的和美乡村，也给予我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底气和动力。作为选调生，我将立足基层、服务基层，在九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6: 山野菜美食节，我们

0: 现在正在讨论的就是说能不能达成一个临时的方案，然后在这个临时方案执行的这一段时期，最多一两个月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来谈判一个长期解决的方案。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国政府最新的关税措施。
3: 此前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
2: 美司法系统能够叫停关税政策吗？关税争议是否将陷入法律拉锯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距离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生效不到半个月，这道由白宫单方面筑起的贸易壁垒再次遭遇司法阻击。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这场诉讼瞄准的是关税政策的法律根基。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然而，此次起诉的25个州显然不认同这一说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诉讼的核心争辩恰恰在于第301条款究竟该如何引用，是否被滥用。
5: 原告25个州主张呢，第301条历来是针对特定国家和产业的，而且呢，特朗普政府的一刀切关税没有历史先例，他绕过了国会规定的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程序。二一个呢是强征关税是故意规避判决。原告指出呢，这次关税实质上是替代2月份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裁定违宪的关税措施，属于绕法行为，缺乏合法的法律基础。三是强征关税缺乏合理关联性，原告认为关税和打击强迫劳动没有合理关联，特朗普政府以此为由加征关税是虚假借口，是武断恣意而且违法的行为。
4: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那么这次25州联合起诉究竟会有何不同？张家俊分析，
5: 本次诉讼规模更大，有25个州联合起诉，而且呢，直接诉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政府权限的审查更为严格，但是这个结果还有变数。如果说本次诉讼呢，还是法院认定特朗普政府越权，那么有可能判决暂停执行或宣布关税违法，从而形成一定的牵制。
4: 此次起诉的时间点同样耐人寻味，8月3号，恰巧距离今年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整整3个月。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3号当天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至35%，只比其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多项民调显示，共和党可能会失去众议院控制权。而细看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这一构成并非偶然。张家俊指出，
5: 民主党州长在这个时候联合起诉，阻挠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为民主党积累政治资本，并且呢，将关税议题转化为对选民关切的问题的回应，比如说像关税导致物价上涨，影响家庭和企业利益等等，从而来增加自身的选举优势。与此同时，这次起诉

0: 也有跨党派的特点，比如像这个内华达和佛蒙特这两个州都是共和党主政州，也参与了这次诉讼，本身也说明各州实际的经济利益受到影响，比如说像关税成本转嫁到了州里的企业和消费者，影响州的财政和民生，所以说这些州都有具有这个实质性的利益诉求。
1: 近年来，为了给关税续命，美国政府频繁上演换壳操作。一旦原有关税政策被判定违法，美方就立刻更换法律依据，甚至启用尘封的法律条款，为贸易保护政策披上全新外衣。张家俊认为，在这场行政与司法的持续角力中，司法判决往往只能治标，难以治本。
0: 美国的诉讼程序耗时较长，而且政府呢，通常以临时关税或换马甲的方式来规避判决，导致关税在诉讼期间仍然继续执行，司法系统难以立即实现彻底叫停。也有人说，要真正遏制换马甲行为，最终需要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来明确法律授权，或通过最高法院的终局性裁决来划清行政权力的红线，这显然是很难的。而且在整个美国行政权越来越大，所谓三权分立越来越转向行政主导的这样一个大趋势下，如果美国行政权横冲直撞、恣意妄为，立法和司法更不可能真正有效予以制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首次国家情报会议。那么这一情报机构有哪些职能？日本不断强化情报能力建设，又包藏何种祸心？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4: 日前，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了被定位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该会议以首相高市早苗为主席，由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以闭门形式召开。承担秘书处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也于当天成立。该局设立初期的体制规模约为730人。军事观察员藤建群认为，
5: 现在高市早苗这一步来说的话，他无非有3个目的，一个呢就是加强国内军警线的整合，把它置于呢自己的直接领导下。第二方面呢，就加强对日本国内的控制，这必然呢是他要维系自己的统治地位，加强对于国内各种社会活动，包括舆论，包括民间的一些反应进行控制。所以它是一个加强专制统治的一种机构设置。第三个方面就是加强对外的侦查或者是呢渗透。所以呢，它的目的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完全是为自己的执政地位，或者是呢进一步带领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呢提供符合保证。
4: 据了解，这是日本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此前，日本国会在审议过程中有声音质疑，该机构职能边界模糊，且未建立第三方独立监督机制。这意味着不受约束的情报大权极易沦为右翼政客操弄政治的工具。对此，藤建群分析，
5: 这应该说呢是高市早苗呢在玩的一套组合拳。因为在他看来的话，如果说有清晰的边界限制，或者是呢有清晰的法律依据的话，他动用国家机器来为自己的执政，来为整个日本向外扩张进行渗透提供服务呢，是显然是说不过去的，老百姓也不会答应。所以他保持这种模糊呢，最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要使这样一个机构或这样一个体系呢来为他提供服务。另外一方面呢，这种没有界限或者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情报单位的设置呢，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日本呢往往会无限的使用所谓的国家安全、所谓的情报保证来呢施加超出情报侦查或者是监视的行为，为高市早苗治下的军国主义呢提供更多的打打杀杀的范畴范围，就是要把这样一种体制、这样一种组织呢打造成他个人御用的工具，不受限制的推行各种政策，就是为高早苗执政提供服务的政策。
4: 众所周知，二战结束后，日本战时特务机构被强制解散，但军国主义始终未受到彻底清算。有分析指出，日本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建立新的情报体系，与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特务体系如出一辙。曾经，这些机构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工具，其罪行已被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对于日本此举给亚太带来的危害与影响，藤建群认为，
5: 日本的这种情报活动呢，让人们看

0: 到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情报体系特别几次在东亚地区发动战争的一些影子，所以呢地区国家呢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警惕日本情报成为日本高市早苗专制政府的一个重要的工具。日本百姓呢应该清醒他们所面临的这样一个专制的政权对于他们未来的社会财富以及个人的安全家庭的安全呢带来的挑战，同样呢也会对日本整个一个社会体制或者说国家体制带来挑战。一旦军国主义或者是这种极度集权的体制在日本落地开花的话，那么首先冲击的是整个日本社会的正常运行，就是由原来的主张非战主张和平的社会呢进入到一个集权的社会，而这个社会可能会滥用包括情报手段呢来对国内民众呢进行包括舆论控制包括打压，直接反噬到日本社会本身。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呢随着情报体系的重组，一方面它可以利用包括卫星在内的一些高新技术对于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进行情报刺探，同时呢还会继续呢加大谍报工作的力度，使得呢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情报活动呢会更加频繁，而且这种情报来看的话是完全受控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使得呢地区国家的安全呢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4: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近期啊，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都是比较强势的，这就导致呢，我国一东一西两片高温盛行。大陆高压掌控下的像新疆的很多地方啊，是火力十足的，天气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干热暴晒的状态。乌鲁木齐呢，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已经超过了39度，那明天高温还会持续，最高气温呢仍然是预报会有37度的。那吐鲁番更是一个高温酷热的状态了，这里的最高气温会持续在43度以上。那在我国中东部地区呢，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天气是闷热为主的，湿度高还有温度高的天气是一种桑拿天都会持续。像沈阳呢，今天白天是完成了连续两天的高温了，5号到6号呢高温还是继续的在预报当中啊。那北京呢，像明后两天也是预报会有高温出现了，天津和石家庄呢从5号到7号都持续会有高温。那济南的高温持续时间更长，预计会从5号一直持续到8号。南方高温也是耐力十足的，像武汉5号到9号，南京5号到8号，南昌也是5号到8号，杭州呢是5号到7号，另外像福州是今后7天高温全勤。所以呢，对于南方的地区朋友啊，除了要注意这个白天的温度高之外呢，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最低的气温也是在26、27度，甚至是接近30度的水平，所以夜间这个闷热的状况也是会很突出的，暑热昼夜不停，大家要注意防范中暑的发生了。那降水方面啊，随着台风白海豚继续的靠近呢，在一定程度上它会截留了部分的水汽，那就会导致呢南方地区的降雨会出现一个短暂的明显减弱，像广西、广东、海南等地会持续受到这个季风气流的影响啊，这一带呢还是会有一些强降雨出现的。那海南岛呢大部地区是有大到暴雨，在西南部呢会出现大暴雨。另外呢，今天晚上到明天还有一些零散的强降雨出现，那像在黑龙江的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的中部、东南部，还有山西的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的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方也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可能还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另外刚才提到啊，随着台风白海豚这个继续的靠近呢，一定程度上截留了一些水汽，部分地方这个降雨会有所减弱，但是大家要注意到这个地质灾害的发生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所以即便降雨未来两天会有所减弱，还是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姚一斌。
3: 好的，感谢胡晓丹。
1: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从明天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
3: 国际方面，在当前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近日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的气温刷新了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气象机构警告，持续高温和干燥环境正在增加未来数日的火灾风险。
5: 体育方面，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5号继续在日本横滨进行，中国选手蒯曼、陈毅、王艺迪等将出战。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在这里呢，主持人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

0: 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0: 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0: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2: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0: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场，
3: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4: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7: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8: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9: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0: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2: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1: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3: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嘛？他比如说，
1: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3: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1: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4: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语音、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5: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6: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7: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 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

0: 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

0: 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3: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当地时间8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

0: 蔓延速度已超出应对能力，目前已成为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情。截至8月1日，累计确诊病例3748例，其中1657人死亡，708人治愈。世卫组织表示，目前疫情已波及刚果金5个省49个卫生区，约有17000名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监测，其中超过80%能够实现每日随访。目前尚无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经证实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预防措施或疫苗，但及早获得治疗和支持性护理能够挽救生命。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支持，扩大治疗能力、现场调查、安全安葬和社区防控等应对措施，并重点关注病毒当前传播区域及未来传播方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滚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山西、黑龙江、云南、陕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16点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末，国开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下一步，国开行还将围绕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重点领域，精准做好金融服务，为确保革命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在过去18天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野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到31亿欧元。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当地时间8月4日，法国气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法国平均气温达到24.9摄氏度，为190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7月，也是法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您这两天听说这条消息了吗？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全面清理并撤销历年评定颁发的全部称号，什么中国烹饪大师、餐饮服务名师以及各类美食之乡、美食之都都被废止。我看到有不少网友心生疑惑啊，没有这

0: 这些大师头衔了，那我们以后选餐厅还能信谁呢？我想说，褪去证书滤镜，我们食客的味蕾与真实的体验才是餐饮行业最靠谱的评判标准。追溯行业源头，早年那些知名的厨艺大师啊，不是靠行业协会的证书加持，而是凭借实打实的手艺和大众的口碑才站稳行业地位的。2002年开始设立的烹饪大师体系呢，原本是想对标国外精英厨师认证，奈何缺少监督约束，头衔逐渐商业化泛滥，数万名持证大师良莠不齐，交钱办证成为了潜规则，一纸证书早已经和真实的厨艺脱节了。头衔清零并非是否定资深厨师的技艺，而是剔除注水的行业光环，往后咱们消费者不必被大师招牌裹挟溢价消费。一家餐馆好不好，回头客的数量，线上真实的评价，街坊口口相传，就是最好的标尺。厨师的手艺终究是要端上桌接受食客检验的，城市的美食名片呢，依靠本土烟火积淀，而绝不靠受牌包装。另外，人社部门的职业技能等级、非遗美食传承人等官方的评价体系其实依旧有效。此次改革斩断头衔变现的链条，倒逼餐饮回归口味本质，让厨艺回归匠心，让评判回归市场，这可远比浮虚的大师名号更值得消费者信赖。好，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全国每五个西瓜就有一个产自河南，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伴随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援手就伸向中原，有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予游客，有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压力。然而，怎么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和链条打通，今年和明年衔接则是长久课题。下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一起去瓜田里看看。
1: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十三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2: 干到这个茬口，我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1: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2: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我们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1: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3: 去年都是2.5块左右，就卖有1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4: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啊？
3: 应该多1/3吧。
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上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5: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1: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6: 陆陆续续收了有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7: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

0: 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凉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2: 地图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1: 在山东，
3: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1: 在重庆，
4: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1: 在广东中山，
5: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1: 在浙江义乌，
6: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1: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7: 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说回西瓜，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呢，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8: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1: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9: 展棚柳木就是咱的3层架构，6层木，咱木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
1: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0: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10: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预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1: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商丘下邑的18万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1: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10: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7: 爱心助农呢，让人心头一暖，可西瓜年年种，不能年年靠爱心呐。 这场助农行动里最值得琢磨的其实是夏邑的经验，别人还在愁销路，夏邑西瓜早就被订走，靠的就是抢早上市、错峰种植、订单农业，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说白了，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得有本账，卖给谁怎么运，链条得提前捋顺，把预警做在前头，把销路铺在平时，把品牌立起来，品质稳得住，才能够让瓜农不再年年守着丰收发愁。希望下一个丰收季听到的就不再是瓜难卖，而是瓜不够卖。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小区的垃圾桶现在还做干湿分离吗？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渐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不少群众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前不久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曾经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是分类标准正在发生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可回收物，如何完善现有垃圾的治理体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深度调查。
13: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骑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14: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分的分好，摆在小绿桶里，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13: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15: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13: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16: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3: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16: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有的小区呢就是说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的，就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13: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17: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13: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 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

0: 都体系，
1: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来。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0: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2: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0: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2: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0: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1: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0: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1: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0: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2: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3: 所以说垃圾分类啊，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一阵风，今天分了明天混了，伤的是老百姓的积极性，也浪费前期投入的大量资源。与其争论垃圾够不够烧，不如踏踏实实的把分类的链条捋顺，前端分的简单明了，中端收的规矩透明，后端呢让可回收物真正循环起来，各个环节都较真儿，垃圾分类才能够真正成为大家的好习惯。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爱吃牛蛙吗？近日呢，关于牛蛙抗生素超标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来看呢，2015年至2024年，牛蛙产量的增长率高达317.65%，远超其他水产养殖的品种。 可以说，牛蛙呢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但是不可否认，高速发展的背后呢面临多重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那么牛蛙为何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专家解读。
5: 聚餐点菜中，各类牛蛙菜系深受年轻人的青睐。在我国，牛蛙主题餐饮店已超40000家。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6: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入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5: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6: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恩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苯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5: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6: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5: 有媒体报道称，市场上部分企业将牛蛙产品依次划分为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进行销售。杨慧荣表示，这样的分类不仅扭曲了术语本意，也违反了国家规定。
6: 实际上现在国家层面以及实质性的叫停无抗产品的这样一个认证，采取的方式呢是 逐步退出，而非呢直接废止。为什么要叫停呢？其实核心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无抗的概念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的定义和标准，那么各认证机构的认证呢，它的依据是不统一的。出口产品、无抗产品或者是常规产品在上市时，实际上都需要出具承诺达标的合格证，并保留完整的生产过程记录以供追溯。
3: 可能更多人会关心啊，吃了抗生素超标的牛蛙会怎么样？牛蛙到底还能不能吃？怎么挑选？如何提升监管，引导牛蛙产业健康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5: 华南农业大学海南学院副院长杨慧荣指出，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中毒反应，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带来细菌耐药性、肠道菌群紊乱和过敏等潜在风险。
6: 当产生这种耐药性的时候，当我们人体生病需要抗生素来进行治疗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是需要更大的剂量。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少数的过敏人群，那么如果他在摄入抗生素超标的这样一个牛蛙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等等这样一些过敏性的症状。
5: 杨慧荣表示，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或信誉好的商家，不要贪便宜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针对性抽检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品类，抽检发现问题说明监管和检测体系正在发挥作用。然而相对其他水产养殖品类，牛蛙的特殊性在于当前主要以小散户养殖为主，确实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
6: 小散户的养殖就存在一个，比如说他会片面的追求产量，他也没有专业的技术指导，那么养殖的过程中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粗放，养殖记录啊、用药记录啊、批次信息啊，这些都是缺失的。所以即便我们发现问题，如果说再要进行追溯的话，可能都存在难度。此外呢，药残通常是需要送到专业的实验室来进行检测的，检测报告出具相对来说是之后的，检出的时候可能这一批蛙就已经流通出去了。那么这些呢，也都是我们监管层面需要继续完善的一些问题。那么目前呢，实际上农业农村部已经把蛙类用药记录以及它的休药期、产地检测、全链条溯源等这样一些环节呢，也列为了专项整治的重点。
5: 如何进一步堵住监管漏洞，提升监管效果？杨慧荣建议
6: 把监管的重心从终端的抽检前移至养殖源头和收购加工等等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行先检测后上市的这样一些措施，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前就把它进行了截流。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打通牛蛙全产业链溯源的这样一个管控，来配套完善产地的快检的机制。再次呢，我们也要规范采购主体的采购行为，我们要做到优质优价，要用劣币来驱逐良币，最终来协同推进牛蛙产业走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5: 从长远来看，他还认为产业的良性发展需从源头解决健康养殖问题，急需汇聚政产学研多方力量，聚焦牛蛙产业关键瓶颈，开展科研攻关、技术推广、产业服务等，探索切实可行的技术体系与协同机制。
3: 牛蛙好吃，产业也大，但抗生素超标这道坎儿呢，必须迈过去。从养殖户科学用药，到监管前置全链条溯源，再到消费者选择正规渠道，多看一眼检测报告，每一个环节都缺一不可。好在国家已经把蛙类用药和产地检测列为整治的重点，规范正在进一步的落地，让牛蛙真正成为让人放心的优质蛋白，既需要监管持续发力，也需要行业自律。毕竟只有吃的安心，这份美味才能够长久的端上餐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边进行有氧跑步，一边进行力量训练，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最近融合长跑和功能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迅速走红各大社交平台，凭借低门槛标签吸引大量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他对外宣称，不仅是为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舞台。然而有参与者赛后坦言，连续高强度的组合训练远超预期，力竭之后很容易出现动作变形，受伤的影响

0: 款随之凸显。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宣传口中的低门槛是否容易让大众忽略运动风险？普通人又该如何理性参与这类网红体能赛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实地调研。
1: HYROX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1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1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8公里跑和8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8大项。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2: 项目体验是全新。H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8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一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导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10几20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1: HYROX 的宗旨是 for everybody， 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3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3: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1: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4: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10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 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1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1: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4: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连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1: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 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5: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它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1: 在张庆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5: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 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 我们

0: 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1: 周中提醒，虽然 HiRoS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0: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2: HiRoS 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呢，它打破了纯有氧跑步与孤立力量训练的边界，是一场对耐力、爆发力、核心控制的综合考验。对于运动新手来说呢，如果盲目参赛、强行挑战，那一旦造成身体损伤，难免得不偿失。即便是对于健身爱好者，也需要做好身体状态、关节功能、心肺能力的全方位评估，根据自身的体能水平量力而行。运动的核心是健康，摒弃打卡式的跟风心态，敬畏运动科学，才能够避免高强度赛事带来的身体损伤。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音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美司法系统能叫停关税政策吗？关税争议是否将陷入法律的拉锯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6: 距离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生效不到半个月，这道由白宫单方面筑起的贸易壁垒再次遭遇司法阻击。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这场诉讼瞄准的是关税政策的法律根基。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然而，此次起诉的25个州显然不认同这一说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诉讼的核心争辩恰恰在于第301条款究竟该如何引用，是否被滥用。
7: 原告25个州主张呢，第301条历来是针对特定国家和产业的，而且呢，特朗普政府的一刀切关税没有历史先例，他绕过了国会规定的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程序。二一个呢是强征关税是故意规避判决。原告指出呢，这次关税实质上是替代2月份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裁定违宪的关税措施，属于绕法行为，缺乏合法的法律基础。三是强征关税缺乏合理关联性。原告认为关税和打击强迫劳动没有合理关联，特朗普政府以此为由加征关税是虚假借口，是武断恣意而且违法的行为。
6: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那么这次25州联合起诉究竟会有何不同？张家俊分析，
7: 本次诉讼规模更大，有25个州联合起诉，而且呢直接诉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 对政府

0: 府权限的审查更为严格，但是这个结果还有变数。如果说本次诉讼呢还是法院认定特朗普政府越权，那么有可能判决暂停执行或宣布关税违法，从而形成一定的牵制。
1: 此次起诉的时间点同样耐人寻味，8月3号，恰巧距离今年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整整3个月。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3号当天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至35%，只比其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多项民调显示，共和党可能会失去众议院控制权。而细看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这一构成并非偶然。张家俊指出，民主党州长主导起诉，不仅有将关税议题政治化的意图，也是出于现实经济利益考虑。
0: 民主党州长在这个时候联合起诉，阻挠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为民主党积累政治资本，并且呢，将关税议题转化为对选民关切的问题的回应，比如说像关税导致物价上涨，影响家庭和企业利益等等，从而来增加自身的选举优势。与此同时，这次起诉也有跨党派的特点，比如像这个内华达和佛蒙特这2个州都是共和党主政州，也参与了这次诉讼。所以本身也说明各州实际的经济利益受到影响，比如说像关税成本转嫁到了州里的企业和消费者，影响州的财政和民生。所以说这些州都有具有这个实质性的利益诉求。
1: 近年来，为了给关税续命，美国政府频繁上演换壳操作。一旦原有关税政策被判定违法，美方就立刻更换法律依据，甚至启用尘封的法律条款，为贸易保护政策披上全新外衣。关税争议已不是一场官司能解决的事，而是变成一场看不到终点的法律拉锯战。美国行政和司法系统就这样陷入了一场猫鼠游戏的怪圈。张家俊认为，在这场行政与司法的持续角力中，司法判决往往只能治标，难以治本。
0: 美国的诉讼程序耗时较长，而且政府呢通常以临时关税或换马甲的方式来规避判决，导致关税在诉讼期间仍然继续执行，司法系统难以立即实现彻底叫停。也有人说，要真正遏制换马甲行为，最终需要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来明确法律授权，或通过最高法院的终局性裁决来划清行政权力的红线，这显然是很难的。而且在整个美国行政权越来越大，所谓三权分立越来越转向行政主导的这样一个大趋势下，如果美国行政权横冲直撞、恣意妄为，立法和司法更不可能真正有效予以制约。
1: 中期选举的3个月倒计时开启，法律战与选战交织，这场围绕关税的博弈还将在美国政坛持续发酵。
2: 那除了美国内部的博弈呢？放眼全球，美国新关税政策引发多个贸易伙伴的反对，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均表达不满，巴西呢则表示将考虑启动反制措施，并寻求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支持。对于美国最新关税措施，中国商务部表示，美方以强迫劳动为由实施单边关税是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目前这场围绕关税合法性的法律博弈仍在继续，也将给全球供应链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开始落地，骑手路口等红灯的时间呢，在一些地方已经不再挤占配送时长了。7月31号，美团联合苏州公安正式上线等灯停表功能，骑手在路口等候红灯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暂停配送计时，累计的等灯时长会在订单结束之后统一顺延最晚送达时间。这项功能首批覆盖苏州姑苏区与工业园区共约1100个路口。目前北京、无锡已同步启动对接测试，上海、杭州、成都等20余个城市也在评估推进当中。从早年的超时急罚，到后来的事后补时、取消超时扣款，再到如今的源头停表，外卖配时的算法呢，正在持续向真实路况和骑手的权益让步。但是与此同时呢，争议也相伴而来，只给红灯时间免单， 真的能够从根源上缓解骑手的时间压力吗？这种依托政企交通数据互通的模式能否成为全行业可复制的通用标准？单点的算法优化又该如何撬动派单密度、服务分、考核等底层规则的深层调整呢？那么今天就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
4: 等登停表落地这几天啊，有没有您观察到的值得分享的现象？
5: 目前的话，在等登停表的地区，骑手闯红灯的情况的确是有所减少的，超时的焦虑也大为缓解，减少了骑手违规的动机，分配到每一单的时间变多了，这样的话骑手的心态也就变好了。然后另一方面，用户到餐的速度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然后也就是说其实不需要算法的话，骑手自己也有动力按时送达到目的地，因为很多骑手其实本质上是想多跑几单来增加收入的，所以这项政策的确减少了违规和事故率，并没有在配送体验上降低用户的需求。
4: 但是刚才您也提到了红灯的时间免了，但骑手会不会把省下来的时间用来接更多的单？系统会不会因为这个等灯停表压缩配送的时限？那这些等灯停表的政策还暂时回答不了哈。那您认为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平台的算法，真正平衡一下配送的效率和骑手的劳动权益？
5: 我们要防止等灯停表遭遇系统算法的第二次围剿，比方说有的算法给出了等灯的时间，但压缩了配送的总时间，这样的话实际上并没有减少骑手的负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事故率。所以我们这个政策的话存在两个局限性，一个是骑手多接单导致时间紧任务重，最终其实还是存在危险驾驶的这种情况，另一个就是算法表面上宽松，但实际上还是压缩了时间的做法。而事实上算法计算配送时间的话是按照骑手的平均时长来确定总时间的，所以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算法底层在促使骑手危险驾驶的这种算法逻辑究竟是怎样的，这才决定骑手是不是会最终出现危险驾驶的根本原因所在。取消算法底层的这种赛马机制，我觉得这个才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危险驾驶的做法。
4: 是的是的，不要去压缩平台算法对于这个骑手实现的一个挤压，但同时要保证骑手在合理的时间范围之内的收入相对来说稳定，这才是最根本的啊。那么更大范围的去推广等灯停表面临哪些难点和堵点，该怎么破解？
5: 这个政策功能其实是依赖实时红绿灯的这种数据与精准的定位，但是各地的交通信号系统协议其实是不统一的，非机动车专用灯的这种数据啊，实际上是积累不足的，而且楼宇的密度啊等等这些容易漂移，然后导致精度不够稳定，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第二的话就是城市基础设施差异比较大，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一些具备了车路云一体化的能力的这样的城市能够快速落地，三四线城市由于信号的这种覆盖密度比较低，短期内其实是难以复制的。破解这个堵点的第一就是分阶段的推进这种数据的标准化，优先在交通信号联网联控平台覆盖的城市，比方说目前已经接入了30000多个路口的这种试点城市里面去推广，同步还要推动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通信协议的全国标准的这种修订，来统一信号的这种数据的接口。第二的话就是建立一些政企成本共担的机制，由地方政府牵头整合交通数据资源，平台企业承担一定的技术适配成本，这样的话我觉得才能够从根本上打通这两个核心堵点。
4: 等灯停表的落地呢，是平台企业和交通管理部门政企协同的一个成果，您认为这种政企联动优化新就业形态保障的模式对于整个数字经济领域的灵活就业的这种治理有着怎样的借鉴的价值呢？
5: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就是我们从事后的这种处罚转向源头规则的这种设置。传统的管理往往依赖罚款和教育，而等灯停表的话通过重构算法的这种逻辑，让守法行为自动获得收益，证明了规则优化比单纯的这种约束或者处罚更有效果。 而这个模式可以复制到网约车、快递等等这些领域，例如将小区进行的这种路段啊、绕行的时间纳入到里面来，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小区其实它的路段设计是比较古怪的，这样会耽误不少的时间。第二个借鉴价值，我认为在于理清数据权责的边界，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开放红绿灯信息，但需要限定数据的用途。

0: 护，比方说仅限于安全的这种捕食，避免骑手的轨迹被用于绩效监控。类似的经验其实可以延伸到职业伤害保障领域，比方说通过平台与社保系统对接实时的这种参保。我觉得这个政策的落地的话，其实在很多领域的话都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去借鉴这些思路和一些原则。
1: 等灯停表，停下的是配送秒表，校准的呢是算法的温度，这一步值得肯定。但是骑手的时间压力从来不止红灯这一道坎儿，从单点优化到系统求解、算法向善的路啊，我们还得往深了走。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最近呢，有关长时间听密集蝉鸣之后听力受损的病例引发关注，蝉鸣真的堪比电钻吗？会对听力造成多大危害？这种伤害能够恢复吗？是可逆的吗？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那在节目的最后呢，给您送出一首歌曲《亲爱的你》啊，这是一首温柔的合唱版本啊，也希望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生活充满温馨幸福，祝大家生活愉快。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进入科学小聊吧。今晚正经姐姐要和小朋友们聊的是海市蜃楼。小朋友知道什么是海市蜃楼吗？简单的说呀，海市蜃楼就是空气冷热不一样，

0: 光线变弯，把远方的景物投射出来，出现了假的楼阁影子，这就是海市蜃楼。一句话，海市蜃楼是看得见摸不着的光影假象。那么其中的科学小秘密又是什么呢？马上进入科学小聊吧，一起聊聊吧。
1: 科学小聊吧，
0: 一起聊科学。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海市蜃楼是怎么回事。简单的说呢，海市蜃楼是由光的折射引起的，经常出现在海上、沙漠等地区。我们都知道，光线在密度均匀的介质中进行时，光速不变，以直线方向前进。那光线在非均匀介质中进行时，光速发生改变，前进的方向也发生弯曲，这种现象叫折射。在特殊时期，某个地域会出现空气中下冷上热的情况，空气密度呈现出下密上稀的状况，此时物体发射出来的光线发生了弯曲，折射进入我们的眼睛。这时候我们就会根据常识认为光线是沿着直线传播的，前面的影子就是真实的物体，产生了一种错觉，这种产生错觉的现象就叫海市蜃楼。我国山东省蓬莱市位于山东半岛的最北端，因为这个城市独具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的奇观，所以被誉为蓬莱仙境。海市蜃楼作为成语，它的意思是比喻虚无缥缈而不实际存在的事物，看似逼真，其实虚无缥缈。

0: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亲爱的小朋友们，我是总台体育频道主持人贺伟。你知道吗？你的人生赛场就在自己脚下，每一次练习带球、认真奔跑，都是在为未来的精彩射门积蓄力量。你就是自己故事里最棒的射手。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郑晶姐姐。接下来我给小朋友们讲一只鲸鱼宝宝的勇敢童话，我有一条大尾巴。

这一天，鲸宝宝从海洋学校放学回到家，他很不高兴地问妈妈：“妈妈，红鱼的尾巴又细又长，海龟的尾巴又短又小，螃蟹没有尾巴，可是为什么我的尾巴这么大呢？”妈妈摸摸他的头，笑着说：“因为你的个头还比他们大好多呀。”鲸宝宝对妈妈的回答不满意，他撅着嘴巴说：“鲨鱼宝宝说我的尾巴看起来笨笨的，丑死了。大尾巴有力气。”“嗯，妈妈，我不喜欢。”

0: 宝宝说完，扭扭身子游进了自己的房间。星期天，红鱼宝宝和海龟宝宝、鲸宝宝、小螃蟹一起玩捉迷藏。轮到小螃蟹找了，红鱼宝宝和海龟宝宝个头小，躲在海葵里和海带丛中。鲸宝宝个头大，躲到了远一点的珊瑚礁的后面。小螃蟹开心地喊着，
1: 都藏好了吗？我可要开始找啦。
0: 突然，鲨鱼宝宝游过来，经过小螃蟹身边，它故意挥动鳍撞了小螃蟹一下。
1: 哎呀呀，
0: 小螃蟹大叫着，一头扎进海底的泥土里。红鱼宝宝从海带丛里冲出来，生气地说，
2: 不许欺负小螃蟹，我愿意，你管得着吗？
0: 鲨鱼宝宝斜了红鱼宝宝一眼，海龟宝宝也急忙从海葵里爬出来，匆匆地游过来。他瓮声瓮气地说，
3: 你欺负小螃蟹是不对的。
2: 哼，又来了一个多管闲事的。
0: 鲨鱼宝宝不耐烦地说，
2: 一边去，都一边去。
0: 他说着挥了一下左鳍，又挥了一下右鳍，红鱼宝宝和海龟宝宝被撞得飞了出去。鲸宝宝躲在珊瑚礁的后面，不见小螃蟹来找自己。他探出头来，想看看小螃蟹找到红鱼宝宝和海龟宝宝没有。正好看到鲨鱼宝宝把红鱼宝宝和海龟宝宝撞飞了出去。他身子向上一挺，接住了红鱼宝宝，尾巴一摇，身子一扭，迅速地追上了另一个方向的海龟宝宝。红鱼宝宝说，
2: 小螃蟹掉到下面去了。
0: 他们三个一起到海底，又把小螃蟹从泥里拉上来。
2: 哈哈，身手不错嘛。
0: 鲨鱼宝宝悬在水里晃着身子说，看着鲨鱼宝宝这么霸道，鲸宝宝忍不住说，
1: 哎，你想玩就和大家一起好好玩，不想玩就别在这儿捣乱。
2: 哼，谁稀罕和你们一起玩。
0: 鲨鱼宝宝说着扭身就要走，鲸宝宝立刻拦住了他说，
1: 站住，你必须和他们说对不起。
2: 哼，值得让我说对不起的还没出生呢。
0: 鲨鱼宝宝说完，故意找茬似的向鲸宝宝的头上喷出一口水。看到鲨鱼宝宝这么霸道，鲸宝宝说，
1: 那你也要尝一尝挨撞的滋味吧。
0: 说着他把大尾巴向鲨鱼宝宝甩了过去。鲨鱼宝宝大叫一声，嗖的一下被撞得老远老远。
1: 哇，你的大尾巴好棒啊。
0: 红鱼宝宝、海龟宝宝和小螃蟹抱着鲸宝宝的大尾巴欢呼起来。
1: 难怪妈妈说大尾巴力量大呢。
0: 鲸宝宝自言自语地说着，然后他随着小伙伴们的欢呼声自豪地喊道，
1: 我有一条大尾巴，我有一条大尾巴。
0: 据说呀，那鲨鱼宝宝一直游到深夜才游了回来。从此，霸道的鲨鱼宝宝再也不敢随便地欺负小伙伴们了。

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们来收听小喇叭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是你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小时候最喜欢听的，这些故事不仅陪伴了他们的童年时光，也深深地留在了他们的记忆里。如今我们再次演播这些经典故事，请你叫上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听吧。今晚请你听经典故事《鱼童》的片段。《鱼童》是经典民间童话故事，后来改编成了同名的剪纸动画片。故事讲的是一位老渔翁得到了能变出珍珠的神奇鱼盆，洋人勾结县官抢宝物，鱼盆里的鱼童挺身而出，打败了坏人，守护国宝的故事。接下来我就请芝麻哥哥来讲这个故事的片段节选。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5: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6: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7: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9: 鱼童，说起来这是好多年以前的事儿了。听说那个时候啊，帝国主义坏蛋呢，到咱们中国来，净欺负咱们中国人。他们又偷又抢，看见什么好东西他们都想着法儿啊弄到他们的手里去。咱们中国人呢，恨透了这些帝国主义坏蛋，都管他们叫洋鬼子。有这么一回呀，听说在咱们中国的东海里边出现了一个宝贝，这个宝贝一到夜里头就在海面上一闪一闪地放着红光。这个宝贝在海水里到底是个什么宝贝呢？谁也看不见，不知道。可这件事儿让洋鬼子知道了，他们就开了好些个大军舰，在那海边上一横，干嘛呢？不让中国人到海里头去打鱼了。他们想的是要把那个宝贝弄到他们手里去。他们不让打鱼的人打鱼，还造谣说啊，
10: 你们呐，可不要到海边上打鱼了，那个海里头啊出现了吃人的妖怪了。
9: 有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听他们这么一说呀，生气极了。这位老爷爷就说：
1: 乡亲们呐，这洋鬼子的心眼儿啊坏透了，哪是什么东海上出什么吃人的妖怪了，他们就是妖怪呀。这明明是想抢咱们中国的宝贝呀。
9: 大伙儿这么一听啊，都直点头。老大爷，您说的对呀，您老人家打鱼打了这么多年了，见的事儿也比我们多呀。哎，老爷爷，您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位老爷爷呀捋了捋白胡。

0: 子想了想，又眯着眼睛仔细地看了看海上停着的军舰，他悄悄地对大伙说：老乡们呐，这样吧，今天晚上啊，咱们划一只小船到海上去把那个宝贝找出来，说什么呀，也不能让洋鬼子把咱们的宝贝弄去呀。哎，你们说怎么样？
1: 好，您说的对，咱们就这么办。
0: 大伙儿都同意了，这位老爷爷就挑了两个身体最棒的、划船划得最好的小伙子跟他一块儿去了。这天晚上是个阴天，黑云彩遮住了月亮，那天呀可黑了。老爷爷就和那两个小伙子悄悄地把船呐划到洋鬼子的军舰旁边，打算从那个地方过去。可军舰上有大灯，一会儿唰就亮了，照到海面上亮极了，一会儿就又黑了，待一会儿它又亮了，一会儿又黑了。哎呀，这怎么过去呢？这老爷爷有办法，他让那两个小伙子沉住气，趁着军舰上的灯刚这么一灭的时候啊，就赶紧划。等灯又亮起来了，他们就停下不划了。等着一不亮，他们的小船就像箭似的就划过去了。天也黑呀，风也大呀，这小船又小，军舰上的洋鬼子嘿，没发现他们，什么都没看见。海面上黑乎乎的，除了风吹海水哗哗哗的这么响，别的声音什么都听不到，什么也看不到。老爷爷他们呐，那个小船在海上啊划呀划呀，一会儿啊呜高起来了，一会儿呜又落下去了，可是什么也没看见。划出去挺老远，这两个小伙子呀着急了：老大爷，这宝贝在哪儿呢？
2: 哎，别忙啊小伙子，那个宝贝呀得过了半夜才能够看见呐。你们呐，快把渔网准备好了吧。
0: 他们三个人呐就忙活了一阵子。这时候呢风小了，月亮也从这个云彩里头钻出来了。老爷爷抹了一把汗，抬头一瞧，
2: 哎，真好看呐。
0: 看见什么了？东边那个海面上啊冒起了一道红光，那个红光啊像火苗似的一跳一跳的。
2: 小伙子们，快把船划过去。
1: 哎，他们使足了劲儿呢，就朝东边划呀，
0: 那个红光啊就越来越近了。可是离着这个红光越近，他们越觉得热乎乎的。最后啊，这个小船让红光烤得呀咔吧嘎吧直响，再往前走啊，这小船呢就得烤裂了。
1: 那怎么办呢？回去吗？
2: 不行，这个宝贝呀说什么也不能让洋鬼子弄了去呀。
0: 老爷爷眯缝着眼睛，他想了一会儿，拍了一下手：
2: 来，你们俩撑住了船，把船撑好了。
0: 说着老爷爷刷的把身上的小褂一甩，蹭一跳扑通就跳到海里头去了。嘿，你别瞧老爷爷岁数大，他游水的那个本领啊那可棒极了。他憋了一口气，一个猛子叉就扎了下去。他一直啊就游到了那个冒红光的地方，在水里头睁开眼睛一瞧，嚯，一团火球亮极了，照得他眼睛啊都睁不开了，浑身也像掉在热水锅里头似的那么难受。可是他为了找回咱们中国的宝贝，这位老爷爷呀咬紧了牙关往前一窜，哎，两只手就伸过去了， 一下子就把那个火球啊抱在怀里了。哎，真奇怪，他这么一抱啊，这红光就灭了，火球呢就变成了一个圆乎乎顶光滑的东西。老爷爷也顾不了仔细看了，他一手啊搂住这个宝贝，一只手呢就划水往小船那儿游。这时候那两个小伙子正着急呢，不知道老爷爷怎么样了。等他们看见老爷爷游过来了，嚯，高兴极了，连忙呢就把老爷爷拉上了小船。老大爷，那个宝贝找着了吗？老爷爷笑着说，
2: 你们看呐。
0: 说着老爷爷把那个宝贝拿出来了，三个人就围着仔细的瞧啊，是什么玩意儿啊？原来是一只白玉石做的小水盆，这个盆里头刻着两条小金鱼，四周围还刻着金丝丝的水纹，中间还有两片白玉石刻的大荷叶，荷叶的当中还有这么一朵粉色的荷花，荷花上坐着一个小孩，这个小孩也是白玉石刻的，身上穿着红袄绿裤子，头上梳着两个小抓髻，光着脚丫，怀里头还抱着一个小竹竿，小竹竿呢是钓鱼用的。这个小孩啊就是小鱼童，鱼童呢就是打鱼的小孩，就叫鱼童。这个老爷爷他们三个人呐，越看越爱。哎呀，那个盆上的小鱼跟那个小鱼童啊好像也对着他笑呢。他们看了一会儿，这老爷爷就说了，
2: 哎，天要是一亮咱们可就回不去了，快点走吧。
0: 对对，他们仨呀就把那个鱼盆藏好了，划着小船按来的时候的那个办法，又悄悄地从洋鬼子的军舰的旁边穿过去了。这个时候老爷爷的家里头已经有好些个人在等着看宝贝了，大伙儿一看他们带回来这么一个宝贝，那份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你传给我，我递给他。嚯，足看一气呀，大家伙走的时候商量好了，就把这个宝贝留在老爷爷的家里。老爷爷累了一宿了，也困了，他就把这个宝贝鱼盆放在枕头边上躺下来呀，功夫不大就吃呼吃呼的睡着了。老爷爷睡得正香呢，忽然觉得有个什么声音在他耳朵旁边响，他睁开眼睛一瞧，哟，满屋子都是红光了。仔细一看呢，原来是从这个鱼盆那块发出来的光。功夫不大，这鱼盆上的荷花啊活了，那个绿叶子啊拖着粉红的花一直的往上长，越长越高，越长越大，荷花上的小鱼童也长大了，就看他从那荷花上哎的站起来了，他扛着那个小鱼竿笑嘻嘻的唱起歌来了。他唱的是，鱼盆鱼盆摇摇，清水清水飘飘。真奇怪，他唱到这儿那个鱼盆摇晃了这么一下，盆里头啊就飘起了清水，一盆水，你说多怪呀。这小鱼童啊他又唱起来了，清水清水流流，金鱼金鱼游游。嘿，真有意思，那小鱼童这么一唱，盆里头的清水呀哗啦哗啦就直转，哗啦哗啦的直响，那两条小鱼呢也活了，在那个水里头啊摇摇尾巴摇摇头，游得可欢了。这老爷爷瞪着大眼睛那么瞧啊，可他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这个时候啊又听见那个鱼童唱上了，金鱼金鱼跳跳，清水清水冒冒。那两只小金鱼啊立刻就从那个水里头扑棱扑棱真跳起来了，跳的呀足有一尺来高呢。 盆里的那个水呀也随

0: 着这小鱼直往上冒。这个小鱼童刷的一甩鱼竿，就跟两条小金鱼玩起来了。一会儿啊，钓起这条往水里头一甩，一会儿又钓起那条往水里头一甩。这金鱼啊，掉到水里头就溅起来好些个水珠子。就这么着，这小鱼童啊，一直的玩到了鸡叫，天都快亮了。他好像是玩够了，就抱着鱼竿啊，坐在荷花上了，笑眯眯的又唱：清水清水静静，金鱼金鱼定定。嘿，他这么一唱啊，这个清水就静下来了，不流了。那金鱼呀、也不跳了，小鱼童跟荷花也越来越缩小，功夫不大就都缩到那个盆里头去了。金光也呼的一下灭了，这时候天也大亮了。老爷爷就这样啊，呆呆的看了半宿啊，他好像做了个梦似的。这会儿啊，他从床上起来了，拿起鱼盆一看，还是跟原来一样，可再一瞧，嘿，鱼盆外边的那些水珠啊，好家伙，一个一个的都变成珍珠了。水珠变成珍珠，老爷爷高兴的呀，嘴都合不上了。他把这个珍珠呼噜呼噜包起来，跑出去干嘛呀？他要把这个珍珠啊，分给那些打鱼的朋友们了。大伙儿一看，这个鱼盆还能变出这么好的东西来，都笑了。这回可好了，往后啊，再也不用发愁交不上官老爷的鱼税钱了。小朋友啊，你们知道吗？那时候衙门里头的那些个官老爷啊，都是大坏蛋，他们跟洋鬼子合伙欺负老百姓，整天想着要这个钱要那个钱，弄得人们呐、越来越穷。再说这个老爷爷，他们得了宝贝鱼盆以后啊，嘿，不知道怎么回事，让这个洋鬼子知道了。这洋鬼子呀，就派了一个鬼子到老爷爷家里来了。
1: 听故事的小朋友，鱼童的片段节选我们就听到这儿了。故事的结局就是小鱼童从鱼盆里挺身而出，打败了坏人，守护了国宝。到这儿，今晚的小喇叭节目也要和小朋友们说再见了。我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人，
10: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5: 贺龙接着猪八子的信，勒索贺龙50000块现代洋，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贺龙身边老贺家的人，老韦家的人，那些铁哥们，一个个是圆睁虎目，咬牙切齿。你说这事儿怎么办？50000块现代洋，那可不是小数目，在贺龙这来说那也是天文数字，要筹措这笔钱相当困难。这是一二，就即使筹措出来了，能不能把人救得回来还在两说着，这事太难了，谁也不敢轻易发表意见，都瞪着眼睛看贺龙拿主。贺龙是面色铁青，一语皆无啊！好半天，他把信拿过来，掂了掂了，咔嚓咔嚓撕碎了。陈图南是参谋长，陈图南不明白，就问贺龙：“团长，您这是啥意思？您是不是拒绝了猪八子的要求？”“ 对，王八蛋！慢说，我没有50000块现代洋。”我就是有我也不给他，这笔钱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我花我要花到刀刃上。哎呀，团长啊，你想想后果，猪八子这种人是心狠手辣， 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既然他说出这话，他就做得到。倘若老人家和你弟弟在他掌握之中，你拒绝了他的要求，是什么后果？哎，你得好好考虑考虑。不必考虑了，我父亲生我养我不容易，我弟弟跟我血肉相连，我能不心疼？但是涉及到我们老贺家，这是私人的事情，我绝不能动用公款我去赎人去，我能干这种事儿吗？你们大家都知道，方才我接着书信了，孙中山先生要举行护法战争，正在需要我的事儿，大敌当前，我为了办私人的事儿，能把国家大事置之度外吗？谁轻谁重啊？陈图南晃了晃脑子，团长，话不能这么说，你父亲也好，你弟弟也好，他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也是我们自己的人呢，他们也是军人呢，怎么能说是你私人的事情？我看团长，你需要认真对待。

营长韦静斋过来，韦静斋是个火爆的脾气，团长，我们太窝囊，你下令吧，我带着我的第一营平了他的骆驼岭，活捉猪八子，把人我救出来，我活捉这一个营的兵力，我得想法达到目的，团长下令吧。对，团长下令吧，出发，马上出发。但是贺龙是一家之主，他不表态别人瞎咋呼。贺龙把大手一晃，别说了，我意已决了，去把那送信的人给我带来。时间不大，猪八子手下那个小土匪上来了，贼见贺龙啊，腿肚子都转筋，哭通就跪下了，团长，不干我的事儿，我就是跑道送信儿的，东家叫我干啥我干啥，团长饶命，团长饶命。贺龙没理他，好半天才说，你不必害怕，你不就是个送信儿的吗？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话，你回去见着猪八子，你告诉你5万块钱大洋啊，一个也没有，我拒绝不给。至于我弟弟或者我爹或者其他人，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敢动一根汗毛，将来我叫他赔一根金漆杆，我看他敢。滚！说着贺龙当一脚踢在小土匪屁股上，小土匪嗷一声是抱头鼠窜，逃之夭夭。哎呀，贺龙把他撵走了之后，这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心说信上为什么没提到我爹，提到我弟弟，那我爹现在在哪儿？马上下令派人到三人潭去找，真费了劲，还真就把尸首捞上来，一看正是贺世道贺老头，早死了，死得太惨了。贺龙是放声痛哭啊，把爹爹装殓起来，准备发丧。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个小土匪回到骆驼岭，见着猪八子一五一十一说，猪八子咬着后槽牙，行，贺龙够梗的，他要学刘邦啊，连爹也不要了，连弟弟也不要了，连家属也不要了。好好好，你不是梗吗？我说话也算数，来人，把贺文长给我提上来。贺文长是贺龙的老兄弟，还挺有知识的好青年呢，没想得了这么个结果。猪八子用手指问他，别怪我啊，你哥哥舍不得钱来赎你，我说话就得算数，你死别怪我，怪你哥哥翻脸无情，不认骨肉之情啊！来人，准备大锅，把他给我蒸了。您说这叫什么刑法？为什么咱说人是最有智慧的动物，也是最残忍、最可怕的动物，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猪八子一声令下，就在这院里架了口大锅，添的水，添的柴火，还真就把贺文长活活就蒸死，大蒸活人呢。而后他们真干得出来，又破肚开膛，掏出心肝来蘸着蒜泥儿，把贺龙的兄弟的心肝给吃了，还真就吃了。不是说没有吃人肉的吗？还真就有。而后猪八子吩咐一声，把那个肉给我剁下几块来，剁碎了装在坛子里，给贺龙送一坛去，叫他下酒。剁死，有人把这坛子送到桑知县。贺龙干嘛呢？正要整队出发，他没想到猪八子这么残忍。当他得知实情，看着这个坛子之后，贺龙哎呦一声从马上摔下，是不省人事，发高烧，心跳过速，人事不省。经过紧急的抢救，大半天贺龙这口气

放声痛哭：“爹，儿对不起你啊，忠孝不能两全呐、啊。文长不是哥哥心狠，现在大敌当前，身不由主。不过你们放心，在九泉之下助我一臂之力，我迟早有一天活擒猪八的这些仇人肯定给你们报仇雪恨，不然我誓不为人。”贺龙说这话的时候嘴里直喷血沫子，因为咬牙咬的把舌头根都咬破了，在场的人是无不落泪。这个噩耗传到贺英耳朵里，贺英一听，什么？带着40多人由榆林寨出发来到桑植县，赶到灵堂这儿见着贺龙。他跟贺龙说：“看出来没，老贺家跟老谷家也深仇大恨，追根寻源，这事儿坏就坏到谷高如身上。从谷三那时候开始，老谷家就不出好人呐，应当把他们斩尽杀绝，不见你就别出征。”这贺英也是火爆的脾气，一怒之间把谷家祠堂给砸了。老谷家是大兴，老贺家是大兴。哎呀，这一下传到姓谷的人家耳朵里，这人人自危呀，坏了，外边的大仗没打，家族内部就得伸手，我们老谷家怎么就出那个谷高如呢？你一个鱼搅的我们是满锅腥啊。老谷家的人也做好了自卫，各准备棍棒，做好了自卫，眼见着家族之间是一场恶斗就要开始。贺龙的头脑非常清醒，他苦劝他姐姐：“姐呀、啊、你可不能这么干，你要真这么干了，这是亲者痛，仇者快，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老谷家的人都不好吗？我有个姑姑就嫁给老谷家了，咱们血脉相连呐。谷高如只是个个别分子，是老谷家的败类，你不能因为一个鱼角的满锅腥，让好人都受了株连，千万不能这么干。”贺龙还真就是明白事儿，由于他力排众议，把一场灾难给避免了。老谷家的人是非常感动，老谷家的族人当头的出了面子，凡是谷姓人家全给贺世道父子带孝，而且请来道士给超度，大家一同守孝表示赎罪。虽然谷高如是个败类，谁让我们姓谷呢？我们就得向老贺家的贺氏家族赔礼。一场干戈变成玉帛，是皆大欢喜了。另外在他们洪家关呢，还有个祖上留下的妈妈令，妈妈令就是老规矩，那就是父亲在出葬之前要举办一次婚礼，这个婚礼叫丧礼，冲冲邪气。这贺龙身在其中，不听还不行啊，因为现在贺龙打着光棍，前妻已经不在了，所以经人介绍把萧元贞的外甥女儿刚满19岁的向元姑嫁给了贺龙。贺龙还举行了婚礼，举行完婚礼之后又给父亲又给弟弟发丧出殡，折腾了好几天。贺龙一算计，先放着猪八吧，等我回来找你再算账，大敌当前我得马上出发，现在就迟误了2天了。因此贺龙率领独立团的3个营长，各连的连长是列队出发。出发之前召开了誓师大会，贺龙是满身的戎装登台讲演，他在台上提出3条约束、3条军纪：1不准赌，2不准嫖，3不准抢。

格隆说，你们可听好了，不管一条以军法从事，我是绝不留情。别说我贺龙到了时候翻脸不认人，结果贺龙说的极其严肃，台底下这人呢，有的还直呲牙，心里说话开什么玩笑啊？天底下的军队有不赌不嫖不抢的吗？我们是特殊的军队，他不可能。这也就是走走形式而已，当官的不这么说，怎么糊弄老百姓呢？那位说，那些人为什么心里他这么想啊？你想，人多了心不齐。现在贺龙手下有1000多人，这1000多人大部分是安善良民，也有一部分是收编的土匪，这帮人野性都惯了，很难受约束。你别看一个个表面上人模狗样的，一旦给他自由，不约束他，不管教他，他就造反，就这么一帮家伙，所以他们都不以为然。贺龙三令五申之后吩咐一声开吧，是大军赶奔常德呀。当时常德就是第一线，双方争夺常德十分激烈，林修梅请贺龙出山就为了这个，让他攻打常德。单说贺龙那心里他着急啊，策马扬鞭叫队伍赶紧快走，但是力不从心。南方啊，他多雨，尤其在这个山区，这一下雨道路泥泞，人也不好走，马也不好走，没有好走的道，大家是相当相当辛苦，一个个打湿了衣服，愁眉不展，是怨气冲天的，还有不少掉队的。这贺龙一会儿到队前，一会儿到队后，对掉队的人鼓励他们赶紧加快速度撵上前面的队伍。他发现有个当兵的腿瘸了，外头围着纱布，一瘸一点，困苦难当。贺龙就问他，你是哪营的？我是第1营第9连的。啊，你腿怎么了？一不小心被树枝子的尖儿挂上了，那树可能有毒，它发炎了。贺龙说，这么办吧。贺龙从马上跳下来，来，你骑我这马往前走吧。团长，您是一团之长，您骑马有用，您给我，您骑啥？哎，我不行，我不也是人吗？你少说废话，上马上马。贺龙就是这么个热心肠的人，那个士兵感动的直掉眼泪，被贺龙扶上马背。正这时候，一营的营长韦静斋，贺龙的铁哥们催马过来了，团长，您看，您把马给了他，您骑什么？您骑我这匹马吧。贺龙说，不，我也走路走路，活动活动。不行，您是一团之长，你得指挥作战呢，您骑我的马。韦静斋从马上跳下来，把马让给贺龙。贺龙一看，好吧，那就委屈你了，兄弟，咱俩换着骑。就这样一站一站往前走，走出3天的开始宿营，这不下雨了，大伙儿衣服也比较干了，路上太苦了，所以弟兄们都早早的安歇。贺龙没睡，一团之长非常时期，他得牵挂很多的事儿。晚上领着几个人查营查哨，有没有耽误事儿，他就这么认真。等查来查去，查去查来，一看2营3营。一片漆黑，摘耳朵一听，呼声震天，呜呜，弟兄们都睡了。他要查的一营，到了营部这一瞅，灯光闪烁，贺龙就一愣，这么晚了，怎么一营还没睡？干嘛呢？又往前紧走了几步，听见里边有鼓拍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哟，剧毒！贺龙心里这一翻个。出发的时候，我再三声明，

0: 一不准赌，二不准嫖，三不准抢。这谁这么大胆子，明目张胆违抗禁忌，很蹑足潜踪到了营房前头，从那个缝隙之中往里头一看，好，真没想到一营的营长韦静斋就让给他那匹马的那主，韦静斋坐东领着仨人在这赌博呢，玩骨牌呢。贺龙心说：“静斋呀，静斋呀，你疯了你呀？啊，你这是往我枪口上碰。”他跟韦静斋什么关系？发小的弟兄，光屁股一起长大的，一起赶过马帮，一起出生入死。贺龙走哪儿他跟哪儿，对贺龙来说是左膀右臂，打起仗来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就有一个毛病，好赌，嗜赌如命。就这么急行军，就这么累，他也没忘了赌。这贺龙有心进去制止没有？一转身，贺龙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列队集合，然后准备出发。贺龙往队伍前面一站，面色铁青：“弟兄们，谁能回答回答我，在桑植县出发的时候，我有三条约束是什么？一不准赌，二不准抢，三不准嫖。”嗯，说的对。可是昨天晚上有人公开聚赌，公开违背我的军令，你们知道是谁吗？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交头接耳，不知道是谁。这时候韦静斋那个脸就变了色，汗就下了。一看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不承认不行了，恐怕团长是知道的。韦静斋往前大跨了两步，发行了个军礼：“报告团长，我昨天聚赌来的。”“还行，韦静斋，你还是实话实说啊，有种。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为，敢做敢当。行，你跟谁在一块玩来的？”“张三、李四、木头六，把那仨全指出来了，其中有俩排长。”“那你说你违抗了军令，我怎么处置你？”“报告团长，我违抗了军令，随意团长处分，怎么处分都是应该的。”“好吧，弟兄们，念一营营长坦白的很好，因此从宽处置，不枪毙了。由于你赌博使唤的是手，我把你手指头砍掉，以示警戒。来人，把韦静斋手指头给我砍掉。”这招也够狠，砍手指头。韦静斋一点也没反抗，有人把那大菜墩子搬来。怎么砍？是十个手指头都砍下去，还是砍哪个手指头？行行的还不明白，用眼睛看着贺龙。贺龙动着脑筋想了想：“这样吧，右手是正手，给他留着还有用，左手可也有用，差点把左手的小拇指、小手指头给我砍掉。”“是。”韦静斋也不含糊，把袖面一往，把手往前一伸，牙关一咬，眼一闭：“哥们儿，行行吧你。”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贺龙全传改编。
0: 上文书咱说到，一营的营长韦静斋公开聚众赌博，违犯了军纪。贺龙下令断去他左手的小指， 其实贺龙啊都考虑了，在五个手指头当中，这个小指的作用不太大，就把它砍掉了也不妨碍大事。另外是左手，因此才下了这个决定。行刑官马上执行，把韦静斋给摁住，把手放到菜墩子上，举起来明晃晃的鬼头刀。这行刑官心里还嘀咕呢，贺龙能不能变卦呀，心里头盼着快收回成命，这么做太有点儿说不过去了。另外呢，贺龙身边这些人都是哥们弟兄，都想给韦静斋求情，但是一看贺龙双眼喷火，面色铁青，谁也没敢言语。贺龙一瞪眼，还愣着干什么？行行，是，咔嚓，就这一刀把小指给断去。韦静斋是惨叫了一声，啊，顿时是昏倒在地。贺龙又下令，参与赌博的那两个排长还有那个士兵也断去小指，一一行刑。其实贺龙的心里头也非常难过，尤其是韦静斋呀，那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兄弟，跟自己出生入死多年，对自己忠心不二。最使他痛心的是，你不应该带头赌博，是违反军纪，我不这样怎么约束三军？说到这儿，咱得举几个例子。古代包公陈州放粮，在十里长亭扎死的侄儿包勉，什么原因？包公到陈州放粮，他心里头有数，三分是天灾，七分是人祸，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不准抢霸妇女，不准抢夺财物，不准收受贿赂。而包勉呢，认为我叔叔是钦差，我是他亲侄儿，我叔叔吃我母亲的奶长大的，我就犯点错他也。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担待他有这个依靠，他就为非作歹。包公得知这个信儿之后是气炸连肝肺，用狗头铡铡死包勉。后来才引出一段包公赔情，见着老嫂子解释这个事儿。包公为什么这么做？不把侄儿给铡了，陈州放粮就不能顺利进行。另外咱们说过李自成，李自成为了整顿军纪，杀死族弟李十二。李十二违反军纪了，从哪方面讲不应当要他的命，但是李自成为了约束三军，把他侄儿给杀了。类似这样的例子古往今来多的是，这就叫兵不斩将不齐呀。军纪军纪，你不严厉执行不行，你对张三这样纵容包庇，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对李四你怎么办？对木头六你怎么办？那就不成军队了，打起仗来心就不往一处使，劲儿就不往一处干，那还有个打胜仗？作为领导人物，什么叫铁腕人物？贺龙就是其中之一呀。到了时候就得下命令，心疼也没办法。其实贺龙真心疼。执行完了之后，全团的人无不肃然起敬，心里都犯嘀咕，咱可得注点意呀、啊。韦静斋那是营长啊，那是团长的把兄。

律，违反了军纪，把手指头都给砍掉了，咱们又该如何呀？所以一个个胆战心惊，贺龙再说话，没有一个不敢不听的。当天晚上，贺龙来看望韦静斋，一看韦静斋已经处理完了，包扎好了，面色蜡黄，是紧锁双眉，正在床榻上躺着。一看贺龙领一大帮人来了，韦静斋赶紧站起来行礼。贺龙拉住他的手，静斋呀，哥对不起你，我不得不如此。哎，韦静斋这个人还真不错，大哥，您怎么这么说？我带头违反了军纪，我是后悔不迭。您断去我一指，对我是个教训和激励。您做的对，我一点都不恨您。参谋长陈图南在旁边也说，静斋呀，团长不得不如此，这样也好，你带头做了个榜样，往后三军谁也不敢违反军纪。不过呢，你是受苦，参谋长你别这么说，我自作自受，往后你们就看着我，我肯定不再赌。贺龙拍拍他的肩膀，好兄弟，哥感谢你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打这之后，贺龙率领独立团一路顺风，就开到常德府外。常德府是第一线，南军北军争夺的重点城市。这南军就是孙中山大元帅直接指挥的军队，人数比较少。北军就是冯国璋直接指挥的军队，人数比较多。常德是个大地方，双方在这儿展开了激战。贺龙率领独立团到了之后，负责攻打北门，而守常德的守军就是北军的一个团长，姓蒋，叫蒋光祖。结果贺龙没想到遇上了劲敌，这个蒋光祖虽是北军的将领，但这个人十分能干，也是个茬子，跟贺龙两个人脾气秉性大同小异，治军甚严。他手下又管着三个营，而且平日是训练有素，对士兵要求的十分严。咱举个例子，他手下有个士兵喝豆浆吃油条没给人家钱，那小贩不干，在后头又哭又喊，说我小本经营，你吃那么多，我不就亏本了吗？这个事儿叫蒋光祖知道，马上下令把那个士兵就地枪决。你欺负老百姓，你不够个军人，执行了死刑。这个例子太多太多，所以他的部下那是绝对服从命令，而且他这三个营战斗力极强。蒋光祖留下一个营守住常德，另外两个营分派在四门，其中第一营就守着北门，离着北门三里地布下军营，挖战壕布鹿角，等待南军，正好遇上贺龙的队伍。那还用说，有什么可说，见面就打吧，水火不同炉啊。贺龙亲临前线指挥，一声令下展开冲锋，跟蒋光祖这两个营是白刃格斗，是兵对兵，将对将，炮火连天，杀成震耳。结果这一交战不要紧，贺龙的人马吃了亏了，从人数上讲不低于对方，从战斗力上讲也不次。那么吃亏在哪儿呢？贺龙手下这些人没经过什么太严格的训练，尤其是加把事儿不顶用，

0: 武器差，人家蒋光祖的队伍装备精良，一闪是日式的枪炮，人家还配备有机关枪、重火器，贺龙这儿没有，那不吃亏等什么？叫人家一顿连珠炮，打的贺龙手下的人是骨肉横飞呀！十分钟过后，贺龙的队伍哇就败退下来。贺龙在指挥所里看得清清楚楚，不由得怒从胆边生，拎着手枪他跳出战壕，高声喊喝：不准退，只准进，莫回山去，给我冲，谁往后退我枪毙谁，冲啊！贺龙要身先士卒领人冲锋，参谋长陈图南在他旁边一把把贺龙给揪住了。团长趴下，团长不能硬碰硬啊，您看得清楚对方火力太强了，我们手中的家伙事儿不赢人呐，这样打下去损失惨重了。团长您别生气，撤吧，撤到有利的地区和保存咱的实力。你胡说八道，我贺龙生来最觉着可耻的就是叫子弹追着跑，这是前线两军相对勇者胜，刚一伸手就退，那不是我贺龙干的事儿，照样给我冲锋，少说废话，冲啊！你看当团长的要不怕死，其他人还有什么说，就硬着头皮继续前行。双方打了能有二十几个回合，贺龙没说兵器用不上，再想玩命也不好使唤。再看对面那两个营就展开了反击，活捉贺龙，别让他们跑了，一举全歼，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冲啊！扇子面型的奔贺龙就包围上去，韦静斋浑身是血，满脸的尘土，拎着盒子枪冲上来。团长大哥撤吧，再不撤就叫人家抓了俘虏了，你看都冲到眼前了。贺龙一瞪眼，你再说我枪毙你，不撤给我顶住，他下了死命令谁敢不听，大家是严守阵地就豁出去了。正在千钧一发的危难关头，没想到蒋光祖手下这两个营打着打着突然之间退了兵了。贺龙就一愣，他们打了胜仗占了上风怎么退了兵了？摘耳朵一听，再一听从侧边枪响如同爆豆，明白有援军帮忙，正面是贺龙，侧面有援军，难怪蒋光祖率领的军队退下去。贺龙是转忧为喜呀、啊！弟兄们，机会来了，跟着我冲，冲啊！这真叫绝地逢生啊，转败为胜。贺龙率领大军一下就攻进常德城，蒋光祖大败，但是他的元气未伤，率领残兵败将退出南门，找了个有利的地形，挖好了战壕，准备了大炮，想要反攻常德，形势依然很紧张。贺龙率领独立团进城之后也严加布防，随时准备玩命，一面是出榜安民。这贺龙就打听谁帮着咱家忙，侧翼上助咱一臂之力者是谁呀、啊、后来陈图南派人打听明白， 了半天，正是林军长林修梅手下的一个旅帮的忙。事亲三分像，林修梅是东路的司令，第五军的军长，能不偏袒着贺龙吗？知道贺龙的兵器不顶用，故此派出一个旅助贺龙一臂之力，两路夹击，这才大败蒋光祖。贺龙知道信儿之后，对林修梅是万分感激啊！哎，正准备玩命接茬战斗的时候，突然双方都接到停战令。那怎么回事？贺龙也不清楚，蒋光祖也不清楚。闹了半天，这是最高层研究决定了。现在的贺龙啊，顶多是个独立团的团长，对中央的大事他望尘莫及呀。现在北洋军政府当家的大总统是徐世昌，冯国璋下了台了。这徐世昌本来想打一场大战，把孙中山给消灭，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出了一位英雄好汉，哪一位？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儒将吴佩孚，吴大帅。吴佩孚是坐镇中州，在洛阳指挥全军。吴佩孚是通电全国呀，南北政府他全通电了，而且警告徐世昌说，我站在中间的立场给你们双方调停，希望你们罢兵息战，老百姓太苦了，连绵征战是痛苦不堪，照这样打下去中国必亡，因此要求北洋政府立刻停战，如果不听，我要参加孙中山的队伍，共同对付北洋政府。那吴佩孚为什么这么说？有兵权呢，有军队，底气足啊。说句俗话是财大气粗，腰杆硬。言下之意，你徐世昌要不听我良言相劝，我要助孙中山一臂之力，平了你的北洋政府。要提到吴佩孚的名字是尽人皆知。现在我听说有作家正写吴佩孚的专著，这书也相当的精彩。那吴佩孚也是一代了不起的人物，比其他的军阀要强得多。因为咱这套书说的是贺龙全传，咱也就是点到为止，不必细说。吴佩孚这一通电，徐世昌缩了脖子了，不敢打了。再打他怕把吴佩孚给得罪了，因此被迫通电全国，通知他手下的部队停战，能退咱就退，能让咱就让。蒋光祖也接着上峰的命令，尽管他不清楚是怎么搞的，但是军令不能不服从，率领他手下的人马退兵200里，于是常德外围的围解了，贺龙就高高兴兴占据了常德府。因为贺龙身先士卒，攻打常德有功，受到第五军军长林修梅以及上峰机关的表彰，委贺龙为常德的镇守使。其实贺龙也升了官了，但是贺龙对这官不感兴趣，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他听说了他的直接顶头上司是陈渠珍。陈渠珍是谁呀？前面书咱说过，就是湘西镇守使。这陈渠珍先是拉拢贺龙不成，最后反目成仇，他就收买了古高儒在里头策反，害得贺龙一家人父亲弟弟全都死了。 贺龙对这个陈渠真是深恶痛绝，心说我在这儿，我受他的领导指挥，我不干，我宁愿给好汉的拉马坠凳，不给赖汉子当祖宗。这头一个他不同意，第二个不同意，他觉着这常德远离桑植县，离家乡故土太远，他思念家乡，父亲弟弟大仇未报，他不甘心。现在一看停战了，完成了任务，也对得起林修梅了，所以贺龙递上辞呈，拒绝接受镇守使，要求回桑植县。林修梅是深表同情，就准许了。因此贺龙率独立团的弟兄又返回桑植县。到了县城外头一打听啊，桑植县现在有人管了，有个姓马的团长在此坐镇，这个马团长就是陈渠真的人。哎呀，贺龙一看我回来的真及时啊，不见连家都没了，所以贺龙是排兵布阵，决定以武力赶走马团长。陈图南建议慢着，最好先动文的后动武的。据我所知，这个马团长叫马国山，是个大烟鬼，没什么本事。别看身为团长，手下管着不到300人，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咱们硬性的进攻，倒霉的是老百姓。我凭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我进城走一趟，顺说这个马团长，叫他倒戈投降，如果他不投降，叫他土豆搬家滚蛋。咱不费一兵一弹就能把桑植给收复，你看怎么样？贺龙点了点头啊，我太赞成，不过你要进城，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办？陈图南一笑，他也不敢，你大兵在城外驻扎，他敢动我一根汗毛吗？你就听好信就得了。陈图南一个人带着两个护兵，骑了一匹快马，是直奔桑植城，要顺说马团长。究竟这个马团长能不能听，下情如何，咱们下回接着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着上文，贺龙参与了南北大战之后，率领独立团又回到桑植县，干什么呢？ 故土难离呀、啊。

要饭得有个戳棍的地方，没有根据地怎么行？所以贺龙才回来。上文书咱说了，结果桑植县换了主人了，本地有一位马团长，正好是贺龙的对立面。这马团长干什么的？其实他家也是个财主，他根本就不懂得武士，但是此人学过几天拳脚，乐意当军人，把家底儿都划了划了，用30000块大洋买通了陈渠之，所以啊给他捐了个团长。他走马上任到了桑植之后啊，刮减地皮，苦害百姓，他把花的那30000块钱呢，他得捞回来，还得变本加厉。为什么那时候有那么句话，升官发财，只有升着官才能发大财。他发什么财呀？哎呦，这财源滚滚。比方说他是个团长，按编制下边管着3个营9个连，加上团部的人员，一共是1260人。官饷的时候他往上报，他就报1260人，好往下领这个饷钱，发这个军用物资。实质上他手下200多人，这都是虚报。那么领下来饷之后怎么办呢？除了给这200多人开支之外，剩下的全入了他的腰包。领那些军用物资用不了怎么办？就卖出去，赚了钱也入腰包，八方进财啊。可那时候也有个监督机制，往往上边不相信，派来专员视察，你是不是谎报人数？怎么办呢？他们也有对付的办法，上头有政策，下边有对策。得着信儿之后了，马上把要饭的无业游民全都给找来，让他们穿上军装，也列队集合，凑足了这1260个人的数。上面专员来了，叭叭叭一查，对着名一对照，一点都不差。哎，然后这专员心里的也清清楚楚，知道是他雇来的。为什么不深究呢？双方达成协议了，团长跟他说了，你不认真追究，这饷钱开下来之后，咱俩37开或者46开，我拿6你拿4，这专员也中饱私囊，所以也睁一眼儿闭着一个眼儿，他们是层层欺骗。你想那个制度，那个国家，他好得了好不了？那个弊病简直太多太多，是一言难尽的。咱翻回头再说这个马团长，听说贺龙领着独立团回来了，他有点害怕，想领兵抵抗吧，实在没有那个实力，想滚开这儿吧，上哪儿去呀？我钱不白花了吗？正在两难的时候，陈图南作为特使来见他。那陈图南经得多见得广，那小嘴多能说，城破厉害，啪啪啪跟马团长一说，你想怎么地吧，要打拉开战场咱就打。贺龙我们贺团长你知道是什么人，就你这两下子行吗？从人数上讲，我们现在实力雄厚，1000多人，你才200-300人，你骗别人骗得了，你骗不了我们，你说你怎么办？要那阵把你生擒活拿，就得把你枪毙。你要实打实误的，你就赶紧撤离桑植县。如果说你没地方去，我们贺团长同意把你收编，待遇一切都平等，你看怎么样？这马团长掐着手指头算计算计，最后长叹一声，我同意收编，我投靠贺龙贺团长。于是双方达成协议，他列队出城迎接贺龙进城，走马换将，贺龙稳稳

0: 当又回到桑植县，把这马团长降了格了，变成了马营长，把他手下人经过改编又成立了一个营，是第四营的营长，但是也没亏待了。这马团长相反的也心满意足，虽然钱上亏损点，慢慢再捞吧，拉长线看活吧。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桑植县的老百姓一听贺龙回来了，夹道迎接，欢声雷动。那贺龙在当地是最有威望的，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由于连年战争，老百姓痛苦不堪，吃饭成问题。贺龙回来就下令，在桑植县南北两关成立了两个粥厂，天天舍粥，吃不上饭的你可劲儿来造。这下解决了大问题，人以食为天，你天大的本事饿你三天，什么本事都没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话，离开五谷杂粮能活吗？喝碗粥也能度命啊。因此人人感谢贺龙啊，咱就不必细说。贺龙回来的消息不胫而走，榆林寨他姐姐贺英听说兄弟回来了，赶紧到桑植县来看望兄弟。姐弟二人多日不见，见面之下抱头痛哭啊。哭罢之后，贺英对他讲，兄弟，你不在家这会儿，我替咱爹替弟弟报了仇了。哦，有这等事儿？姐姐你怎么报的仇？贺英把经过讲述一遍，咱们就简单的说一说。贺英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人，马快管直，女人男性，办事十分卡直。你说这个女人要娇滴滴滴的，能指挥得了军队吗？她手下现在也发展到300余人了。贺龙走了之后，贺英就想，难道说什么事情都我兄弟去办吗？我就不能办吗？我丈夫死得多惨，我爹死得多惨，我弟弟被活活的给蒸死，死仇不报誓不为人。所以啊，他也派了个内奸深入骆驼岭打听猪八子的情况。后来这个内奸向他禀报说，猪八子并非铁板一块，现在他们五个负责人内部不和，你争我斗，陈黑满拉着一伙人，陈卓拉着一伙人，猪八的有一伙人，等等等，正好可以大举进攻，还提供了一张进攻路线图。因此贺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带人一举拿下骆驼岭，打死陈继之、陈多和陈好，美中不足的是猪八子和古高如逃之夭夭，现在跑哪儿去了不清楚。总之大仇报了一半儿。当贺英向贺龙说明情况之后，贺龙长出了一口气，姐，你帮了我大忙了。弟弟，这都是咱家的事儿，你还客气什么？这怎么算帮你的忙，也是办我自己的事情。姐，我回来了，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弟弟，当初怎么计划的，现在还怎么办？我依然率领人在榆林寨驻扎，助你一臂之力，你办不了的事儿我替你办，将来一旦连桑植县都没了，我那有榆林寨接着你，咱们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增援。贺龙也不勉强，点头同意。在此后的一段时间，桑植县比较平静，有贺龙在这助阵，老百姓能喝上粥了，所以这个地方比较太平。可是外边的世界依然非常混乱，北洋政府是走马换将，各地方争斗不息，孙中山是到处奔走，就乱成一团。 因为有许多的事与本书没什么直接的关系，咱不必细讲。单说贺龙这天操练人马回来，参谋长陈突南领了一个人来见贺龙。团长啊，这位是我的老同学好朋友，姓方，叫方汉儒，特从日本回来投靠团长。
1: 哦，
0: 贺龙现在是思贤若渴呀，就希望手下有几个干将。这件事手下人全都知道，经过引荐来了不少的高人，参谋长陈突南领人，这还是头一个。贺龙上下打量这个方汉儒，上中等的个头，跟自己个儿差不多少，也是个大块头，白脸膛，宽脑门，尖下壳，留着小黑胡，眼睛不大，是倍儿亮倍儿亮，一看就是个能言善讲之人，看外表挺斯文，手里拎着个长条包袱。贺龙知道陈突南介绍的肯定没有外人嘛，赶紧热情款待，分宾主落座，陈突南也坐下。方汉儒把包放下，冲着贺龙一抱拳：贺团长，我虽然身居海外，您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呐、啊。您是两把菜刀闹革命砍盐局，一直发展到今天，您是乱世之中的英雄好汉，我非常钦佩，此次不远千里来投，还望贺团长容纳。哎呦，太客气了太客气了，方先生，我思贤若渴呀，我恨不能找一个能人能取代我，我求都求不来，您主动登门，我是万分欢迎啊。摆酒，摆些酒宴是盛情款待。一边喝着酒，陈突南一边给介绍：团长，我这老同学可了不起啊，他常年在日本留学，日语哇啦哇啦的，有名的日本通，他还曾经到欧洲进行考察，什么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没有没去的地方，他还去过莫斯科，到过俄国，人家是眼界大开，知识极其丰富，如果能加入咱们独立团，对咱们肯定是有作用的，那是那是，欢迎欢迎。方先生，你在我的独立团是大材小用了，如果不见外，现在我就为你做我的高级参谋。一句话定夺了，那会儿不需要什么上国防部请示，到人事部补名，没有这些说的，团长一个人就说了算。打这之后，方汉儒就安定下来，每天跟贺龙在一起是高谈阔论，通过这一接触，贺龙啊自感到自己的知识太少太少了，跟人家说话插不上话，人家口似悬河滔滔不断讲着世界的见闻，贺龙听着是自愧不如啊，心说我这个知识太贫乏了，我是井底之蛙，就知道眼前这片天地，你看人家那静穆的不得了。陈突南有时候也参加谈论，这两个人这一谈论，慢慢的发生点矛盾，怎么回事呢？谈到中国之命运，中国往何处去，这个混乱的年代得什么时候能结束，什么时候能看到曙光，老百姓什么时候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什么时候能停止战争，这个议题多多呀。陈突南就主张说，有一个外国人名字叫科鲁泡特金，这个人主张无政府主义， 我看咱们中国呀，只有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自由社会才有出路。

而方汉儒却不以为然。方汉儒在贺龙面前大谈俄国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搞社会主义革命，消灭阶级与剥削，才能救中国。贺龙听这词儿新鲜了，就问什么叫十月革命啊？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这个方孝孺详详细细向贺龙讲述一遍，另外他那包里的还有几本书，就送给贺龙，叫贺龙没事的时候读一读，学习学习。贺龙文化跟不上，就叫陈图南作为讲师，一边给他念一边讲。贺龙极其聪明啊，在练兵之余他也大动脑筋，他经过仔细的过滤和分析，他觉着方汉儒提的是十分有道理，看来俄国的十月革命值得学习，只有消灭了阶级与剥削才能救中国。贺龙就影影绰绰觉着马克思主义是好主意。那么书中代言，也就是从现在开始，贺龙的头脑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对于俄国的十月革命有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明白归明白，要做起来那简直太难太难了。贺龙也没有那个经历，只是有个印象而已。可咱们再交代一句，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先生自护法运动失败以后，南北军阀在湖南一场混战，害得老百姓是叫苦不迭呀。桂系军阀又专横跋扈，不把他放在眼内，他自己也无力反击，要兵没兵，要将无将啊，没有办法，便向非常国会提出来辞去大元帅的职务，说我没那个本事，于是离开了广州，到达了上海，在上海闲居，但他这个心里没有一天忘记中国的。这一天呢，他同着夫人宋庆龄到了上海外滩公园，发现公园门口挂了个牌子，上的明晃晃写的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孙中山不看则罢，看完之后之气的是浑身乱颤，愤愤地对夫人宋庆龄说，哎，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专制政府，想不到又出了无数强盗的专制，他们所作所为较前更甚。说到这儿，孙先生潸然泪下，是感慨万端。他又对夫人说，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意。说的点子上，说白了，推翻了满清，建立了民国，这民国这字儿多好听，结果有名无实啊。虽然废除了许多专制那时候的暴政，但是这场大混战，军阀各霸一方，所作所为倒行逆施，老百姓更陷入水火之中，反而某些地方还赶不上那个满清的统治。孙中山先生能不难过吗？回到公馆之后，孙先生奋笔写道，护法之意也没有把革命的旗帜竖起，做了五六年的护法工作，最后曹锟、吴佩孚也赞成护法，弄得护法问题又规条和妥协。为此到了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开会，又把孙中山请回去，孙中山在会上提出来取消军政府、选举总统、设立正式政府的意见，孙中山又以237票当选为非常时期的非常大总统。

0: 组织警备军队，程潜负责制定军事计划和各省的联络接洽工作。这时候四川就出现了南北两军严重对峙的局面。那个徐世昌好不容易当上了大总统，能听孙中山的吗？你叫我隐退我就隐退，哪有那便宜的事儿？你知道我费了多少事，花了多少钱呢？因此徐世昌一声令下，组织军队要讨伐孙中山。接下来南北两个政府是又是一场的混战。咱们前文书说过，林修梅是孙中山手下第五军的军长，对孙先生是言听计从。现在四川局势相当严重，要把四川的局面给打开，肯定对孙先生是有利的。所以林修梅又想到贺龙，急忙派人给贺龙送去一封信，要求贺龙再度出山进四川参战。林修梅和贺龙的关系非同一般呢。林修梅是他入中华革命党的介绍人，在贺龙危难之时又多次出手援助，从哪方面讲贺龙不能置之不理。接着林修梅的信后，他召开了军事会议，大家一致同意再次离开桑植县是赶赴四川。贺龙点头同意了，三天之内马上是整队出发，独立团开始誓师，一场更大的混战摆在贺龙的面前。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
2: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每家多少？
7: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9: 钱悄悄的，家里耗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夜色深沉，没有睡意。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之道，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刘秉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9: 书接前文，贺龙接到上级的通知，让他立刻率部开拔，赶奔四川参战。此时的贺龙有一个信念，就是跟随孙中山先生，孙先生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毫不犹豫。因此贺龙下令是整队出发。在出发之前，贺龙忙里抽闲看了姐姐贺英、二姐、三姐，又看了自己的两个妹妹，一一惜别呀。贺龙感叹地说，此番我出征奔四川，何年何月回来不得而知啊，望姐姐妹妹们保重。一家人一瓶全掉了眼泪了，骨肉亲情难舍难离呀。另外大家陪着贺龙又到洪家关老家走了一趟，原来他们住的老贺家大桥的桥头，就那老房子现在上着锁，无人居住。贺龙啊，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命人把锁开，给推开院门，那真是门庭冷落呀。多好的房子，多好的院，没人住，只要一搁就算完，贺龙家也不例外。贺龙首先推开父母居住过的房间，往屋看了看，床还在，桌椅板凳还在，不过上的落的是厚厚的尘土，屋檐下窗户框上全都是蜘蛛网。心里的一酸，贺龙就跪在地上，心里默默的祈祷，父亲母亲而不孝，现在我是官身不得自由，要远赴四川，我要跟父母告别了，希望你们在天之灵多多保佑孩儿，保佑我多打胜仗。他叨咕了老半天，站起身来，在姐姐们的陪同下，又在坟前祭拜了父亲，祭拜了弟弟，而后挥泪上马，跟全家人告别，大队人马出发，是赶奔四川。路上无话，那么贺龙接到上级的命令，他的主攻目标第一站就是彭水。这彭水地处武陵山和娄山山脉的结合部，乌江穿行境内，这里是湘、鄂、黔和川东南地区商旅往来的必经之地。彭水的玉山是有名的井盐产地，玉山的盐业开发促进了彭水经济的繁荣。早年的时候，贺龙赶着马帮曾经多次来过此地。彭水现在为北军一个团在此占领，团长姓周，叫周约祥。这老周啊，也是个十足的大烟鬼呀。北军把他派到这儿驻守，他是兵不满百，枪支弹药还算一般般吧。此人生来的胆子最小， 四五个太太专门贪图功名利禄，从来没打过仗。他得着报告，听说贺龙率着一个独立团直扑彭水，他早就听说过贺龙的大名，知道那是当今最年轻的一员虎将，指哪打哪，屡立战功。他可睡不着觉了，咋办咋办咋办，想打没那个胆量，想退怕受上级的处分，简直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贺龙的大兵就屯在彭水城下，怎么样个打法，贺龙视察了阵地，心里做得有数，召集了军事会议，方汉儒提出来了，团长啊，您还记得咱们回桑植县的事儿吗？有的有利实力，无利实质，我已经了解清楚了，这个姓周的团长是个窝囊膘快废呀，他占据着有利地形，如果我们硬打必定有所伤亡，我看先以和谈为主，给他留条出路，如果他愿意合作咱就把他收编，倘若他冥顽不化咱再打也不迟，这叫先礼后兵。嗯，说的对，那么就烦劳大驾走一趟如何呀？方汉如说，这事儿您就交给我，您就听好吧。第二天一大早，方汉如是饱餐战饭，带了两名护兵驾船赶奔彭水，有人到里边给北军的周团长周约祥一送信儿。周约祥听什么，南军还派来代表了，想见我，他想干什么，又不敢得罪，搭了一请字。方汉如是大步流星走进会客室，见着周约祥一抱拳，团长意向可好，在下方汉如，代表独立团的贺团长向您致意。说着把礼物呈上，周约祥一看不像有敌意啊，那当然要问实话了，请问特使，方特使是吧，您见我有什么事情？方汉如就把来意一一说明，软硬兼施，欢迎周约祥能够倒戈投降。这个周约祥一想，反正我也没有退路，如果一退我就得受上级的处分，打我是准死无疑，干脆顺水推舟吧。因此痛痛快快就答应了，愿意归顺的贺团长指挥。那这事儿没有半小时就敲定了，他不光是这么说，他也是这么做的。他随着方汉如来见贺龙，贺龙也没想到事情进展的如此顺利，听说周约祥来了，赶紧列队迎接，待如上宾。简短解说，从这天开始，周约祥归顺了贺龙，贺龙把他进行了收编，成立了第五营，他作为营长。那么现在贺龙手下管着五个营，兵员十足，具有一定的战斗力，比一般的旅人数也不在少数，贺龙自然是高兴了。大军开进彭水，在这休整了几天，接到上级的命令，命令告诉他赶奔川东的重镇涪陵。涪陵这地方出榨菜，您看现在许多的超市都卖这涪陵的榨菜，当然了涪陵出名也不仅如此，

它是长江和乌江两条大江的汇合处，是乌江下游物资的集散地，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呀、啊。如果涪陵拿下来，前面就是重庆，把重庆要给拿下来，整个的川东就全解决问题了。这个硬仗都交给了贺龙的独立团呢。贺龙率本部人马从彭水上船是顺流急下，半日之间就接近了涪陵城。这时候派到涪陵打探江防虚实的团部参谋姓冷，叫冷开泰，冷开泰来见贺龙。贺龙就问他，我命你赶奔涪陵打探军情怎么样了？报告团长，我已经打听得清清楚楚了，现在守涪陵的敌军呢就是两个营。贺龙就皱眉呀，涪陵是个大地方，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能派两个营呢？我怎么听说有两个团在此驻守呢？不，实质上就是两个营，而且这两个营都是老弱残兵，武器配备也不尽人意，没有什么战斗力。团长只要率人一个冲锋就能占领涪陵城。其实这小子是满嘴胡说八道，他在欺骗贺龙。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您还记得前文书咱说在八毛镇，贺龙两把菜刀砍盐局，盐局的那头子叫王老虎，这个冷开泰是他的表侄，他也混进贺龙的队伍，千方百计要刺杀贺龙。您说这个人事关系有多乱？这叫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啊，时时刻刻不能无防范。他谎报这个假军情，这叫借刀杀人，欺骗贺龙。贺龙一个麻痹大意，领军一攻肯定上当，一上当贺龙死了，他不就出来这口气了吗？好在贺龙不是马大哈呀，贺龙多聪明，做到心里头有数，不能轻敌，就是敌人就即使真是两个营也要认真对待。因此贺龙传下命令去，告诉所有的弟兄，五个营的人马团结一条心，听候命令，让你们进攻就给我进攻，叫你们撤就给我撤，一定要把涪陵给拿下来，不要辜负上级的期盼。咱们翻回头再说，守涪陵的北洋政府军是一个旅两个团在此驻守，旅长姓杨，叫杨森，这个家伙也不是善茬子，久经战阵，有一定的经验，尤其他站在有利的地形，不管是江面上各方面加强了布防，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派流星探马打探前敌的消息。当他一听这周团长一枪都没放投降了贺龙了，把他气的是五脏冒火，七窍生烟，心说周约祥啊，周约祥，你个败类，你等我把你逮住五马分尸。这下叫贺龙捡的这个便宜，下一站肯定打我的涪陵，我要认真对待。因此他全身戎装，亲自视察阵地，层层布防，心里好笑，贺龙啊，你不就是一个独立团吗？听说你的编制挺大，你再大想打我的涪陵是势比登天。他还有几门小钢炮全布置到城头上了，严阵以待。单说贺龙率领独立团的弟兄乘船出发，赶奔涪陵。人算不如天算，偏赶进攻这天下大雾，哎呀，这雾大的是对面不见人呐、啊！
正好掩护着贺龙的队伍可以登陆。贺龙心里这个高兴，分配了五个营的兵力，谁为中路，谁为左路，谁为右路。而后贺龙亲自指挥中路韦静斋这个营，战斗力是最强的，就展开了进攻。现在贺龙啊，部队的装备也是鸟枪换炮了，经过不断的扩充，武器也不断的更新。现在贺龙手中掌握着五门小钢炮，另外还有自制的火炮，用这松木外头箍上铁箍那种土炮也有八门。你别看这炮笨，这木炮杀伤力还真就挺强啊。贺龙指挥炮兵开始先行用炮轰，刹那之间鼓号震天，大炮震人的心胆，咚打咚打咚打，冲啊冲啊，贺龙这一个冲锋在一上午就占领了三个有利的地形，把涪陵城市整个给包围了。北军见势不好，是撒腿就跑。为啥？看不清楚，不知贺龙来了多少人，好像神兵天将是从天而来，因此心里没底了。往下一撤的时候，互相拥挤，发生许多的误会，是自相残杀，损失惨重。后来撤进涪陵城，杨森赶紧紧闭城门呐，急的是满头大汗，心说坏了坏了，头仗败仗仗败，头仗胜战战胜。现在贺龙占领了涪陵外围的有利地形，架炮往里轰，这我哪受得了。他回来召开了紧急的会议，怎么办怎么办，是守还是退。当然他的主张得到不同的反馈，有一部分人主张撤，说咱不是贺龙的对手，干脆见好就收吧，现在走还不晚，如果真是涪陵被包围了再走就来不及了。有的人主张咱们两个团的兵力好几千人呢，贺龙一来刚打了一仗咱就撤了，上峰要怪罪下来您能承担得起吗？但是杨森就问说，我们守可以守，现在面临着重重的困难，一粮台不足，人吃马喂一天得多少粮食，这是一；二弹药不足，现在咱的炮弹和枪弹快打光了，拿什么守？用两只手守恐怕是不行吧。有人给出主意，旅长，实在不行您马上派人请援呐，报告大帅，让大帅赶紧增派援兵，赶紧派给咱们枪支弹药，那咱不就守住了吗？杨森点头，好吧，马上派人闯重围出去，往上级报急。那这上级是谁呀？还是我说的那句话，你方唱罢我登场，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现在北洋政府最高的领袖就是总统变成了曹锟。袁世凯死了以后黎元洪，黎元洪下去之后冯国璋，冯国璋下去之后徐世昌，徐世昌下去之后又换成了曹锟。这个曹锟有个绰号叫曹大屎包，哎，享福才有两下子，没主意，所有的智囊所有的主意全是大帅吴佩孚，全靠着吴佩孚。现在吴佩孚不在北京，正在中州洛阳祝贺他的五十大寿。现在吴佩孚还了得，手握军权呢，炙手可热的人物。
凡是中原地区、北方地区各省的督抚巡道，没有不走他的门子的。

0: 没有不给他打溜须的，都知道他架空了曹锟，实权归他掌握，说不定迟早有一天他就是大总统，他就能执掌中国的命运。所以啊，吴佩孚也是来者不拒，送的是大量的金银、特殊的财宝和首饰，收了无数。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信使赶到了，一看这么热闹，不敢惊动大帅呀、啊，跟副官先打了招呼，说现在福临告急，福临要丢了，重庆不保啊，事在紧急，请你转告大帅。这副官一听也为了难了，现在就报告，这不是好消息，扫了大帅的兴，怪罪下来咋办？你说不及时通报，一旦福临丢了，大帅怪罪下来，我也没命。最后没有办法了，硬着头皮凑近了吴佩孚，他的耳边上一报告这事，吴佩孚手端着酒杯就一哆嗦，南军指挥官是哪位？听说这人岁数不大，姓贺，叫贺龙。贺龙，挺有本事啊！这么说，福临告急，福临的枪支弹药、粮食寄养都成问题了，恳请大帅马上救济，不然的话，福临难守。吴佩孚也没太着急，但是也拿这个事儿当了回事儿。这阵正唱着祝寿大戏，麻姑上寿，那些人盛酒如云，喝的正在高兴。吴佩孚起身进了内室，把身边的募兵参谋找了一大帮，把这个事儿一说，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大伙说，既然咱们中州有的是枪支弹药，有的是粮食，派人押送到前敌不就得了吗？相信杨旅长有了寄养，肯定能守住福临。哎呀，吴佩孚说，尔等有所不知啊，彭水丢了，彭水现在也在南军的掌控之中，你说这枪支弹药、粮食物资怎么运送？吴佩孚眼珠转了转，回头问手下的参谋白坚武，白坚武外号也就叫赛孔明小诸葛，足智多谋，他问白坚武，坚武啊，你有什么好办法，如何把这紧缺的东西送到前线呢？大帅，我出个馊主意啊，说吧。这事儿如果我军去送绝对不行，那双方就得发生冲突，我有一计可以利用东洋人，让日本人给咱办事。是啊，您多花俩钱，日本人一高兴，用日本的商船护送武器，南军再厉害，谁不怕东洋人？一见着日本的膏药旗，腿肚子都转筋。那不露声色，我们就达到了目的。好主意，太好了，这个主意，建武啊，这事儿就交给你了。你跟东洋人前去联系，花多少钱没关系。是，白建武起了身了。就在洛阳找着两个日本的军火商，一个叫大田恒一，一个叫吉田茂，于是他勾结日本的军火商要硬闯彭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5: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5: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人称秀才大帅的吴佩孚正在洛阳府邸之中举行50周岁的大寿。哎，这个寿是办的太隆重了，座无虚席，是盛酒如云呐、中外的嘉宾云聚一堂，光那礼物送就得车拉船载。吴佩孚是非常高兴，现在他是北方地区炙手可热的人物，是大权在握，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风有风，要雨得雨，能不高兴吗？正在这个时候，有人提示说有要事请大帅相商。从气色上，吴佩孚判断不是一般的事情，离席走进豪华的办公室。这时他手下的高级参谋白坚武把一份电报交给他，他打开一看，是紧锁双眉呀。闹了半天是他手下的爱将杨森给他拍来的加急电报，说现在南军进犯了四川的重庆，重庆危在旦夕，缺少枪支弹药，恳请大帅支援。下边仨字是急急急。哎呀，吴佩孚不看则可，看完之后是紧皱眉头啊，连连叹息。电报上说的清楚，我军和南军一交手，战事不利，先丢了彭水，后丢了涪陵，现在重庆有危机，看来出师不利，必须得加紧支援，守住重庆。因为他深知重庆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那是川东水陆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重庆要丢了，四川休矣。他马上把军需处的处长给找来了，军需处的处长叫张运基，行了军礼之后问大帅有什么吩咐，你马上传我的命令，多多准备重武器、轻武器以及充足的弹药，运往重庆不得有误。是。说完之后啊，张运基皱了皱眉，嘬了嘬牙花。这怎么有什么困难吗？回大帅，武器咱有的是，卑职呢就怕运不到重庆。此话怎讲？你想啊，我们打了败仗，彭水也丢了，福州也丢了，咱们运送武器必须得走水路，有南军扼守，恐怕我们送不到，相反还得落个人财两空。吴佩孚点了点头，问身旁的白坚武：“白参谋，你有何良策呀？”
7: 我这难呐，难呐！
0: 我没说叫你难， 你想个对策。大帅，

迫不得已只有走下策，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看可以吗？吴佩孚当时没表态，皱着眉头思量了能有五分钟啊，最后下了决心，实在没办法，只好走下策了，就照你的主意办吧。那边说什么主意？叫日本人出面，他们要借助日本商船偷运军火。但是吴佩孚发自内心有一线之路，不想惊动日本人。这日本人一介入啊，那条件太多，索取的利益太厚，但是又没有办法。为了确保重庆的安全，只好走下策。这个事儿拍板就定下了，交给军需处长张运基全权负责。张运基深感任务艰巨，只好一一照办，咱不必细说。他们这加紧动作咱不提，翻回头来再说贺龙独立团的团长。贺龙最近这些日子心里高兴，走马先取彭水，后取福州，在福州军营之中，贺龙心里高兴啊。现在是加紧练兵，下一步要攻打重庆。就在这天晚上，贺龙刚睡着，参谋长陈图南把他给叫醒：“团长，团长，您醒醒。”贺龙睁开眼睛，伸伸懒腰，知道有急事儿。啥事儿啊？咱们的参谋瞿伯奎要求见，说有军事要务向团长禀报。伯奎回来了，他不是在汉口吗？他提前赶回来，说有重要的事情向您报告。他在哪儿？叫他进来。哎，伯奎，请进来。这个伯奎呀，姓瞿，叫瞿伯奎，现在是团部的参谋，也是贺龙手下的红人。他干什么呢？现在拉着一部分人出去在外头经商。那位说你说错了吧，身为军人又是团部的参谋，经哪门子商啊？干嘛？这您就不明白了。当时啊，各地的军饷十分困难，每个月官饷是一大难题，怎么会出现克扣军饷的事儿呢？一是财政上有困难，你们就地解决，贺龙的独立团也不例外，靠上边发饷啊，吃不上饭，就得拉出一部分人经商做买卖，得了外快了好开军饷。这个事情就交给瞿伯奎负责。您还真别说，这瞿伯奎啊，经商的脑瓜真好使，挣了不少的钱。这次奉命到汉口去经商，买卖脱手，钱也挣到腰包了。本来呢，想在汉口玩两天再返回来，但是这个瞿伯奎呢，脑瓜好使，对于南军的孙中山先生，特别是他们的团长贺龙，有深厚的感情。他就发现呢，日本有两艘商船，一只叫云阳丸，另一只叫阴阳丸。这日本呢有个毛病，凡是船都叫丸，就是药丸的丸。这两只商船呢，本来是运送日本货物，经常在水上流动的。他发现有点怪异，凭着职业军人的眼光，他觉着这里也有鬼，因此他买了张船票上了云阳丸。在船往回返的时候，终点就是重庆，没想到这个船呢停泊在半道上了，鬼鬼祟祟不开船。日本船长居然下令船上的客人禁止出入，最好你待在屋里别动。这就更引起瞿伯奎的怀疑啊，他拉开窗户一个小缝往外看了看，黑洞洞的码头，哦，知道到了万县了。万县码头他经常来回走，对地理相当

重庆，据我所知，重庆是前线的，战况正在激烈之时，他给谁运送军火？肯定不是给我们南军送的，莫非在暗中支援北军不成？他猜测的是真有道理。后半夜，船装载完毕，是继续前行。后来他抽了个空子，到了甲板，又偷偷的转到下舱，用手摸了摸那些箱子和口袋，他就察觉出果然是军火。这要支援北军，对我军可不利啊！他见此情景，偷偷的下了船，雇了一只快船，先行回到前敌，就来到涪陵，连夜禀报贺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龙吸着烟斗，听着他的汇报，拍了拍徐伯奎的肩膀：“老徐，行，你辛苦了，感谢你及时送来的情报，你的分析是一点不假，我也猜到了，肯定是北军现在弹药困难，这是有日本鬼子给他帮忙，想要给他运送军火，没门，想在我眼皮底下溜过去他办不到。老徐，我先给你立下首功一件，谢团长，下级歇着。”徐伯奎下级休息去了，贺龙也不困了，就问陈图南：“老陈呐，你鬼点子最多，你说这批军火咱们怎么接下来？”团长：“我看只能动智，不能动武。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日本商船，根据中国和日本缔结的条约明文规定，日本商船得以在内河航行，人家是商船，咱们军队无权检查，就明明知道他船上有军火，我们怎么个检查法？必须得遭到日本人的拒绝，如果擦枪走火，一动起武来，日本政府一出面，势必引起严重的外交干预，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南北军的事情，日本再要出兵，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贺龙点了点头：“这些小日本真是可杀不可留，要我说了算的，管他是东洋人西洋人，只要碍事，是一律杀无赦。咱还得想个主意，团长您看怎么办？”我想想啊，给我五分钟的时间。贺龙一边吸着烟，一边来回踱步，脑子飞快的旋转。没到五分钟，贺龙站住了：“哎，我看咱这么办行不行？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小鬼子他妈他也是人，他也怕死，他也爱发财。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陈图南当时眼睛一亮：“好主意，好主意，这就叫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呐！”团长，就按您的主意办。但是，一旦发生了武力冲突，如果那事儿叫我们抓住人证物证，小鬼子胆敢不听，就给我开枪射击。还是我方才说的话，杀无赦。咱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按我的计划行事。是。这贺龙啊，文武兼备，啪啪啪部署下去。那位说怎么部署的，您往下听。翻回头来，咱再说日本两条商船，云阳丸和宜阳丸，满载着军火开往重庆，过了万县，再往前走就是彭水，在彭水就有南军在此驻守，他们顺利通过，彭水方面没有动作，再往前走就到。

0: 福州。哎，刚到福州，这俩日本船长抬头一看呢，这岸上站着四五百人，穿着打扮都是平民百姓，有的挑着挑，有的推着车，有的背着包，纷纷向船上招手，有人嗓门大就喊：“大客吧，把我们送到重庆，我们要上重庆啊，大客吧，大客吧，哎，靠岸靠岸靠岸呐！”小日本的也明白中国话，哦，这四五百人要上船，要上重庆，你说拉是不拉？按理说不应该拉，但小日本的又一想，这拉不白拉呀，上船得花钱呐。这四五百人一人按一块钱计算，就白挣他四五百块。反正船上也有地方，送到重庆完成任务了，不但从条件上得来许多的好处，从这些搭船者的身上能挣四五百块钱，这不是一笔外快吗？嗯，真应了贺龙的猜想，日本人呢也是利欲熏心呢。一想不拉白不拉，所以船只靠了岸了，这四五百人是纷纷登船。等上了船之后可就变了样了，闹了半天这四五百人呢，不是老百姓，全是贺龙独立团的人化妆的，领头的是三营长贺敦武。这贺敦武是个大个，长得是五大三粗，穿的虽然是平民百姓的衣服，等到了船上之后，一伸手蹭把双枪拽出来了，指挥手下的人马迅速占领着主舱、领航台等等等重要部位，全都分兵把守。日本船长一看就有点发傻了，赶紧过来质问：“你们的什么的干活？哎，那意思你们坐船是老百姓，你们要干什么？”贺敦武把大嘴一咧：“我们得这个得干活，哎，你们的船上拉的是什么？我们要搜查。”一说这话，日本船长不同意，晃着大手是坚决反对：“我的大田横一的船长，我们的船只大日本帝国的商船，你们中国人的无权搜查。”说啥呢？你再说一遍。我们中国人无权搜查。你别忘了，这水是中国的水，山是中国人的山，你们做买卖可以，运送金火的不可以，我们必须得搜查，谁也拦不住，搜。刚要搜查，日本船长急了，他手下也有武装，他命令队长开枪。小日本真横，就在中国内河，就在中国的领土上，他们如入无人之境，因此拔出手枪来对准贺敦武，砰砰就是两枪。贺敦武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看这小子手一动，赶紧身子就一闪，因此这两枪没打着他，把身后一个少尉给打倒在地，另外还伤了个弟兄。贺敦武一看眼睛都红了：“你们还敢开枪？”说话之间他也开了火了，啪啪啪啪啪，他一开枪，手下人家开枪，同共这船上日本人呢是33个，一下子撂躺下十几个，还剩下17个日本人。按照贺龙的交代，但能不伤人就不要伤人，打死那都是掏枪的，有的还没掏枪呢，就不能打他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因此一声令下，把17个日本人就抓了俘虏，同时这一搜查还搜查出一个

0: 中国人来。这中国人正是吴佩孚手下的爱将军械处的处长张运基，把他也生擒活拿。这一搜查全是武器，崭新崭新，这不也是外快吗？因此三营长贺敦武是十分高兴，这些东西可以全都运到福州自己的团部。这一仗打的是干净漂亮，掳了两只日本商船，一只船上所有的物质，抓了17个日本俘虏，还抓了不少中国汉奸船员，用绳子拴成一串，到福州登岸，是禀报贺龙。贺龙把大腿一拍，好，干得漂亮，敦武啊，你算立了大功一件，哈哈哈哈！哎呀，我得收拾小日本的心服口服，人证物证口供得俱在，咱们才能掌理呀。一旦日本人炸刺儿，咱这有人证物证，不能叫他翻供，怎么办呢？趁热打铁，开庭审讯。于是地点就选在福州的北沿，叫高琛书院，这叫宽窄大院，准备审讯这些俘虏。单说第二天，这大院里是戒备森严，弓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子弹上膛，大刀都闪着青光。那些威武高大的中国军人站立两厢，把俘虏给带上来。日本人呢也怕死，这17个日本鬼子有多数人都尿裤子。你想泼家舍业来到中国就为了赚钱升官，一旦把命扔到这儿，他犯不上了，做买卖讲话就亏了本了。但是也有少数几个日本鬼子有武士道的精神，依然晃着脑袋挺着胸脯，是不服不忿。越过人群来到堂上，主审官正是陈图南，因为陈图南在日本留学多年，满嘴的日语，不用翻译。陪审官还有两个人，贺龙在屏风后头听着。审讯开始了，一开始日本的两个船长，一个大田恒一，一个吉田犬二，两个人不据实交代，东扯西扯，偏离主题，最后经过三推六问，铁证如山，在证据面前不得不承认他们偷运了军火。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 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前文，吴佩孚啊，想利用日本商船做掩护，偷偷给他的属下送军火，到头来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他做梦也没想到遇上吃生米的了。谁是吃生米的？贺龙。贺龙是文武兼备，不听邪呀，把两只日本商船给扣留，没收了全部的武器，抓了那么多俘虏。为了取得证据，贺龙啊心非常细，因此叫参谋长陈图南审问俘虏。日本人一开始抵赖，不承认。后来陈图南把桌子一拍，好，既然你们玩横的，讲不了说不起，我也得玩横的，拉出去枪毙，统统的枪毙。中国军人呢，两个人架一个，两个人架一个，哗啦把子弹上了膛，真要动真格的，日本鬼子也拉了稀了。日本人呢也怕死，脸都变了色，一看真的了，没办法，吞吞吐吐交代了以往的实情，坦白交代了。至于细节还不想说，但您别忘了，在俘虏当中还有个中国人呢，这中国人就是吴佩孚手下的军械处的处长张运基。张运基先拉了戏了，详详细细都交代了，口供录下来了，摁了手印，日本人一看没办法了，也纷纷承认了，铁证如山，摁了手雅，证据收好，是将来一旦引起外交交涉，这就是证据。物证，那些子弹、机枪、手榴弹，这都是证据，自然无话可说。陈图南当众宣布，你们听好了，他告诉这俩日本船长，当初南北战争一起，我们就发布通告，而且知会了各国友邦，包括你们日本国也在内，你们经商可以，不能介入我们南北战争，可是你们无视于我们的通告，公然替我们的敌人运送军火，是可忍孰不可忍。按照我国法律，你们这个所作所为就应当杀无赦，但是看在两国邦交的份上，我们再让一步，暂时把你们扣押，船物资是一律没收，还要向你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索取赔偿。至于我军开火打死几个日本人的事情，也不怪我们，因为你们首先开火打死我们一名少尉、一名士兵，还打伤了两名士兵，我们被迫无奈才还击的，这叫咎由自取。你们可听好了，压下去，压下去。事关外交啊，涉及到洋人的事儿，尤其是日本鬼子，得格外慎重。贺龙的意思是绝不让步，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一直把这17个日本人扣留，船也都扣了。日本鬼子 日本驻宜昌的总领事叫桂布根，日本驻重庆的副总领事叫康基友。

闻讯之后气势汹汹来找贺龙提出强烈抗议，嘴里吐着唾沫星子，吐着白沫子，要求势必马上放人，把两只船要要回去。贺龙说什么都不给，是据理力争。日本人无奈是拂袖而去。书说简短，经过几轮的谈判毫无结果，最后日本鬼子给北洋政府施压，北洋政府没办法了，曹锟手下的外交总长这才找到贺龙，找到熊科武等人，经过谈判交涉，最后贺龙同意，这才把石岐和日本人给释放了，两只扣留的火轮船也给了他们，但是有个条件，我们死人不能白死，我们受的损失不能白受损失，向日本轮船清水公司提出10万元的索赔。日本的见着吃生米的了，也没有办法了，因此皱着眉头委着心的赔偿了10万元大洋，这件事情才算了了。当然这是后话，但暂且不提。贺龙把得到的10万块钱大洋全都作为军饷发到士兵手里，这件事咱们暂且不说，单说贺龙得了那么多的军火，打了个漂亮的胜仗，跟洋人还玩了一家伙，贺龙心里更加高兴，但他毕竟是独立团一个小小的团长，这等大事瞒也瞒不住，马上他打了报告，向南军的总指挥熊科武司令做了报告，给顶头上司的司令也打了报告，看事情木已成舟了，那些司令只好点头同意了。贺龙把武器也得到手了，按着上峰的要求是开始攻打重庆。再说重庆的守将杨森，杨森盼的是两眼欲穿，就等着军火，结果到头来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啥也没盼来。这重庆还不能丢了，因为大帅吴佩孚下了死命令，重庆丢了叫他提头来见，只好咬着牙关守重庆。这重庆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而且是著名的山城，地面管的也十分广，到处都是山，其中有一处要害之地叫浮屠关。浮屠关呢在山上，如果把浮屠关占领了，重庆就算丢了。假如说守住浮屠关，那守就成功了。作为军事首脑的杨森哪能不明白这个呢？因此在浮屠关派了重兵，是加强守卫啊。守护这里是个旅长，叫马明才，马明才也是杨森手下的爱将，临行之时杨森嘱托他，明才啊，浮屠关是至关重要，我把千斤重担交给你了，你千万给我守住，我竭尽全力支援你，你听见了吗？马明才点头，军长你放心，这事交给我万无一失，我在那儿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慢说南军来的人数不多，他们有千军万马也休想越雷池一步，我叫他们来多少死到关上多少，那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马明才打了保票之后，领着众军守住浮屠关。那么他们知道浮屠关的重要性，南军能不知道？作为四川的总指挥熊科武也下了命令了，他命令第八混成旅的旅长周锡成攻打东面，命令独立团的贺龙攻打南面，两路夹击，限期3天拿下浮屠关。
咱们再说这个周锡成，是第八混成旅的旅长，也是一员勇将，接到命令之后率他这个混成旅展开激烈的进攻，是攻打浮屠关，结果伤兵损将，这一仗下来死了六七百人，是尸横遍野，满山坡全是死人了。后来周锡成激烈拖了个大光膀子，手捂着双枪，弟兄们无论如何要抢下浮屠关，跟着我冲啊，不怕死的随我来，冲啊冲啊，咚啪咚啪啪啪，结果这样也攻不上去，对方的枪弹密如暴雨一般，根本是寸步难行啊，打的人头都抬不起来。周锡成两眼充血，就要玩命，还要冲。他手下的参谋长姓皮，叫皮德双，这皮德双啊，把周锡成给拦住了。吕座，吕座，您听我说，您听我说，有什么可说的，就得玩命。吕座呀，使不得，使不得。这浮屠关地势险要，易守而难攻，我们的敌人占着有利的地形，是居高临下，我们硬拼就是把第八混成旅的人全都搭在这儿，也拿不下来呀。那你说怎么办？保存实力啊，吕座呀，你头脑别发热呀，你想一想，你经营了数年才组成了第八混成旅，您才熬上了个旅长啊！一旦所有的弟兄全都报废了，您不成了光杆司令了吗？哎，为今之计得保存实力。对，那不打怎么办？攻打浮屠关两路人马，南面还有独立团的贺龙呢，叫贺龙去玩命。一旦贺龙死伤过半，浮屠关也快拿下来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再展开进攻，这叫事半功倍。哎，周锡成点了点头，好主意，好主意，那好，传我的命令，佯攻。佯攻就是假装打，光放枪不动狠，雷声大雨点小。再说北军的旅长马明才，马明才也玩了命了，因为立下军令状了，要确保浮屠关的安全，所以马明才在第一线指挥，战况空前激烈，打了三四个小时，他一口水都没喝，连午饭都没吃。打着打着，突然发现对方光放枪，光喊叫，不动地儿。他从战壕里把头抬起来，透过望远镜看了看，这怎么回事？他问手下的参谋，你们发现敌人是不是有点变化？对方观察了多时，这才说，旅长，看来对方有点害怕了，光喊叫不动地方，这叫佯攻啊。既然如此，你们给我守住，来人，随我赶奔南面。因此他带着主力部队来到浮屠关第一道门户黄沙溪。黄沙溪是浮屠关的大门呢，也是贺龙主攻的方向。这下贺龙可吃了亏了，这叫硬碰硬。仗着贺龙有指挥的经验，避免着重大的伤亡，后来好不容易把黄沙溪给占领了，等于摘掉了浮屠关的大门，正往上进攻之时，遇上顽强的阻击，因为周锡成把主力部队调过来了。哎，可巧正在这么说，天要黑了，乌云翻滚，先下小雨，紧跟着

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陈图南赶紧跑到贺龙近前，团长，雨下的太大了，连眼睛都睁不开，利用这机会咱喘喘气儿吧。弟兄们打了一天了，实在太累了。贺龙冷笑了一声，你净说外行话呀，你还在日本进修过，怎么不懂得天时地利的重要性呢？我们睁不开眼睛，敌人照样睁不开眼睛，我们想歇着，敌人照样想歇着喘口气儿，我们偏不歇着，我们非要睁开眼睛，利用这机会打敌人个马匹大意。这阵不拿下浮屠关更待何时啊，传我的命令，加紧进攻，不敢有误。等拿下浮屠关了，让弟兄们好好休息休息。要不说呢，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领头的人敢干，底下没得说。贺龙跳出战壕来，冒着大雨身先士卒往上攻，全团弟兄一声呐喊，随着贺龙冲啊，在电闪雷鸣暴雨之中，一鼓作气就占领了浮屠关。这仗打的这个漂亮，贺龙一占领浮屠关，周锡成的第八混成旅也得着信儿了啊，南面得了手了，贺龙登顶了，已经占领了浮屠关。周锡成高兴，引得胜之兵也上了浮屠关，两军是胜利会师。其实功劳全是贺龙的，周锡成啊就等于在旁边养功了，见着贺龙之后热烈握手，祝贺龙马到成功，自然贺龙也向他祝贺。那周锡成领着残兵败将是退到重庆城中，因为浮屠关这一丢，重庆无险可守，现在是人心惶惶，四散奔逃，这一晚上这逃兵都控制不住，哪有心思守重庆，爱怎么的怎么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保命要紧。杨森一见是大势已去，呼之不灵，心想你们都跑了，我也跑，他不跑怕抓俘虏啊。杨森也打点行囊，带着之前的东西，大老婆二老婆三老婆小老婆全都跟着，都装上车，偷偷的开城门是冒雨而逃。第二天，南军贺龙的独立团和周锡成的第八混成旅就占领着重庆。捷报传到熊科武总司令的耳朵里，南军是热烈祝贺，通报表彰了贺龙和周锡成。杨森跑到哪去了？退守宜宾，听候大帅吴佩孚的制裁吧，打了败仗了。再说吴佩孚得知警报之后，气得把茶碗都摔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废物！杨森，杨森，你好废物！真是可杀不可留啊！但是发过脾气之后，吴佩孚的头脑又清醒。两军阵前正在用兵之时，杀了手下的爱将，主军中之不利，人才难得呀。他又一想，重庆本来军火物资匮乏，我想用日本船偷运军火，结果还露了馅儿了。杨森之败也有情可原呐，干脆给他留个蒋公补过的机会吧。因此把他的军长军衔拿掉，暂时戴罪立功。同时，吴佩孚下达手令，命令三路大军攻打重庆，一定得把重庆给我夺回来，估计四川咱就丢了。第一路命令守

0: 下爱将袁祖明从泸州攻重庆，第二路命令杨森从宜宾反攻，你想跑不行，你还得杀回去，第三路命令刘存厚率两个师从陕西的南郑来攻，三路大军是云集重庆进行反扑。咱再说贺龙和周锡成进了重庆城之后出榜安民，哎呀，当兵的弟兄可出了口气，缓缓乏。贺龙约束部队是最严不过呀，贺龙知道这个大仗刚刚开始，下一步更艰苦的战斗随时都可能展开，要按照贺龙说了算，那必须乘胜追击，把杨森的余部全部消灭。但他独立团没这个权利啊，就得在重庆听候上峰的命令。没过两天，警报传来，三路大兵压境，要重夺重庆。这下周锡成啊，可有点犯傻了，见面就说：“贺团长，形势严峻，老吴急了眼了，三路重兵不下十万人，云集在重庆城外啊，我们现在兵微将寡，要想保住重庆难难难呐、啊！你看有何退兵之策呀？”贺龙冷笑一声：“周旅长，你只管把心呐、啊、放在肚子里，咱们的重庆是万无一失。”哦，有这种把握？那你说说怎么个万无一失？贺龙把地图展开了。我说：“旅长，你看一看，咱们先说第一路袁祖明的部队。袁祖明率领他的部队主攻重庆，从泸州来。我经过调查，我发现他动作相当迟缓。袁祖明有外号叫老狐狸，光占便宜不吃亏。他为什么动作如此迟缓呢？他要观风向。如果说杨森和刘存厚两部打了胜仗了，他很快就进兵。哎，他想要摘桃子。如果那两只人马吃了亏了，他宁愿往后拖，不肯往前进。所以袁祖明从泸州来这一路，你不必挂在心上，这种部队是不堪一击。第二，再说这杨森，杨森刚把重庆丢了，兵无斗志，上峰命令他反攻，他迫不得已。其实一见着咱们，他脑仁都疼，这一路人马你更不必在意，我们只派一个营在险要之处打他个伏击，肯定他见硬就缩回。至于刘存厚的部队，我有一良策，完全可破敌。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1: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1: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1: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
5: 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
5: 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7: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8: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7: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9: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10: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7: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1: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7: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1: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0: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4: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5: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4: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5: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4: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

0: 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3: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4: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3: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5: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3: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6: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3: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7: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
8: 是不是
7: 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3: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9: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0: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1: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季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1: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2: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1: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能否为欧洲移民困境找到答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聚焦热起来的服务业如何驱动强劲消费引擎。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播出，机器人出师记，听就业市场火热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1: 需求多，缺口大，考取无人机执照成为年轻人技能充电新选择。小小遥控器如何驾驭未来职业航向？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成都同一座数字文创产业园接连孵化出哪吒、八仙等现象级动画影片，当地如何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助力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爆款 IP？
1: 国际足联主席职业危机愈演愈烈，多方宣布不支持其连任。因凡蒂诺会被迫辞职吗？世界足球治理将面临怎样的考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均取得积极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四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的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其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据意大利方面四号的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土耳其四号对2艘商用货轮在黑海领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前一天，与土耳其相关的2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总台记者四号获悉，美国国防部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至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四号宣布，该市爆发了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昨天在日本横滨开赛，女单卫冕冠军陈幸彤以11比6、11比5、11比7直落3局击败韩国选手金娜英，成功晋级。 快慢陈毅和王艺迪将于今天分别迎战印度选手巴特拉、韩国选手李恩惠和日本选手伊藤美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四号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1: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当天召开紧急视频会议，各方能否就当前的移民危机找到最终解决方案？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报道。
3: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10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其中中海沿岸国家主张欧盟承担更多共同责任，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支援；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强调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非设立；意大利则主张尽快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轻欧盟内部压力。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 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冲击。从意大利兰佩杜萨岛、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非法移民潮，再到如今的休达移民危机，10多年来，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何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
4: 从北非的一些国家向他进入这种飞地，相对来讲要比跨越整个地中海前往欧洲，它要相对容易得多。休达它在短时间内能聚集这么大量的人，就是因为摩洛哥实际上跟西班牙在这个领土问题上主权问题上的一些争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欧洲并不罕见啊。但是呢，这里边呢比较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会发现某一个国家它应对移民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换句话说，你堵住了这边，那边还是通的。而且呢，关于这些移民怎么来，来了以后，和他作为一个申根制度的那么一个地区，那他这种自由的流动啊，那么往往他的入境地并不是他的最后的落脚的地方。那么关于这个责任的划分，关于移民的安置等等，实际上是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共同去协商的。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难民庇护公约，但事实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这种申根制度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受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异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暑期过半，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到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从城市夜市的烟火升腾，到乡村山野的茶香慢生活，一个个鲜活的消费场景折射出我国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扎实步伐。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劲引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东宇。
8: 暑期热力十足，在山东青岛蓝谷，海洋科创研学游迎来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9: 比较感兴趣的是蛟龙号，书籍里肯定不会有它的这个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8: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把实验室和大国重器变成学生能看、能摸、能体验的实景课堂，并标准化推出了一日游和两日游研学线路。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10: 我们今年的预定量不完全的统计的话，一个月能达到8000人左右，然后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8: 从看景到入景，从路过到停留，消费需求的变化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千年古桥赵州桥上，国风雅乐与非遗打铁花交相辉映。很多游客表示，这里不像一个传统景区，更像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市集。高温也催生了夜游经济的火热，江苏南通濠河景区的濠河夜话全新升级，游客乘坐水上巴士，沉浸式感受光影盛宴。南通濠河旅游远景建设有限公司旅游科科员丁佳琪介绍，
11: 现在正式运营以后呢，二期工程也全部落地，增加了鱼跃龙门和桂岛咏鹅这两个景观，现在总共有9大篇章、22个演艺点位，更好的让我们的游客朋友去感受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文化厚度。
8: 与此同时，避暑旅居成为夏日新选择。从大娄山到乌蒙山深处，贵州的喀斯特群山高海拔气候，清新的空气成为打造旅居产业的法宝。地处乌蒙山腹地的百里杜鹃管理区，夏季平均气温在19度左右。管理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罗丹介绍，两年前当地采用政府统筹引进市场主体的方式，把花期后闲置的停车场打造成汽车露营基地，统一安装水龙头、水盆，配备公共卫生间、淋浴间、菜室等，采用社区化管理，打造汽车营地社区。
12: 那我们就引进了市场主体来，政府做的就是在基础的配套上给它不断的完善，我们的水电网排水呀、这些的一些基础的提及，让我们的露营基地的整个基础设施能更加完善，是我们在这个安全的服务保障方面协调公安部门、消防部门专门驻点，给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个安全的服务保障。
8: 目前728个营位几乎都被订满，今年6月以来已累计接待超4.6万人次，同比增长75%。来自全国各地的汽车旅居游客慕名而来，感受乌蒙山里的清凉。
7: 从研学夜游到避暑旅居，消费需求的变化正在让服务业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提升服务品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其中，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

0: 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快发展。2026年作为十五五的开局之年，生产性服务业在高端化、数字化、融合化方向上表现抢眼，从幕后配套加速走向前台引领。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家冰箱生产企业的信息化数控中心里，产线运行、能耗波动等全流程数据实时汇聚。企业产线工艺员左浩说，
2: 我们在产线和关键设备上安装了智能传感装置，通过这些装置，我们能够把能耗、产量等数据汇入数控中心，我们能及时调整生产计划、产线布局等，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
1: 服务化转型还为传统制造打开了新空间。在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3: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通过这种转型，我们的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1: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释放出把服务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的鲜明信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表示，
4: 这100万亿啊，既立足当下又放眼长远的一个可行性的战略目标，不仅是服务业本身的增长，更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增长、结构的优化和民生的改善。按照这个测算呢，我们只需要增长4.4%就能达到这个100万亿的这个目标。那么这20万亿的增量，我想啊，一方面来自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巨大需求，另外一方面是来自于居民消费啊向服务消费这样一个升级的趋势，会带动文旅、康养、一老一小这些生活性服务业态的扩容。
1: 与此同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5: 就我们当前处的经济阶段呢，服务消费的潜力是巨大的。从收入水平啊的需求角度来看呢，其实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但这里面服务消费呢，它又是一个体验感很强、个人的主观感受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它又需要更好的服务提供。那么这样呢，其实才能产生需求。因为服务消费呢，其实它是一个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6: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
7: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8: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0: 3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运广主持召开区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进行人事任免职事项，经表决任命费新伟同志为长春市九台区副区长。张运广向费新伟和新任职同志颁发任命书。会议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宝玉、李殿志同力出席会议，区领导卢长林、祖东航、张长生列席会议。8月3号，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带队深入长春九台经济开发区喀龙湖街道，调研企业运行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车志新实地调研不锈钢产业园及多家企业，要求要加快园区建设，精准助企纾困，鼓励企业创新发展。在王家村查看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发动群众参与，健全长效机制，统筹推进环境整治、产业发展与基层治理。区领导孙志超、张帆参加调研。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是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4: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4: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9: 弯路是什么呀？
2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9: 那读书还能干嘛？
2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1: 读书破万卷，
22: 人学
21: 下
22: 之道，
21: 不有神。
22: 不学，
2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4: 你喜欢读书吗？
2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6: 来，坐我后面。
2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6: 嗨，你们好。
2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0: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0: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

0: 口一大肚店，一口一大肚店，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电费
5: 加
4: 六百
5: 就
4: 明明
5: 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亲
7: 家，
6: 家里
7: 耗
6: 费消耗的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1: 韩信，刘邦手下的第一大将，没有他，刘邦的称帝之路就会遥遥无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功臣，没有战死疆场，马革裹尸，却被吕后杀害。那么韩信和吕后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萧何在这中间又起了什么作用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风歌》第37集《成败萧何》。刘邦在总结自己如何打败项羽时曾说，自己统兵打仗不如韩信。实际上，四年楚汉战争中，韩信可以说功不可没。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韩信，刘邦的称帝之路就会还需时日。但是有着大功的韩信，最后的结局却十分惨烈。身为将军，他没有血染沙场、马革裹尸，而是被吕后杀害，其罪名就是谋反。那么韩信为什么要谋反？韩信是怎么谋反的？关于韩信之死，还有一句著名的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那么韩信之死与萧何有什么关系？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37集《成败萧何》。
12: 实际上，刘邦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刘邦并不在京城长安。那么刘邦晚年，第一有病，第二有伤，他不待在京城，跑到外边去干什么呢？因为刘邦在外面平叛。那么韩信虽然被刘邦委由云梦，从楚王降为淮阴侯，住在京城，形同软禁。但是韩信的生活跟自由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限制。那么为什么韩信这个时候会突然之间发生谋反事情呢？这两件事儿啊，就是刘邦去平叛，韩信参与谋反，这两件事儿其实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叫陈豨。陈豨是个什么人呢？陈豨是秦末大起义一开始，陈豨就率领500士兵，就率领500个人呐、投奔刘邦去了。所以他应当是最早加入刘邦集团的起义军将领。而且呢，陈豨的立功是在平定臧荼叛。

乱的时候立了功，所以他是刘邦在第一批封侯的时候，第一批封了29个列侯中间，其中就有陈豨。到了汉七年，韩王信叛乱的时候，陈豨又参加平叛。这一次平叛，这个刘邦给了陈豨一个重任。那因为韩王信的判断是在代地，臧荼的判断呢是在燕地，就是整个就是汉帝国的北方一直在建国以后不稳，而且他离京城长安又特别远，燕就是今天北京这一带，代地的就是今天的山西的北部这一带，太原以北这一块，所以这些地方呢离京城长安特别远。所以刘邦后来就做了一个决定，因为陈豨就任命他作为赵国的国相，让他作为赵国的国相，实际上呢是在监管代国给赵国两国的军队，就是让他统领整个北部的军队，等于是北部边防军的集团司令，给了他这么一个职务。陈豨是汉七年被受命去做了这个燕代两国的总监军，到了汉十年陈豨发动叛乱，就汉十年的年底叛乱。这就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了，陈豨既然被刘邦委任统管赵代两国的军队，应当说是位高权重，特别是掌管的军权，那么这个人怎么会背叛西汉政府叛乱呢？陈豨这个人有一个毛病，就是他有一个爱好，我们过去曾经说过，这个人一旦有爱好的话就是软肋，是软肋，就好哪一口，这一口就要出问题。陈豨呢，他好这一口特别奇特，他不是贪财，也不是贪色，也不是贪权。陈豨喜欢养士，就是在他手下养活很多白吃饭的人，养活很多门客。这些门客最鼎盛的时候能达到多少呢？1000多人。陈豨只要一出来，他的门客一人驾一辆车，跟在后边1000多辆随从的车，浩浩荡荡，风光无限。陈豨就好这一口，但是这一口给他带来麻烦了。这个麻烦怎么起的来？是陈豨从边地到京城去，要途经赵国，住在邯郸。然后陈豨一住下来，他的门客很多啊，他的门客随从是1000多辆车，把整个赵国都城邯郸所有的宾馆给住满了。这件事儿引起了一个人的警觉，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我们前面讲那个夺储之争的时候，那个刘邦的爱子刘如意被封到赵国做赵王，刘邦就听别人的话，派了一个最信任的大臣叫周昌来做赵国的国相。周昌在赵国做国相，陈豨带大队人马从赵国都城邯郸一过，周昌盯上了。等陈豨从京城一回来，周昌就赶快上京城打了个报告，说了两点。第一，陈豨养客慎重，太多了，他养了这么多年。第二，此人在边地手握军权已经多年，有了这两个，他手上养了那么多人，他又这么多年一直掌军权，会不会有变化，有变故？周昌就报告给刘邦了。刘邦一听，有道理啊，一个手握重兵兵权的人，他掌握两国的兵权，养了那么多人干嘛了？查，就开始查。这个陈豨一查，你看他手下养了1000多人，

0: 千多人，你怎么能保证所有的人都是奉公守法之人呢？你想想，这些人他投奔陈豨是为什么？第一，有吃有喝有住的；再一个，仰仗着陈豨的这个势力，他能做点事情啊，起码来说吧，他捞一点，所以难免有一些不法的行为。所以这一查这件事儿，陈豨马上就知道了。当然皇帝派人去调查一个人，那等于中央去地方上查一个人，这个事陈豨马上就知道了。陈豨一知道，陈豨就做出了两种反应。第一，恐惧，内心非常怕，因为他知道皇帝现在专门查他了。当然这个怕说明陈豨一定是有事儿，没事儿你随便查。第二，陈豨立即派人给原来韩王信手下的两个叛将叫王璜跟曼秋臣联系上了，马上和叛将联系起来了，就准备一旦事情急了就要造反。当然这个事儿陈豨肯定是做的不对，本来你要有了违法之事，那你只是一个违法，你一旦给王璜曼秋臣勾搭起来，给韩王信的叛将勾搭起来，这叫叛乱，这叫不归之路。所以陈豨呢就和他们联系到一块了。当然陈豨和他们联系了也有原因，就韩王信叛乱的时候，当时曾经派人给陈豨联合过，但陈豨不干，那时候陈豨手握军权，正受信任，他不愿意参加叛乱，人站在高地上都不愿意去趟浑水。等到他虎落平阳了，他就想起来他原来跟我们联系过，赶快和人家联络。
1: 在王立群老师看来，陈豨或许真的有什么问题，如若不然，为什么刘邦一查他就乱了方寸？当然他有没有问题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问题是陈豨的敏感反应刘邦会怎么看？他会认为陈豨没有问题吗？
0: 就这样一来，刘邦就觉察到事情不妙。紧跟着刘邦的父亲太上皇病故了，然后召陈豨进京参加这个治丧，陈豨不敢来，陈豨不来，刘邦就断定陈豨叛乱了，然后刘邦亲自带兵去平叛。这次平叛在刘邦的平叛史上是个很经典的一件事儿，他把刘邦的军事才能跟政治才华，这个以后我们还要专门讲，在这里我们点一下，刘邦的军事才能跟政治才华在这个表现得很突出。到了邯郸以后，刘邦看了一下非常高兴，他觉得这个陈豨成不了大气候。你看他说陈豨南边他不占领那个漳水，北边他不守邯郸，这没有什么作为，成不了大事儿。这说明刘邦有一定的军事才能，有一定的军事指挥上面的能力。然后这个周昌呢是首先告密的人，周昌就建议他说，那个常山郡呢一共是25个县，现在丢了20个，所以他建议刘邦把这个常山郡的郡守和郡尉全部要处决掉。25个城你丢了20个城，你丢的地方太多了。刘邦听了以后就问了一下，说那个常山郡的郡守和郡尉参加叛乱了没有？周昌回答没有。刘邦马上就做了个判断，说他们是力量敢打不过人家，不得已而投了，投降人家了，这不是他们的本心，是力不能也。所以这就显示刘邦有比较高的政策水平，他能够区别开来，因为力不抵众而投靠叛军和主动的叛乱是两回事。所以刘邦就赶快叫周昌帮他找的，说你那个赵国有没有能打仗的将军？周昌说有啊，推荐了4个人。这4个人一见刘邦，刘邦就看着他们4个人一眼，觉得这4个家伙没有一个能用的。这刘邦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这个话呢说了很有意思， 庶子能为将乎？庶子就你们这些家伙，就你们四个人，你们哪一个能当将军领兵？这四个人是周昌推荐的，周昌认为他们都是好汉，结果刘邦就没有用，看了一眼就不行，结果这四个人吓得就趴到那儿直磕头，说我们确实不行。刘邦说这样吧，每一个人封你们一千户，赏你们一千户的食邑，做个将军吧，还是用了啊。然后刘邦就到11年冬天就把陈豨叛乱主力部队给打垮了，到了12年的这个冬天，范哙就把陈豨杀掉了，这个叛乱前后历时3年给平定了，这就是陈豨叛乱。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从恐惧到真的叛乱，陈豨的叛乱过程很具有戏剧性，然而更具有戏剧性的是陈豨叛乱把韩信卷了进去，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陈豨叛乱与韩信有什么关系呢？
0: 就是陈豨在受命以后，在接受任务去担任赵国的国相，统领赵代两国军队，在受命以后他亲自去拜访韩信，这一段很重要，这一段的描写就对我们判定韩信谋反没给谋反非常重要。陈豨受命以后去拜访韩信，韩信怎么办呢？韩信叫他手下的随从全部退下去，不要跟着，亲自拉着陈豨的手说了几句话：子可欲言乎？欲子有言也。豨曰：唯将军令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陈豨在受命出发之前专程去拜访了韩信，大家听清楚，是陈豨主动去拜访韩信。韩信一见陈豨来，没有等陈豨说话，就把他身边的人全部打不开，然后就拉着他的手，我想给你说一句话，你能不能听我来给你讲一点话？陈豨说：唯将军令听之，我听将军之令，您说吧。然后韩信说，他说皇上派你去那个地方是个天下驻扎重兵的个地方，它是个战略要地，现在派你去了，这是第一。第二，你手握重兵。第三，皇上对你非常信任。有这三条：战略要地、手握重兵、深受信任。假如你到那儿，要是有人说陈豨叛乱了，第一次说皇帝肯定不信，不相信；第二次说才会将信将疑；第三次说才会恼羞成怒，因为他对你最信任。结果你叛乱了，他一定会带兵出征，一定会亲征。只要皇帝一带兵亲征离开京城，那么下面韩信又说了几句重要的话：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矣。那么我怎么办呢？只要皇帝一出京城去平定你的叛乱，那么我在京城给你做内应，天下是可以拿下来的。就咱们俩联手，你主外我主内，咱们俩联手能够把整个天下拿下来。陈豨怎么说呢？史记的《淮阴侯列传》是这样记述的：陈豨素知其能，信之，曰：谨奉教。陈豨平时就知道，早就知道韩信是有一个大本领的人，这素知其能， 所以信之，就相信的。

这时候陈吉已经叛乱了。这个信中间最关键的有这么两句话，叫帝举兵，吾从此助攻。您要是举兵叛乱的话，那么我要在京城助你一臂之力。这就是《史记》给淮阴侯列传中间记载的韩信给陈豨谋反的全部经过，这个我们讲得很详细。然后韩信得到刘邦出征的消息以后，就和自己的家臣在一块商议，他没有兵啊，这时候他不是齐王手下有30万精兵，也不是楚王手下还有精兵，他在京城做个淮阴侯手中没有兵，那怎么办呢？韩信说，这样，我们诈称皇帝有诏书，这个京城有很多官府衙门，每一个官府的衙门中间都有很多奴隶，我们把这个京城各个官府里的奴隶啊集中起来，就说皇帝有令，发给他们武器，让他们起来跟咱们干，然后咱们领着他们对吕后和太子的宫殿发动突然袭击，只要杀了吕后和太子，把京城占了，这件事情就做成了。这是韩信准备做的。但是这件事情韩信在商议好以后出了一个意外的变化，这个变化是韩信手下有一个门客犯了罪，韩信非常恼，把他关起来了，想杀了这个门客。结果这个门客的弟弟知道他哥哥被韩信抓起来要杀，他弟弟恼了，跑到皇宫里向吕后告发，说韩信谋反，韩信怎么和他的家臣商量，怎么和陈豨勾结谋反，举报了。这一举报吕后就知道了，吕后想招韩信进宫，但是又怕韩信不从，就吕后给萧何商量怎么办呢。萧何说，这样吧，我们就说皇帝在前方打了大胜仗，把陈豨杀了，这个战报呢已经送到宫里来了，让京城所有的列侯和大臣进宫去祝贺，只要韩信一进宫，我们就在宫里把韩信抓了就杀了。商量好以后就通知韩信，韩信当然不会去啊。结果谁来了呢？萧何来了。萧何亲自跑到韩信的府上，告诉韩信说，皇上在前方打了大胜仗，杀了陈豨，让所有的列侯给大臣们都进宫去祝贺，你是列侯啊，你该去啊。韩信说，我有病。那萧何说，你有病也得去。韩信想想，萧何是自己的侄疾啊，当年举荐自己的是萧何，萧何一直对自己不错，所以在萧何的劝说之下，最后萧何是死拉硬拽把韩信拉进了吕后所住的长乐宫。韩信一入宫，埋伏的武士一拥而上，把韩信就绑起来了。绑起来以后再看萧何，萧何已经不见了。所以人们常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指这件事儿。然后这些武士把韩信一下子就推到中室，因为古代的那个宫殿里边，它往往这边是个极古的叫古室，那边是极中的叫中室，皇宫两边呢，一个是古放古的地方，一个放钟的地方，把韩信弄到那个中室，就在那个中室里边就把韩信要杀了。韩信临死之前非常后悔，说了一段话，大意是说，我最不该的是没有听快通的话。当年快通，我做齐王的时候，快通劝了我两次，让我不要帮助刘邦，我没有听他的话，落到今天那个下场，被这帮老娘们给坑了。所以韩信非常后悔，吕后就立即下令，在长乐宫的中室把韩信杀了，而且灭三族。

0: 这就是韩信谋反和吕后杀了韩信。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史记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吕后杀害韩信时，刘邦是在平叛陈豨叛乱的前线，不在宫中。那么吕后杀韩信，刘邦会怎么想？毕竟韩信跟随刘邦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刘邦立下了赫赫战功。面对这一突发情况，刘邦会如何处理这个大事情呢？
0: 当然，这个消息后面的记载了就有不同的记载了啊。在《淮阴侯列传》是怎么记载的呢？《淮阴侯列传》记载的是吕后杀了韩信以后，刘邦在前线并不知道，等刘邦平定了陈豨叛乱回到京城以后才得到这个消息。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司马迁写了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刘邦听说韩信谋反被杀以后，且喜且怜之。这个且什么且什么，实际上就是现代汉语，就是一边什么一边什么，一边是心里很高兴，这叫且喜，且怜之，怜是感到很惋惜啊。另一方面又对韩信谋反被杀感到非常惋惜。这是史记的《淮阴侯列传》的记载，我们先按这个记载讲。那么刘邦一回来以后，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且喜且怜之，然后他就问吕后，韩信临死之前说什么没有？那吕后说，说了，他临死前说，他我后悔没有听快通的话，我要听快通的话，不怎么会被你们这些人杀掉了。刘邦说，快通我知道，这个人是个齐地的一个辩士，最会讲话的人，立即全国通缉快通，很快，那你以中央政府的名义通缉一个人很容易啊，很快把快通抓住了。抓到快通以后，刘邦就审这个快通，问快通，是不是你叫韩信谋反的？他说，是啊，韩信这个家伙不听我的，他要听我的，他怎么会今天被你们杀了呢？这快通一承认，这刘邦气的立即下令把快通推出去杀了，他鼓动韩信谋反。快通一听说要杀他，快通是高声喊冤，我太冤枉了。刘邦说，我杀你是有道理的，你还喊冤，那你回来咱们说道说道，我杀你冤不冤？你鼓动韩信谋反，该不该杀你？快通说，杀我冤枉，因为有一句古话叫人格为其主啊。我当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在韩信的手下，我只知道我的主人是韩信，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个什么刘邦，我根本不知道你。我既然是韩信的部下，我要忠于韩信，我要为韩信舍身处地的谋划。那么为韩信最好的谋划就是，刘邦你也别帮，项羽也别帮，你保持中立，他两家加起来才有30万军队，你自己手里就有30万军队，你要保持中立，刘也灭不了项，项也灭不了刘，他俩更无可奈何你韩信，那将来这个天下是个什么局面呢？刘邦韩信给项羽，咱们三分天下，这是快通的这个原来的计划啊。他说，你想想，我当时就不知道你，我只知道我的主人是韩信，我为韩信出谋划策，我有什么罪啊？我给你打一个不好听的比方，那个狗逮着谁都咬，他就不咬他的主人，你能说这个狗不好吗？这种见着生人都咬，不咬自己主人狗，是天下最好的狗。说的刘邦就答不上来了啊，刘邦答不上来了，而且刘邦这个时候已经是刘邦的晚年了。我们知道刘邦晚年，我们前一段讲过，刘邦晚年最重要的要在朝